0: 桥南往北方向，然后现在目前从桥头到桥尾已经排长龙了，缓慢通行。对，滁州大桥。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就滁州大道上面的桥。
1: 哟，来，我们的众维车市来了啊！
0: 你又去拉西瓜？
1: 我的乖乖，昨天我去的时候瓜已经没有多少个了。
2: 大光今天
0: 不是他今天开的不是那个车。
2: 一路上弄，
0: 开的是自己私家车。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今天不放树了。
1: 然后在那个海纳商贸是吧？
0: 对对对，
1: 凤阳路那个。
0: 那个商贸你在以前干嘛的？
1: 我真不知道，我搜导航好几个海纳商贸哎。
0: 跟你说干嘛的？夏之朵以前的总部在那边。
1: 啊。
0: 就是那个有电梯。
1: 哦。
0: 然后呢，还有一个您更熟悉了。山楂树下的总公司，
1: 山楂树下
0: 以前在那边，
1: 哦，
0: 就那个可爱的小姐姐。
1: 哦，我知道，我知道，知道，大大眼睛，
0: 哎，对对对对，
1: 白白矮矮胖胖的那个小可爱啊。
0: 然后呢，这个你是郡主来说，考验技术到了，对，没错，
1: 这次皖南川藏线
0: 是的，最美皖南川藏线。
1: 我们是怎么走啊？
0: 我们是从，我看一下，从东入口，
1: 嗯，那跟上次一样，
0: 从月亮湾出。
1: 但是如果说大家怕堵，可以不走月亮湾，走水墨汀溪，汀溪就走，
0: 就走。
1: 但是你必经六道湾啊，
0: 六道湾肯定进，不进六道湾去玩什么呀？这就是六道湾。
1: 上次我的月亮还没来，不是堵在六道湾的吗？
0: 不是月亮，月亮
1: 吗？
0: 我们是堵月亮湾
1: 吗？
0: 我们是在月亮湾堵五个小时啊。
1: 是在
0: 六道湾反而没怎么堵啊。
1: 啊，那行那行，
0: 因为六道湾它山上呢，它一直在动，警察它警察在疏导，它现在目前山上除了猴子都是警察。好多警察叔叔在山上执行，现在警察叔叔，当地的警察叔叔都轮班制的，一到周末头疼。
1: 确实确实，很多景点，尤其热门景点是的，你包括那个新疆那边的独库公路
0: 也是
1: 的，
0: 独库的警察叔叔没休息啊，
1: 对，没办法休息，对，
0: 都是人，而且一到周末这没办法，那就没办法团聚，
1: 对对对，
0: 所以为人民服务真的怎么做到极致了？
1: 是的，还有这个独库公路有的时候会因为天气原因会封路嘛，然后这车友车主反正觉得本着我那么大老远来的。
0: 我来都来了，
1: 我来都来了，我管你封不封，我要闯一闯，闯进去发现封了，然后我就，
0: 不是看闯这里面堵上之后，外面不拦吗？
1: 拦啊，但是他不干啊，他离外面，他就开始往里涌了，那涌的车多了，他自然堵啊，就是还没有到封路的时候就开始堵了
0: 嘛。来，各位铜矿啊，铜矿啊，就是那个实验中学吧，铜矿那里面的实验学校里面封
1: 干嘛
0: 封了，一个黑车开车被一个出车撇过来，把门撇着了。
1: 哎呦，我还说怎么门能开成这个角度的，
0: 就是
1: 搞了半天是撞到了。
0: 大众门被撇烂掉了，已经动不了了，抓紧时间绕行吧，走不了了，这旁边过不去了。
1: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没有什么争议嘛，不行的话出租车往后倒一点，就并一条道上，让车辆还能通行。
0: 不知道两个人在旁边等着了已经。
1: 你这要不然呢，真堵一条路。
0: 因为出租车可能还有误工费什么东西的，你得考虑啊，对吧？
1: 那你撞别人的，你那这撞别人他也要。
0: 这个你开门这个东西，直接责任就要分
1: 了。哎，像这种怎么？
0: 事故快处不了了，
1: 对，
0: 觉得等警察到了，
1: 可能会各打二十大板吧。
0: 最近的警察在哪？不远哦，
1: 不近哦，哪有什么近的呢？因为说实话，如果说实验高中还正常上课的话，可能会有这个。
0: 这里面是高中还是初中啊？
1: 高中啊，
0: 高中
1: 不在这，初中在那个。
0: 那个西街路外环那个门，两个门。
1: 对啊，
0: 两个门。
1: 对对对对，
0: 没去过。
1: 这边还有一个就
0: 卖包子的
1: 拉路小学在这附近，
0: 还有
1: 小学放假了。
0: 往前走卖包子的一个排队的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就在那个叫什么地方？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旁边那个铜矿那个巷子。巷子那边有一个上坡，是以前给货车称重那个地方，往前走，各位，那条路堵上了，好吧，现在只能过的是老头了，后面全堵上了，
1: 老头乐都
0: 全车，全车，
1: 看到了，我的乖乖，
0: 抓紧时间绕行，
1: 就是，
0: 谢谢这个叫925的消息，谢谢啊，
1: 好的好的，来来来啊，说一个大事儿，钱宇说白云那筷子从路中间穿越护栏的大爷。是我差点被他吓出心脏病了，他吓死我了，我以为是大爷差点被吓出心脏病，那就麻烦了。
0: 大爷就说不存在，大爷心平气和的。
1: 可是之前在草堂路不是有按喇叭滴滴，然后大爷
0: 那大爷是好好走路的。
1: 对，
0: 那大爷
1: 好好走路，但是他也当事儿了呀。
0: 这大爷翻护栏，
1: 哼，
0: 草堂路那个路，说实话，行人会更大一点。
1: 讲的也是，
0: 遛弯的。
1: 对对啊。
0: 然后呢，这个注意慢行，好吧，几个路况信息。
1: 好的好的。
0: 又来一个私车追尾，各位。在侯冲社区应该是那个手舞狮之乡。我从楚林快速通道走了，我看到有一个标志。手舞狮之乡往南京方向楚林快速通道。
1: 汤盘公路。
0: 汤盘公路。最左边直行车道四车连环追尾有点堵车。不好意思，是最右侧车道。
1: OK, 没事没事啊，感谢 Interesting。
0: Interesting, 有点意思。
1: Unbelievable!
0: 就楚林快速通道汤盘公路交叉口的位置四车。好吧，最右侧车道。注意避让一下，如果去南京的朋友们
1: ，OK OK OK，
0: 这点去南京已经走到这儿的话，那你就要稍微慢一点。为什么呢？高速南京的国家隧道还是堵着，还是封着呢，不给我们外地车过。

0: 哎，烦。
1: 对对对，
0: 我看一个人把那个最近就是那个考试的一些情况，就是中考的一些情况，分数一些情况，全省的统计完了。
1: 哦，全省。
0: 我仔细找，然后滁州排第几位啊？没发现滁州，后来一问，哦，滁州在江苏。
1: 这样子的吗？
0: 真好啊。
1: 哦，但是说实话，有人不是天天喊要把滁州并到江苏吗？
0: 对呀、啊，
1: 对吧、嗯？但是到中高考这种节骨眼儿的时候，你就不敢了。
0: 不必。
1: 我的小怪，你真的搞不过人家的，好可怕。然后我说实话，确实是有一定营销号带节奏的、嗯。然后有一些家长呢，他不太了解，因为说实话，家长的文化层次呢，也不能说完全的统一。
0: 对。
1: 不要轻信。带节奏，关于什么高考一张卷的事，这多少年前就讨论过无数次这样的话题了、
0: 嗯、
1: 就是这个统一试卷，所谓的一张卷，有人觉得是不是保护什么一线城市江浙沪啊什么的，上海那边的，真不是，
0: 不是、啊、
1: 宝贝们，真不是，就是说实话、嗯、我们安徽的整体的教育资源是比不了那些城市的，
0: 对、啊、
1: 所以虽然安徽的孩子很优秀，很卷，很能吃苦、嗯、但是真放到全国一张卷的话，他未必有优势。
0: 你在
1: 包括河南，
0: 跟江苏去卷的话，你河南大省啊、
1: 哎、对，包括这个中部六省等等等等、嗯、就是不要老是听营销号带节奏，什么时候能并的时候，他一定是能并的。
0: 我的建议是什么？并可以
1: 啊、嗯，
0: 安徽所有考生加100分，政策加分，怎么样？
1: 然后还有人说啊，其实安徽考生也很难，为什么我们就是传统认知上都是河南难呢、
0: 嗯？
1: 因为可能安徽人就是习惯性的就是打掉牙齿往肚里咽，
0: 就是、
1: 我们不叫唤。
0: 你讲对了。
1: 对，有些他确实叫唤的厉害了。
0: 河南那边天天叫唤。
1: 哎，觉得啊，河南对河南学子太不公平了，确实也不公平、嗯。但是安徽的其实也不容易，真的好难哦。
0: 安徽要跟别的地方比的话，确实。
1: 是啊。
0: 我觉得跟河南是只低不高。
1: 差不多的，嗯、你看这个这么多的考生。这么少的院校，
0: 对、啊、
1: 对吧？然后分数还抬得这么高，讲什么呢？
0: 就是
1: 心疼抱抱你们，所以安徽的孩子，你们都太优秀了，真棒啊！
0: 我要是省长，
1: 哈，来，
0: 我就给大家加分。
1: 我建议你撤回吧，因为这个省长讲了也不算啊。你要么再往上跑一跑，
0: 再往上应该是什么职务讲了算？我要是国务。我加分，好吧，只给安徽加分，都会叫死了啊！
1: 是的啊，
0: 中考分数也差不多了，
1: 嗯，也该玩玩啊，宝贝们
0: 了啊，
1: 对，嗯，
0: 狼牙山森林漂流，狼牙山飞跃丛林，双王牌啊，欢迎各位去感受一下，嗯、戏水就去狼牙山森林漂流啊，飞跃丛林是做一回人猿泰山，在树上面穿梭，带小孩去挑战一下，特别是中考的孩子们可以挑战一下黑线和红线。
1: 嗯，对的啊，
0: 哎、这个树冠飞跃的黑线和红线，
1: 就黑红黑红的。
0: 说实话呢，万月都不一定能过。
1: 啊，真的！
0: 哎，你不信你试一下。
1: 比较猛是吧？
0: 对，这个、很高。
1: 哦，那算了。
0: 万一穿裙子的肯定上不去。
1: 我溜啊！我完成丛林穿越，我穿裙子。
0: 我看过的，你穿个短裙。
1: 那是因为我你说别人啊、哦嗯，他有没有可能裙子里面有打底裤？
0: 那也不太文雅。
1: 哦、啊，讲起来是的，就保护好自己嘛。
0: 对，
1: 嗯。
0: 有又怎么样呢？
1: 这是属于我们狼牙山的双王牌。
0: 对对对，
1: 建议大家现在提前通过抖音啊、嗯、或者各种团购的渠道去囤票。
0: 对，没错、嗯。
1: 因为等到七八月份，你看这场雨季一结束，它该涨价就涨价了，
0: 价格会有变化。
1: 哎，
0: 暑假的价格都是旺季
1: 啊、
0: 所以各位朋友们注意一下。
1: 是的，是的。
0: 怎么买呢？抖音、微信、抖音、美团好也可以买。
1: 对，可以的。
0: 狼牙山森林漂流，或者是飞跃丛林。嗯、
1: 对，你基本上搜狼牙山三个字，它就出来了，关键字出来就出来了啊。
0: 另外呢，这个推荐各位啊，装修的话可以选择我们的轩尼世家全然整装设计公司啊。这个公司呢，有一个可爱的小姐姐叫大瓶子
1: 啊，对的，
0: 对各位装修问题知无不言，
1: 哎、
0: 啊，帮各位还可以免费的量房测验房，
1: 嗯，
0: 哎，而且他们公司跑不了路，为什么呢？房子是自己买的，哎，滁州当地老牌装饰公司，装修三大承诺：先装修满意再付款，清单报价无增项。核心工程终身质保，
1: 哎，而且让你售后无忧啊、嗯！两个店，我们先说莱恩的，因为这是新的啊。莱恩的小伙伴可以直接去东郡华府三幢的商业楼，
0: 对的，
1: 电话是568800。那么到滁州店呢，是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交警三大队隔壁，3088000。
0: 对，这个号码也非常好记啊。对，上黄金吗？
1: 上吧，
0: 黄金昨天听众好多听众说价格往上掉得很啊。
1: 对，所以这个时候趁低价赶紧入手啊，你不要出手，你在手上捂一捂，对不对啊？
0: 嗯。
1: 信达珠宝小程序，微信下拉菜单里面直接搜信达珠宝，然后呢，欢迎大家去金店去比一下，就是你看中的那些款，什么镂空工艺的啊，什么这个什么掐丝珐琅工艺的啊，等等等等，你看人家卖多少钱。对吧？你看金价跌成这样了，他店里面的钱不讲纹丝不动吧，至少他调整的幅度很低。
0: 掐丝珐琅是什么东西？
1: 就是珐琅，这个工艺费蛮贵的。然后就是你比过以后，你才知道信达珠宝箱。关键呢，它终身包回收，而且7天无理由换款。
0: 不存在买到假货的。
1: 对，你随时随地你想换新款了，你就再选。
0: 信达姐，那我跟你各位说一下、
1: 嗯，
0: 这个品牌这么老板这么多年打造成一个诚信品牌，
1: 是的，
0: 不可能有任何一些东西。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他比你

0: 我们还保护自己的羽毛。
1: 对，所以啊，这个记一下客服专线1315503211，
0: 1315503211。
1: 然后刚刚收到他们的信息啊，跟各位道个歉，本来是计划今天上午10点钟他们要做客一道游滁州的
0: 炸黄金，
1: 然后刚刚跟我说了出差了。
0: OK，
1: 没事，下周五我们再来啊。
0: 对，
1: 嗯，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小伟阳的消息。
2: 来喽，打卡打卡，第270天，千呼万唤，这个鱼终于下来了，但是又有点太小了
0: 啊。
2: 但是有一个礼拜呢。茶缸又可以去逮鱼了，
0: 茶缸又可以逮鱼了，
2: 真快活，真羡慕。
0: 给我撕了啊 ，OK， 结束了
1: 啊，就发一个这个，
0: 对，
1: 哦。
0: 然后呢，这个铜矿那个事故不知道有没有在解除啊？就有没有听众路过的话，给帮我们看一下，
1: 帮忙说一下，因为这要堵的话，真的是堵一条路，
0: 一条
1: 小
0: 路。
1: 虽然说可能学校放假什么的，对于这条路通行影响不是太大，但是我们肉眼可见，后面至少堵了5、6、7、8台车了。
0: 应该也快了，
1: 快吧，就是其实如果没有什么的话，拍照过以后，他车辆移还是可以移的，
0: 应该是可以，
1: 不一定非得等保险公司或者交警到现场才能移车啊。
0: 那边叫矿业路
1: 哦，矿业路，
0: 矿业路
1: ，OK，
0: 这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1: 嗯，
0: 往上走就你这条路你才往上走能到哪？
1: 不知道哎，
0: 新大典当的后门。
1: 对，
0: 专属路线走，
1: 是的，
0: 嗯，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这个各位有任何一些道路信息，欢迎各位在提供在我们的群里面当中啊。明明当中是不是开门杀？对，没错，这就是开门杀。
1: 对，开门杀，
0: 所以还是那老话，开门呢用怀抱的方式开门，就转过来。
1: 对，
0: 你得看看后面。
1: 是吧？
0: 你万一有什么事儿呢？你万一来个电动车怎么办？
1: 对呀，你这还好是车哦，车过了把你的门搞损伤了。但是如果要是电动车呢，你开门一下跟他打倒了。
0: 上次我看一个事情，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见过？
1: 嗯，
0: 应该是刷的话能看到，但是确实少。有一个轿车停车开门，一个人骑一个中年人嘛，骑电动车过来，直接是就跟枪刺的身上一样，把老头给抵了路中间。这时候来了一辆货车，直接跨过去。
1: 我的天哪！
0: 谁算谁的责任呢？
1: 哎呦，
0: 对吧？
1: 是啊，所以咱们都悠着点嘛。而且不仅仅是自己啊，就是比如我为数不多的打车，我坐别人车，我开门的时候，或者我带小孩一起，小孩开门，我说你慢点，
0: 慢点，
1: 观察好再开门。你别人的车也是这样子的啊，哟。有，
0: 克罗地亚1-0领先于葡萄牙，
1: 这是上半场哎，
0: 萍水下半场了
1: 啊，这已经是下半场了。
0: 萍水相逢猜的些许的对了，说双甲走一阳，对，哎呀，四轮相逢，
1: 克罗地亚也不算差哎，我
0: 能进到世界杯决赛圈的都不差。就是不是
1: 也对，
0: 我说就是淘汰圈的
1: 啊，对，
0: 小组赛那东西无所谓了，
1: 是
0: 因为为了把中国拉进去扩充了都没进去。
1: 哎呀，这个就跟扩招了，进不去的还进不去一个道理是吧？
0: 中国的这个责任，中国的这个确实实力还在呢。
1: 好，
0: 派三个小号去都没有进去。
1: 是的，
0: 来一首歌送给各位啊，来自于王杰，我们稍后再见。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2: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车友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

0: 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贴心沟通，耐心帮助，真切关怀，诚心奉献，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0: 哎呀，刚刚这个一个葡萄牙的前场的角球没进。
1: 天哪！
0: 踢剁掉了，没有进哦。好了，不看了，就这样子吧。
1: 还有时间呢，还有时间呢。我建议你把它这个擦掉，然后等结束以后再看，没准给你惊喜呢。
0: 这个对葡萄牙今年的队伍确实有点菜，认了是吧
1: ？
0: 我们来看路况信息了，好吧？对，这个听众叫陈大锤啊。
1: 嗯，说南桥区政务中心。
0: 嗯，
1: 西门口两次碰擦。
0: OK， 谢谢。
1: 您讲的南桥区政务中心就是我们的市。
0: 物仪
1: 啊，物仪那个啊、
0: 大腰子公园旁边就是南桥区的政务中心。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有人问我这个车是不是黑车全责？反正我金宇说的是黑车全责啊。对
1: 哦，
0: 开门
1: 开门杀的人是全责的、啊、那是的，那这个司机、出租车司机师傅的这个误工费什么的，可能需要谈。
0: 反正就是各种各样责任吧。
1: 对，但是误工费这个保险它是不赔的，是吧？
0: 我、不知道，你们自己协商吧。
1: 哦，
0: 但是我看一下，就是开门杀这个的，这个出租车应该是前面的一字板，
1: 从前面对擦过来的，
0: 擦过来的，
1: 对，
0: 应该是已经撞过了之后呢，它就会撇过来了。
1: 是的，
0: 然后后面的车身反而没有什么擦。
1: 哎，对，这个但是这个大众啊，肯定是要换门了，这是没招了啊。
0: 门换没办法。呼啦圈去哪了？出发烟台是吧？
1: 嗯，
0: 睡八觉就
1: 睡个八觉就到了，把那个卷把给我设起来，太不讲究了。前面就是缺
0: 德，这不是狱卒吗？
1: 这应该是他家闺女的卷把吧？
0: 他自己的，他自己的。
1: 他在开车的，怎么会有卷把？
0: 他没开车。
1: 哦，开车的是别人啊。
0: 还有多少时间？还有几百公里是吧？
1: 圈圈，如果是你家宝贝儿的，我就撤回我刚才说的。
0: 是他的。
1: 如果是你的话，把你的臭绝霸给我射一射。
0: 什么狱卒？香的嘞。
1: 因为你老是这样支抖支抖的，我看上去我忍不住想去挠你撅地板子。
0: 想吃猪蹄子了，最近。
1: 哎呦，这天哪！
0: 好多胶原蛋白啊。
1: 嗯。
0: 我看一下，还剩下这个600多公里啊，660公里，睡八觉就到了。那你一觉也就半小时。烟台是好地方，
1: 没有那么远，山东的呀，不应该跟日照差不多吗？
0: 烟台那边是什么？就水苹果吧？
1: 啊，对对对，烟台的苹果、很有名的。
0: 有名也没用，放超市我也不会买它。
1: 对，还有说实话，水果这个东西真的不需要跑到当地去买。
0: 对，
1: 你包括新疆的那些水果，当然啊，买点。我看到不少人就是，叫什么来着？坐飞机回来的时候、背个馕，然后又背一个那边的那个老汉瓜。
0: 我的妈呀！
1: 我当时心想，就是有些东西叫网购，
0: 就是
1: 再有些东西你可以叫导游给你寄。
0: 网购是没问题。
1: 对，
0: 你在滁州水果市场都能买到。
1: 啊，老汉瓜买不到那种地道的，
0: 就
1: 必须要从当地运，因为它那个运输成本太高了，它容易坏。它老汉瓜看起来跟哈密瓜一样，但是它比哈密瓜糯，就你吃上去就是。就快坏了的感觉，我真不爱吃了，
0: 就
1: 太糯了，
0: 就是甜的有点齁
1: 啊！对，
0: 对。然后别克的王经理，不是王经理，我看名字改掉了啊。
1: 说是不是
0: 回收报废车？
1: 吃小笼包哦，就是那个网红
0: 叫铜矿什么小吃部啊，地方啊，来又来又啊，哎呦，小狗被撞死了，来听一下吧。
2: 华站往冠军方向的路上的一个小狗刚刚被撞死了，有尾巴在直摇来，看到好残忍。
0: 那怎么办呢？没办法，生来又是一场命，对吧？对，愿天堂没有车来车往。
1: 是的啊，是的，这个你也不好去追责，
0: 而且是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没了。如果是狗还能动的话，一般狗真的撞过之后还能动啊，基本上还能活，然后你看看嘛，就附近的人看看吧，这也没办法。说实话，在路上面经常会看到什么猫被压扁的，对吧？上次看了一个新闻，也不是新闻，就抖音发的吧，一个猫妈妈怀着孕，被车撞到了。
1: 哎呦，
0: 然后撞开了，小猫撞出来了。
1: 哎呦，
0: 三只小猫，两只已经嘎了，然后还有一只小黑白猫呢，这个还有气。后来路过的人呢，给小黑白猫救回去了，
1: 救回去了、
0: 好像是养活了。
1: 哎呦，那真的是、
0: 这个命大啊，因为猫妈妈已经被压就烂了。
1: 天哪
0: ！C 罗有了是吧？
1: 啊，
0: 一比。
1: 我的天
0: 哪！也还是平局
1: 啊，平局归平局，但是，你所以说你看你们这种人嘛，就跟查分的一样，考了700分以上啊，还有770的，滚！真是呢，哇，一比怎么又要看会员啊？
0: 因为我刚才刷新了一下。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好
1: 吧啊，可以，搞装修秀的小陈说，这不是明摆着是出租车的问题吗？
0: 啊？
1: 哪里明摆着是出租车的问题啊？
0: 黑车全责吧？
1: 哎，不好讲。全部全责不一定，他有可能各担责任，但是你要说全是出租车的问题，那肯定不是
0: 二八开，
1: 对吧？
0: 出租车正常超车啊，对吧？没有问题啊。
1: 是的，
0: 然后呢，恭喜恭喜啊 ，C 罗进球了。青春无敌说日照和青岛啊，和这个烟台差远了。首先第一个，您说的是哪个差？是烟台差还是日照差？
1: 他应该是讲距离差远了。他都对，但是你要讲旅游那确实烟台肯定是不如日照和什么青岛什么出名啊。
0: 哦，
1: 是这个意思吗？你是讲距离的还是讲
0: 会儿？
1: 对，但是你要讲旅游那确实烟台肯定是不如日照和什么青岛什么出名啊。
0: 哦，
1: 是这个意思吗？你是讲距离的还是讲？
0: 他应该是烟台这个旅游的东西没有日照那么好玩。
1: 啊
0: 日照毕竟沿海。沿海的人说实话我们陆地人去啊，
1: 嗯，
0: 就好欣喜，我这个团小孩又小朋友没去看过海的，大有人在。
1: 哦，
0: 看到海之后哇，就好，那天烟台的海呢，就日照的海呢还是比较蓝的。
1: 哦，
0: 它不是以前我们上次去那种黄色的，
1: 浑浊的很，
0: 是稍微带点蓝色，浅浅蓝色，不好看的。好多小朋友哇大海，我说你没来过，他说没有来过。
1: 哦，那是呢，对于第一次见大海的孩子来说，那真的太幸福了。
0: 日照的人看海看吐了。
1: 嗯，你别讲日照的，像我看也看吐了，真的是。
0: 日照的人跑到我们滁州来一看，哇好多山啊。
1: 对。
0: 哇那边没有山。
1: 嗯，对，你像上次我跟我们家女儿说，我说我们一起去日照，日照哪，我说看海的啊，不去。
0: 不去。
1: 嗯，对，已经完全哦，水质是吧？
0: 一二三四五六说水质吧，大
1: 海。我说实话，烟台跟日照的水质有差距也不会多大。
0: 烟台是海边吗？
1: 是啊，也有啊，
0: 也有啊。
1: 嗯，其实差距不大的，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对对对，就是
0: 水质好，还是在南海附近啊。
1: 哎，是啊，
0: 最好的地方是西沙群岛嘛，对吧？
1: 嗯。
0: 如果能跑到西沙群岛，西沙群岛去上玩的话，应该很贵吧？
1: 不得便宜，
0: 不得便宜。嗯、
1: 但是不管怎么样，山东的海，对吧？日照也好，青岛也好，是距离我们算蛮近的了，
0: 就算比较近，
1: 对不对？这性价比会比较高嘛。
0: 好，来跟各位聊一聊我们这个南京。海底世界的，
1: 我们去南京海底世界虽然没有海看，但是有那么多的海洋生物看啊，可得。
0: 但不能吃，
1: 搞得跟你在啊、哦，你在日照真能吃，不能吃，干嘛？
0: 我来。
1: 哦，要
0: 不能吃啊？
1: 齐活了吗？
0: 不是，
1: 还有那个是吧？来准备，三二一 ，Action！
0: 都不知道干嘛呢，这样。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好。
1: 嗯。
0: 欢乐暑假玩转海底，
1: 嗯、
0: 分数也出来了。该玩完了，
1: 真是分数没出来的，像我这样的该玩不照玩了。对，
0: 欢迎来到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
1: 没错啊，场馆四大核心区域都有高颜值的 NPC 互动式的情景体验。
0: 那真好，
1: 什么帅气幽默的银鱼馆长、灵动的水母精灵、南郊人，
0: 就这些互动人可以抱抱吗？
1: 可以吧？那要不然怎么叫互动呢？对吧？
0: 都给我闪开！
1: 我要
0: 把美人鱼给我留下来。
1: 我去抱那个八爪鱼的话，我得是不是得挑它哪一块抱？
0: 哦，
1: 对吧？它那么多的那个，
0: 不知道什么造型扮相啊？
1: 是的，挺有意思的。
0: 这几个都是属于海王选出来的吧？
1: 啊，对对对，嗯，
0: 就是日薪2000那个。
1: 哦，真的？
0: 那我得抱，
1: 那我生气了，我得抱回来。
0: 价格跟你说，决定可以抱。
1: 对，嗯。
0: 然后呢，还有海底奇遇记全新开演，还有各种派你当海王的互动游戏。
1: 嗯，
0: 所以想玩的话，抖音去搜索。南京海底世界，
1: 对，
0: 千万不要错过这好机会、
1: 哎、
0: 啊！而且呢，开车也可以预约啊。
1: 而且他们暑期呢有这样的活动，它是日场夜场，你可以连着玩的，
0: 对，
1: 爽，
0: 就是很舒服啊。
1: 对对对。
0: 来，我们今天节目继续啊，这个聊了很多东西。
1: 再来说说我们的万华装饰啊
0: ，OK，
1: 这个昨天呢也去参观了一下这个更新过后的万华装饰，我天哪，真的是别有洞天啊！

0: 你在他们店里面你能看到你所有的材料，就是主材辅材，然后什么工艺啊软装啊这些样板间都能看到。
1: 嗯，
0: 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让你花同样的钱呢装修比别人家高出两个档次，好装修选万华。有人说那档次高那价格是不是高呢？不高。昨天我们也有1054车友现身说法的，就是他叔叔家装修的这么、
1: 已经装了是吧、
0: 装好了然后才把单位介绍给他们的嘛、嗯、说这个家里面装的就很到位了，而且确实价格还非常的低廉。
1: 还有这个中午还有饭吃。
0: 哎对，
1: 大厨给你烧四个菜、嗯、
0: 很到位了真的、嗯、
1: 所以有需要的话各位朋友装修的话一定要打电话预约，预约的话就预约说11:30到。
0: 分了吧，
1: 这点问题
0: 讲
1: 的
0: 也是
1: 合理的享受他们的福利，而且你还可以带东西走，他们家有 礼盒送给各位。3300598万华装饰，地址在花园路玫瑰郡那个隔壁那个小区、嗯、就是那个科斯厂的对面万华装饰、
0: 德润科技厂剧院内。
1: 有人说去西昌也是一直想去没有去成的时间，
0: 哎，不着急啊，
1: 马院、嗯、
0: 对，我们每次都是把地图摊开然后找啊，今天、嗯、先一个一个目标完成
1: 对吧
0: 啊、嗯，开门前不观察后面没养成习惯，对
1: 对
0: 对对，这个黑车责任跑不掉的。
1: 我每次开门我就恨不得我就是变，我就是猫头鹰知道吧、
0: 嗯、
1: 我头在原地转一圈了。
0: 是的，
1: 然后我就怕万一你碰到不难受吗？
0: 对，哎，我想冒昧的问一下啊、嗯、
1: 很冒昧，
0: 不让我冒昧我也冒昧多回了、嗯、就是如果乘客开门杀撞到了车，那这个跟司机没关系吧？就比如说营运车辆的乘客、嗯、
1: 那乘客跑不掉了，
0: 那乘客会不会说啊他没有提醒我，我们这个作为、嗯嗯
1: 不存在，
0: 营运车辆有这个提醒责任吗？
1: 不存在
0: 、嗯、那就好，那就好啊。
1: 这个您自己是谁干的事谁负责
0: 啊？对吧？我觉得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这个的代价，
1: 对吧？会跑了，真是的、嗯、
0: 啊！跑那有监控啊，你往哪跑？
1: 周围说海底世界可以看美人鱼，对了，
0: 对啊、
1: 而且是外籍美人鱼。
0: 啊，你怎么这么崇洋媚外？
1: 外国小姐姐
0: 确实好看哈。
1: 她是金发。
0: 哦，金发碧眼的那种
1: 美人鱼在我们脑海中还是那种金发
0: 啊，确实是外国的，对对对，
1: 金发的，
0: 对对。
1: 开门杀这些人，哎，别说那么多话啊。
0: 嗯。
1: 对，有人说下吧下吧，不下半个月看不起你。
0: 呸！
1: 现在下雨的话，对于露营真是毁灭性打击。
0: 是啊、嗯、是啊，毁灭倒不至于，但是肯定有打击。
1: 没人去了。
0: 所以他说的是气话。
1: 对。
0: 嗯，不可能下半个月。
1: 哎，我跟你说。你的爱人不在群里面说马瑞尔说去西沙是一个想去没去成的吗？
0: 哎，你们就趁着下雨去。
1: 对嘛？
0: 哎，
1: 反正在那闲的也是闲的，也没人来。
0: 就是的，等钱花完了。也开心过了，回来了以后天也晴了，该苦钱苦钱。
1: 所以刚才那首歌就送给你们了，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那最近那个女的好厉害，一个
0: 哪个任素汐啊？
1: 对，一直拿出来跟某人比
0: 啊，对，她也不想
1: 叫什么任素汐，
0: 任素汐确实确实，她除了长得不符合大众的那种就对美人的印象以外，嗯、真的是。唱演俱佳，
1: 对，
0: 演什么像什么。还有包括最近的那个，我发现有两个优质的女演员，嗯、一个叫王佳佳，
1: 王佳佳
0: 就是演那个什么，嗯、就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肉产厂、肉厂的那个肉联厂的那个、
1: 哦、
0: 大嫂的那个。
1: 我知道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叫江佩瑶吧，
1: 江佩瑶是吧？
0: 也跟不少大腕搭过的、嗯，然后一直没出来。我说这样的演技才值得出圈啊！
1: 站对了，
0: 但是很奇怪，就他们的粉丝就不像有些流量艺人的粉丝。
1: 脑残，
0: 我都搞不懂了，就是那样的都被能捧成这样，然后这样的反而没有那么多粉丝，这个到底怎么了？我都搞不懂。
1: 很正常，
0: 对呢啊。
1: 我的车子是一汽奔腾侧开门安全点，什么意思？
0: 一汽奔腾的车侧开门会安全点？
1: 你不是剪刀门吗，大哥？你一汽奔腾有这个车啊？
0: 剪刀门是真安全，
1: 哇，真安全，
0: 对、
1: 嗯、
0: 对。
1: 剪刀门在停车场没位置都能停。
0: 哎，是的。
1: 哎，是哪首歌？亲爱的你啊，还是那里有树下、
0: 啊，
1: 还是我要你？
0: 亲爱的你吧，
1: 亲爱的你啊，
0: 亲爱的你主流一点、
1: 嗯，亲爱的你啊，
0: 哦，嗯，我再看一下、啊，
1: 这个可以够
0: 好听的，好听的、嗯、啊，来吧，
1: 来，任素汐最近的算是比较火的，
0: 因为演唱会人家觉得太值了，嗯、
1: 最近火了两个人，一个是靠那个叫什么什么粉底液将军啊，叫名字呢？
0: 张凌赫啊，
1: 张凌赫，而火的这个何
0: 对对何润东，就反向衬托啊，
1: 最近怪代言带好多东西、啊，
0: 是是是，
1: 这个是被谢娜搞火的任素汐、嗯，就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是吧？
0: 是的，是的啊，
1: 九、嗯、哥来一块感受一下。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
2: 推进啊
1: 赚钱
2: 应该是很舒服。对，
1: 有1:48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4: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0: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day。
5: 球赛持续关注，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被换下来了，已经是目前暂时休息吧，估计。
6: 应该是休整，可能要进入这个
5: 点球大战
6: 吗？还是点球大战？
5: 现在目前是81分钟，还差90几分钟呢。
6: 对，
5: 90分钟比赛，还差10分钟，可能还有一些补时之类的。
6: 好的，好的，好的。
5: 目前呢，克罗地亚和这个葡萄牙是1-1战平状态。等待吧，等到最后。
6: 我就问啊，这个不可能让他平局，就怎么都要去分出来的。
5: 必须是点球大战的获胜。
6: OK 了，明白了。
5: 点球的话就是非常容易，大概一两轮就结束了。
6: 是的。
5: 这东西说不好。
6: 但是从这个技术层面来讲的话，就。抛出运气的成分来讲的话，这两个实力，点球的实力哪个更强一些呢？
5: 这里讲不清楚了，
6: 就讲不清楚是吧？
5: 点球
6: 全有实力，
5: 点球基本上全是运气。
6: 哎呀，
5: 因为那个守门员扑也是随机，有好多都是就是闭脸
6: 判断嘛，对，跟他判断也有关系，但是判断其实是一种赌的成分，
5: 对
6: 吧？是的。
5: 各位买球票的也是赌啊，
6: 所以慎买啊。然后1823说任素汐和黄波一样，
5: 对，
6: 除了显示器不行，其他都是高配。
5: 你讲对了，
6: 对，确实。但是因为他们的实力，我是硬生生把这两个人的颜值看顺眼了，就是现在觉得黄波也不丑了。
5: 黄波当年刚出道的时候确实丑，
6: 对，土的丑丑的，但是他情商高啊，
5: 头发一甩拍子板栗裸啊，
6: 对，真心话，就是人家说了，文艺工作者要有文化，这一点不假。就有些人张嘴就是哈哈哈哈，好大的烟花，好美的烟花啊，烟花什么嘉宾没听到，烟花好美，
5: 好吵。你要这个样子那我就
6: 知道是谁了是吧。真心话，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你到底是来烘托气氛的，还是你水平就是这样？我们说实话，观众不傻。
5: 他这在这个台基本上一直都是一个吉祥物或小丑的角色吧？
6: 对，只能说何老师把他保护的太好了吧？
5: 对，
6: 怎么没有人来保护我呢？
5: 保护你在我们那，你得保护我。
6: 我的妈哟！
5: 你就是那母鸡保护着小鸡仔。
6: 我对你们唯一的保护就是换一口大的锅，能赚几个赚几个。
5: 谁让你年纪最大呢？
6: 年纪最大的不是我，
5: 不是你
6: 呀，真是
5: 哪个年纪大？
6: 九十五的那几个不都比我年龄大？真是呢。但是1054现在真的是我年龄最大了。
5: 对呀，谁跟你聊95的？真是
6: 讨厌啊！
5: 那现在一边一个孕妇吧？
6: 啊？
5: 一边一个？
6: 那边是谁啊？
5: 杨雪。
6: 哦，对，是。
5: 哎呀，1054和950都要生小宝宝啦！
6: 有人说这是不是你们的波二代？才不呢！干我们这行的都会说，打死也不让孩子进这行。至少我是这么讲的。
5: 不可能
6: 啊！对了，不可能。对。
5: 不要我受的罪，不要他们受一次啊！有人说我的车是这样子的，我看一下。
6: 这种开门，
5: 你车怎么了？
6: 该隐，他不是说他的车不会开门杀吗？
5: 你这车也能开门杀，兄弟？
6: 对呀，只是好一点。
5: 我以为你是那种面包车呢。
6: 就是
5: 一个面包车，铜锣湾的那个会议室，一个面包车开门之后下来十几个人那种。
6: 理解，对。
5: 陈浩南那个办公室嘛。
6: 啊啊啊！是。
5: 你这车，你这电动门，电动门
6: 相对好一些。
5: 电动门那个开开也容易开门上呀。
6: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那电吸门不也一回事儿？
5: 一回事
6: 儿的啊。
5: 除非你是剪刀门或者是侧滑门。
6: 哎哎 哎！
5: 比如本田的，
6: 就像商务车、哎、MPV 的那种开，
5: 或者是那个别克的 GL 八。
6: 对对对。
5: 清流中路三五局往西边加油站那个点，斑马线上一辆，一东西，应该是东往西吧，
6: 法院车
5: 追
6: 尾
5: 一辆
6: 光
5: 本，那是今天清流路出城方向的第二起交通事故。
6: 哎呦，今天事儿真的怪多的、哦
5: 嗯，不少。
6: 嗯嗯嗯嗯，
5: 怎么回事？这是聊什么呢？个人觉得比肉联厂啊，
6: 是我
5: 任素汐的声音和我一模，和你、啊，
6: 我的天哪，
5: 你啊、
6: 嗯，
5: 你是男的，
6: 嗯嗯嗯，
5: 任素汐是导演系毕业，先演话剧，他的歌自己写的才对，才女啊。
6: 啊，有人说除了被讲男友换的多了，我说实话，就是明星艺人的私生活，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5: 任素汐换男朋友多啊？
6: 啊、嗯，之前确实对他的道德上是有批判的、哦，但是讲实话，这个搞不清楚。
5: 对，
6: 就营销号讲他不一定是真实的。
5: 对。
6: 还有男的频繁换女朋友，你们就说他有本事；女的频繁换男朋友，你们就说他渣浪死、哦、啊！我就不能理解为什么？
5: 男的
6: 对吧？
5: 男的有本事吗？
6: 嗯，不是吗？好多人都说，还有人说想成为罗志祥呢，多呢，就是的，你们的道德准则能不能不要左右脑互搏？
5: 我就不一样，我想成为萧亚轩。
6: 说实话，只要他不是比如说劈腿啊、哎、嫖娼啊，
5: 那谈一个结束啊。
6: 啊，对，或者说怎么地？我觉得这只能是
5: 他
6: 的私德有亏，
5: 不合适分手很正常啊。
6: 啊，对对对 对, 对，
5: 你不能不让别人谈对象啊。
6: 哎，是是是，对。
5: 他说要让这男的不行，嗯，分手。
6: 对，还有我们只能保证法律只能保证这婚姻的忠诚啊。
5: 对
6: 啊，你男女朋友这个东西你不好讲的，
5: 对
6: 对吧？是是是，嗯。
5: 这个不要跨过雷线就行。
6: 可能有些人他是酸、
5: 啊、
6: 他觉得啊长成那样的他都能换那么多男朋友，肯定有这种心态的。
5: 都看上那才华去了。
6: 哎，对，这个也不好说，这叫什么来着？扒了眼看绿豆，看对眼啦。
5: 喜欢就行。
6: 哎，是是是
5: 啊。OK， 来聊一聊我们这个装饰公司。
6: 嗯，
5: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
6: 对，
5: 创意装饰集团。啊，这个年终大促开始，所以总部特别的赞助。哎，总部这个在什么地方？现在总部好像搬家了、
6: 哦，
5: 从云南搬到了这个咱们中国的中间。
6: 哦，
5: 好像是四川的附近。
6: 怪怪。
5: 啊、办公就是专门搬了个地方。
6: 啊、哦哎
5: 哦。算是属于大总部了。
6: 是的，是的，是的啊。
5: 全中国138家的门店。
6: 天哪、哎！
5: 就是你在各个地方，你在云南啊，你在包括合肥啊、
6: 贵州啊，
5: 都能看到创意装饰。
6: 嗯。
5: 都不是一个店，但是呢。他们都是一个总部，
6: 哎，
5: 他是直营店，
6: 是，
5: 他不是，比如说像
6: 加盟，
5: 我给钱了，
6: 对 对, 对, 对, 对、
5: 那你在滁州你开个店吧，你最后呢质量差，产品不行，把品牌都打坏了，
6: 哎，
5: 创意装饰就是直营店，所以品牌一直都很不错，
6: 嗯，
5: 哎，这个

0: 哎，走一走看一看，而且他们家那么大，您慢慢逛，对吧？啊，或者呢，打个电话约一下，他们会给你提供优质的服务。哎，走一走看一看，而且他们家那么大，您慢慢逛，对吧？啊，或者呢，打个电话约一下，他们会给你提供优质的服务。2595-2595-999，
1: 对，电话是2595-999。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地址在滁州市世贸大厦，就东坡路与中都大道交流口的位置啊，世贸大厦双子楼的1、2楼，以前的售楼部，现在目前就是壮裕装饰集团。
0: 对，
1: 啊，开到地下室，上来有电梯直达。啊，在上面路边上也可以，路面上也可以停车，
0: 对，
1: 停车
0: 基本上还是好停的，嗯，
1: 不行就停欧记门口。
0: 呃，
1: 但是你要挪出去，因为晚上在这边是不是？
0: 哪家好人晚上深更半夜的去创意啊？
1: 创意晚上万一有客人要看的话，
0: 哦，是吧？
1: 我也可以接待一下。顺便在唱歌了，唱一半，人问你，哎，你在搞什么？我要装饰公司的，
0: 哦，
1: 哎，那我们就聊这装饰吧。
0: Mario 说：“哎呀，他不就是犯了大部分男人都会犯的错了？
1: 谁啊？哦，
0: 意思
1: 讲
0: 谈那么多对象，
1: 我不管那么多事。
0: 啊，这个真假，我确实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
1: 嗯，
0: 真心话，就是他哪怕谈10个8个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 歌好听就行了。
0: 对我们过好自己日子。嗯，所以我也提醒一些粉丝们，你们头脑清醒一点。比如说你追的一对 CP 被拆了，你不要说哎，我不相信爱情啦，我不行，有病吧？真是的。
1: 跟你说，搞不好都是演
0: 啊，就演的。
1: 他们俩可能甚至都没在一起过。
0: 对，就算是真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普通人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1: 你看肖战、王一博有没有在一起过？没有。
0: 啊，那你哇。这边不是这么认为，就是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想法，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们互相就不要强加于别人，
1: 就是，
0: 我觉得是的，互相尊重嘛，不理解但尊重嘛。
1: 对，
0: 但是我希望他们两个都是一直都很好，因为正能量的又多才多艺的艺人，确实在这个新生代当中值得去，
1: 就千万不要翻车啊！
0: 哎，对对对，真不能翻。
1: 现在目前说实话，造个星也不容易
0: 啊！是啊，是啊，是啊。
1: 比赛还有吗？嗯，好的。
0: 80，快结束了，马上等着吹哨子了，
1: 又开始踢点球大战了。
0: 嗯，来，哟，雨下这么大吗？
1: 差不多，那个稀里哗啦的。
0: 哦，不一定是，来感受一下啊。
1: 是滁州吗？
0: 说实话，这要连下一个礼拜这样的雨还得了？
1: 疯掉了。嗯，
0: 啊，
1: 今天天气预报报的确实是大雨。
0: 哦，
1: 今天天气预报报的是大雨，然后呢，明天是中雨。
0: 哦，天哪！然后接下来小雨小雨阴，小雨小雨阴，杠子杠子老虎，杠子杠子老虎
1: 鸡。
0: 嗯，你赢了。
1: 吃了，
0: 哦，吃了，我不会玩这个。
1: 然后呢，这个为什么今天晚上呢？这个狼牙山那个活动取消，因为据说他们跟狼牙山去跟天气预报气象台查了一下天气，
0: 哦，
1: 说今天晚上的降雨概率大得一塌糊涂。
0: 哦，那就没有必要硬来嘛，
1: 嗯，
0: 这也是出于对大家的安全考虑。
1: 说这个明晚8点钟。啊，有25到40毫米气象雨，而且是明确讲，因为他专门要搞活动，所以特地去问清楚了一下，
0: 很贴心了啊。
1: 哎哎哎，有人说出租车误工费1500，哪家出租车跟着我啊？真是
0: 小鬼，你以为你喊多少就多少的？
1: 不可能，
0: 真是的啊，不可能的啊，
1: 500还得了？
0: 这个就不用我们操心了啊，他们会比如说保险啊或者怎么样，会去追偿，该怎么样？
1: 来吧，这首歌送给各位啊，
0: 嗯，
1: 这首歌也蛮好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0: 哎，
1: 来自于金沙和林俊杰啊，送给各位。什么时候林俊杰在滁州开个演唱会就好了？
0: 那应该很难抢票，我觉得没有人觉得林俊杰是过气艺人吧？我的天，
1: 反正有人讲他是没有没有。
0: 什么事啊？
1: 真是的，讲得很厉害
0: 啊！
1: 只不过是没有那样的。
0: 嗯，
1: 开玩笑啊！
0: 好，拜拜，
1: 拜拜，各位。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陵，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4: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4: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好，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末哈，那确实天气预报所预报到的降水，今天已经在我们滁州降临了。
0: 对，
1: 那今天夜里到明天呢是中到大雨的天气，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23到27度。7月4号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还会有暴雨，24到28度。到了7月5号，阴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阵风7级左右，24到27度。
0: 嗯，这个雨量最大的就是连续的这几天，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带好雨具。当然，温度上面呢，其实还是属于比较凉爽的啊。7月6号呢，滁州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阵风6级左右，25到29度。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阵风6级左右，24到27度。到7月8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接下来一周基本上大家就是属于泡在雨里了，我感觉。但是这个我们出行的过程当中啊，还是要多多的去注意出行安全。那么这是天气的变化，我们在这两天节目当中一直和大家一起盘点到的是上半年的楼市情况。今天我们重点来和大家一起说一说2026年上半年中国房企投资拿地的一个整体的排名。2026年上半年的100家房企拿地总额3360亿元，同比下降33.7%，降幅较上月收窄6.8个百分点。京沪等核心城市市场热度持续，五月以来深圳新政效应带动明显，而房企销售端也有边际改善，销售表现和市场热度带动下，拿地金额同比降幅连续4月收窄。2026年上半年100家房企全口径新增货值同比下降33.4%，降幅较1到5月收窄，主要呢是六月核心城市土拍热度较高，越秀地产、华润置地和保利发展位列前三。
1: 2026年上半年的土地市场延续缩量提质的特征，五月以来在核心城市优质地块成交带动之下，300城住宅用地出让金规模环比持续增长，房企拿地进一步向核心城市聚集，深杭土拍热度较高，六月深圳、杭州等少数热点城市拍出高溢价率地块，受核心地块高溢价成交的拉动，300城平均溢价率达17.4%，为近一年新高。核心城市普遍将供地指标集中到核心区域的优质地块上，而房企为确保投资安全边际，也积极竞拍，因而推高了溢价率。
0: 这个是有关于排行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拿地的企业方面，央国企继续发挥土地市场压舱石作用，保利发展、华润置地、越秀地产、建发房产、招商蛇口、中国经贸等大型的央国企拿地金额位居前列，其中的华润置地、越秀地产、国贸地产等拿地金额同比增长明显，拿地销售也比较高，这个投资拿地的力度呢也比较的大。
1: 那民企拿地整体仍然是处于偏低的水平，杭州、上海等城市部分本地民企在特定区域保持一定的布局节奏。2026年上半年十强中呢，有一家民企为滨江集团，十一到二十的排行中呢，有2家民企为大华集团、邦泰集团，去年同期有2家。排行在21到30的当中呢，有一家民企去年同期是3家。从拿地规模来看，2025年上半年30排行当中呢，民企拿地总额大约是在553亿元。2026年上半年仅为189.1亿元，拿地规模锐减。从民企拿地城市来看，主要是杭州、上海、重庆等城市，民企普遍聚焦深耕优势城市。
0: 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短期方面，后续一线以及强二线的核心区有望继续迎来更多的优质住宅用地入市，凭借着优质区位和完善的配套来维持土地市场的热度，稳定预期。而像三四线城市以及一二线城市的郊区土地市场仍将面临着压力，房企投资仍将跟随着销售市场的热度，主要聚焦核心城市优质地块，以提高投资的安全边际。土地市场的全面回暖仍有赖于商品房销售的实质性回暖，以及房企投资信心的持续修复。我们在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家在滁州，我们今天来和大家关注2026年上半年中国房企投资拿地的一个相关的排名。那么从各个城市群拿地的金额来看的，长三角的市场活跃度是更高的。2026年上半年，长三角排名前十的企业拿地金额位列四大城市群之首。2025年，长三角城市群万亿 GDP 城市增至10座，其中上海经济规模持续领跑全国，区域核心城市的二手房市场延续回暖态势。市场活跃度和市场预期均有改善，带动房企参拍意愿的强烈，多家全国性房企同台竞争。2025年，广深双核 GDP 合计突破7万亿元，人口延续增长态势，深圳广州新政效应下，五月以来市场呈现了修复的趋势，核心城市的韧性更加突出，吸引了头部房企和本地优势房企的积极深耕。北京和成都等核心城市的市场仍有市场韧性，那像京津冀拿地的企业主要还是央企和本土的地方国企。中西部前十的企业呈现了头部房企、本土民企和地方国企并立的一个态势。
2: 那么从重点城市拿地金额的十强房企来看呢，上海、杭州等核心城市土地市场是更为活跃的。上海、杭州仍然是长三角新房成交规模和需求韧性最突出的城市，北京、广州需求韧性较强，头部央国企积极落子，暴力发展在上海、北京、广州、杭州均位列前三，部分民企仍持续的聚焦深耕城市，滨江集团在杭州独占鳌头，大华集团在上海位居前十，敏捷集团位居广州前十。核心城市不止吸引了全国性房企，也吸引了具有核心片区了。
1: 从全国住宅用地成交

总价前十的榜单来看，这个月深圳核心片区了。从全国住宅用地成交的总价前十的榜单来看，这个月深圳拍出了多宗的高总价地块。入榜地块中，深圳呢有三宗地入榜，杭州和泉州有两宗地入榜，上海、成都、厦门各有一宗地入榜。其中深圳龙岗区龙城街道位居住宅用地成交总价的首位，经历了355轮的竞价，最终保利发展以总价105.1亿元斩获地块，成交楼面价每平87924元，溢价率达到了99.05%，这个是目前我们看到溢价率最高的一块地了啊。这是2026年上半年我们房企投资拿地的一些相关情况，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楼市方面的其他消息。

0: 七月的滁州，每一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5: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

0: 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9:23，家在滁州。接下来时间来和大家关注一下物业欠费的事情，就是时不时的我们会有一些这样的案例来和大家分享啊。这些年呢，随着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意识的加强，很多住宅小区都为业主配置了门禁卡，用于进出小区住宅单元楼门，甚至呢有指定的电梯楼层，保障小区业主的安全以及维护小区的日常秩序。门禁卡在发放业主使用前，是由物业公司的技术人员或者对外委托的专业人员设置的，它可以确定我们可以使用的区域和权限，但是实践当中呢，有些物业公司他觉得我有这个权限，我要在你的门禁卡上做做文章，他把门禁卡的发放权限设置作为手段，如果业主不交物业费，欠缴物业费的情况的时候，就会禁用他的门禁卡，导致这个业主无法进入到小区单元门，甚至电梯都做不了，那给业主也带来极大的不便。我们就提出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我们说业主欠缴这个物业费，物业公司你不管断水不能断电，对吧？这个你是没有权利的，那他有没有权利去禁止我们使用这个门禁卡呢？
1: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以欠付物业费为由禁用业主门禁卡违反法律明文规定，第一点就是违反民法典物权编的相关规定。根据民法典第271条、第272条的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业主对其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通常来说，占有是指对财产拥有实际管理或控制的权利，这是所有权人对其财产的最基本权利，也是所有权人对外直接行使所有权的表现。使用是指对财产的运用，发挥财产的使用价值。收益是指通过对财产的占有、使用等方式取得经济收益。处分指的是财产所有人对其财产在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最终处置。
0: 可见呢，物业公司以业主未交物业费或者物业费预存不足为由不发放门禁卡以及禁用门禁卡的行为违反了这些规定。物业公司的行为直接限制了业主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侵犯了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也就是自己所购买房屋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直接导致业主进不去家门，这也影响着业主使用小区内相应的共有部分。而且欠付物业费属于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而限制或者禁止使用门禁卡违反这些规定，不能够把物业费的交纳作为业主对行使其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所有权全能的前提。
1: 第二呢，是违反民法典合同编关于物业服务合同的相关规定。物业服务合同呢，是民法典合同编中规定的一种典型的有名合同。民法典第944条明确规定，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人呢，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是提供服务的，业主呢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业主违反约定逾期不支付物业费的，物业服务人人可以催告其在合理期限内支付，合理期限届满仍不支付的，物业服务人可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交物业费。那么禁用门禁卡是否包含在等内呢？与不得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属于同种性质呢？
0: 嗯，其实它应该还是包括的，因为你像电、水、还有热以及燃气，通常它是架设在建筑物的封闭空间，门禁卡直接关系到建筑物外部空间共有部分的使用，这些都是影响我们业主正常的占有、使用自己的房屋。门禁卡禁用导致业主本质上正常居住房屋的目的不能实现，那更有甚者可能会给业主带来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害。如果比如说业主家里面现在遇到了一些急事，正好可能物业费到期他没有交，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之下，我如果再跑到物业那儿去交费，让他给我开通门禁卡的权限，很可能会延误到最佳的抢险抢救时机。可见物业公司这种直接采取禁用门禁卡强制措施的行为，实质上在放大催款的权利。 物业公司呢，它属于企业的性质，所以我们只能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权限来提供服务管理。也就是说呢，即使双方达成了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比如说在业主不交费的情况之下，什么合同上写着可以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禁用门禁卡等措施，这些约定都是直接违反我们规定的啊，应该是属于无效。所以对于业主欠付物业费的情况，物业公司你就简简单单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不能够去强行的阻拦我们的业主回家。
1: 对，那还有我们再来关注到第三点，违反物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那物业管理条例第41条规定呢，业主应当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交纳物业服务费用，业主与物业使用人约定由物业使用人交纳物业服务费用的，从其约定业主负连带交纳责任。第64条规定，违反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业主逾期不交纳物业服务费用的，业主委员会应当督促其期限期交纳，逾期仍不交纳的，物业服务企业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就是说，当业主违反合同约定时，物业公司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并不存在救济不能的情况。目前立案登记制已经实行多年，互联网立案也十分便捷，方便当事人依法主张诉求。物业公司在可以合法维权的条件下，不能擅自采用禁用门禁卡等手段催交物业费，侵犯业主的合法权益。
0: 是的，这是我们来说到有关于如果物业公司发现业主欠交物业费，这个门禁卡到底应该如何的去这个正确的使用。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的物业啊，先沟通，先和我们的业主去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的情况之下，那你可以直接的去起诉。但是像这种断水、断电、断燃气等等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呢，我们是这个不可以做的，都是违反我们的相关规定的啊。好的，那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话题。

0: 近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而莫德里奇在小组赛末轮生死战里送
1: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2: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写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

0: 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关心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1: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2: 9:44，家在滁州。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些快乐的事情。放暑假了，孩子们可能暑假里面的安排也是比较紧的啊，家长也希望能够趁着这个时间带他们出去玩一玩。7月1号开始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3: 2026年的7月1号开始呢，中铁快运进一步扩大了爱宠型服务范围，增加了长白山、天津、济南、无锡、厦门、广州、深圳、北海、南宁、遵义等32座办理车站，高7、高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覆盖了163座高铁车站，364趟的动车组列车。具体办理的线路和车次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来进行查询。
2: 嗯，这个是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因为有时候你可能需要出行的时候，家里面小猫小狗没有人照顾，或者是我们需要把它就带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应该怎么样去办理呢？也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办理的一个范围啊。爱宠型服务它适用于的是猫犬类的宠物，就是家里面常见的这些宠物，您不能带一些就是那种冷血动物上车，可能会引起大家的一个恐慌。然后他的要求是呢，家庭驯养且健康状况良好，单只体重不超过15千克，肩高不超过40厘米，身长不超过52厘米。
3: 托运范围呢是办理高铁宠物托运业务的车站，高铁车站增加到163座，列车增至364趟。
2: 对，以前可能只是寥寥几趟，现在呢我们的服务范围扩大了，主要针对的是购票的旅客。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宠物托运的功能查询车票以及宠物托运的舱位，提供宠物托运服务的车次它上面会有一个标注着宠这个字啊。那旅客呢就可以线上购买车票，并且呢再提前的去预约携宠出行的一个服务了。
3: 嗯，没错。那预约方式，当日的12时前最早可预约次日的舱位，当日12时含后最早可预约第3日的舱位。
2: 每个旅客有
3: 最多2只哈，
2: 对，最多2只，不能够多。
3: 对，你不能搞太多了。
2: 是的，增加预约的方式呢，也可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爱宠单独行的预约方式，在原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的基础之上，增加铁路12306客户端预约方式，可以在托运日前2到5天来进行预约，提交宠物的相关信息和照片。那每名旅客单趟列车呢，最多托运1只符合要求的宠物。
3: 提供它这个降温服务哈。那么在宠物的运输过程当中呢，针对夏季气候炎热，增配了定制冰袋、方置宠物运输箱、冰格等处，不直接接触宠物，有效的来降低箱内的温度。
2: 同时呢，还逐步升级了宠物的运输箱体，改造宠物运输箱的箱门结构，采用了更加坚固的 PC 材质观察窗，在观察窗外增加了物理锁，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去保障宠物在途的一些相关的安全了啊。这个是我们有关于爱宠服务的一些情况。所以各位呢，如果有兴趣的话，或者是你有一些需要，您可以拨打12306，或者是中铁快运95572的客服热线，再或者是呢，可以在铁路12306的客户端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来进行查询。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3: 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再会。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艾米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3: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4: 看到了。”“
3: 那你还闯过来？”“
4: 但我没看到你呀。”“
2: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山湖，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山湖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5: 妈妈，她在干什么呀？
6: 在扫地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5: 妈妈，她在干什么呀？
7: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8: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0: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9: FM105.4 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Can I see

时间到了上午的10:03，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

中考成绩已经出来了啊，确实是有些欢喜的，有些忧愁。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如果说我们放在整个孩子成长的阶段的历史长河当中，这只是他迈出的人生的一小步啊。而且说实话，这几年中考之所以呼声那么高，就是大家的焦虑度和关注度越来越高，主要是因为之前的五五分流嘛。但是这个在逐渐的改变，其实从去年中考的最终的录取率，就是普通高中的录取率来说，早就不是50%，只有50%的录取率了啊。然后今年呢，因为合肥那边是相当于快官宣了，因为很多的这个教育从业者啊，还有包括一些自媒体啊，都在发布说合肥这边的普高率应该是能够达到将近80%了。那么滁州估摸着应该也差不离儿，反正绝对不会是只是50%这样的五五分流，所以家长们其实大可不必焦虑啊。但是我也知道，我们也不能说站着讲话不腰疼。确实有些孩子呢，就是平时成绩非常的好，这次发挥，我觉得这个分数就相比于我家孩子来讲已经非常高了，都700多了。但是有的家长可能还觉得不是特别的满意，因为没有达到他进入理想学府的那种状态。因为确实，因为今年有人说卷子简单，或者说各种各样的原因吧，这个分数特别的高，高分段特别的多。就连770

0: 拜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8: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9: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0: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0: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9: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8: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1: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精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解锁七月滁州的限定人文雅趣，是的啊，但是因为天气不够给力，我们在狼牙山东门进行的醉翁同乐与民逍遥的这样的一个市集活动呢启动仪式。那么这两本来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连嗨三天的，因为天气的原因呢就作罢了，顺延大家呢稍安勿躁。因为说实话，这个早高峰的时候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了，狼牙区风景区呢也是跟这个狼牙山风景区也是跟气象部门进行了联系啊，要确诊到这个雨量的情况。预估今天晚上的8点多钟的时候，这个降雨量还是蛮大的啊。虽然说也不一定完全精准吧，但是咱们不敢赌啊，因为游客们还有我们这些来的观众们的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可以静候佳音，想要去看看这样的市集活动、参与到这种活动的，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1054呢会第一时间发布它恢复的情况，包括我们的狼牙山森林漂流今天也是停漂的啊。什么时候恢复呢？两种途径，一个可以关注咱们的滁州文旅类似的账号，或者呢就直接关注狼牙山风景区这样的账号，或者呢就是听我们的1054的节目，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和大家来进行分享。那毕竟这是咱们滁州特别适合去玩的一些地方啊。抢票的事情已经告一段落了，我说的不是演唱会哦，我说的是滁州对战黄山的这样的一个会 BA 的门票已经抢完了。不少车友说天哪，没有抢到，然后没有抢到就不能去吗？跟大家讲啊，确实是的，因为这是比赛是在滁州体育馆进行的，它本来座位就有限，它不是像在奥体中心对吧，它放票然后完了之后哪怕是没有去抢票的这个过程，最后你带着孩子进场啊什么的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的这个徽 BA 滁州队对战黄山队呢是在7月5号本周日的晚间7点半，因为是在我们的这个体育馆啊，本身座位就有限，所以可能遗憾了。但是会有一些平台进行直播的，我相信大家如果说想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为咱们滁州队加油应该也是不错的。而且据分析啊，因为我对这个不太懂啊，我也不太了解咱们安徽这些各个地方派出的球队的实力，据说黄山队如果说从单纯从实力角度来讲的话，滁州这一场应该是稳赢的，应该是稳赢的。但是我觉得话也不敢说得太满对吧，不管怎么样能够进入到比赛当中的都应该是劲旅，我们也希望这场比赛能够打出风格和水平嘛。不管怎么样，我们也希望黄山的参与到徽 BA 队伍的这些朋友们，除了比赛之外是不是还可以啊，到咱们滁州走一走，看一看，玩一玩，看看。虽然说黄山在整个安徽当中，从文旅的角度，尤其是从旅游的角度来讲，那肯定是天花板级的存在了。黄山旅游风景区早在我们还没有说对于旅游还形成什么概念的时候，黄山已经早早就出圈了嘛。狼牙山作为后起之秀吧，我想也紧跟着我们黄山风景区的这个营造的这个大旅游风景区的这个概念。你看我们现在的狼牙山早不仅仅是一座山了，一山一湖一亭等等，以及周边的一些文化都在慢慢的进行和扩散当中。所以我们也希望黄山和滁州不仅仅是有比赛的交流，更多的是有文化的碰撞和旅游的交流，好吧。有人问了，说老外你刚刚说的这个活动在哪儿啊？
我说的，你讲的是狼牙山消暑季夜市吗？哦，来跟大家讲啊，这就是在我们的狼牙山东门，这是第二届醉翁逍遥与民同乐狼牙山消暑季的夜市活动。原定呢是今天晚上举办开幕式的，但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呢会顺延，但是整个暑假期间在这里这个消暑季的夜市都是会进行的，所以呢我们不用真朝夕，对不对？暑假长着呢啊，在狼牙山下感受全露天的 live house 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树影就是天然的背景板，虫鸣呢是额外的和声，抬头就能看到星光，拂面皆是山峰。狼牙山音乐节也来袭了，因为我们还邀请到了滁州籍的知名歌手小曼为主场，搭配了七组嘉宾，场场有惊喜。从深情旋律到热闹的烟火，总有一句能撞开你紧绷了一天的眉头，去班味的最佳方式。还有滁州凤阳的姑娘小曼啊，人家厉害了，抖音加快手粉丝都超过300万哎。这个开幕夜，她要把藏在歌词里的故事唱给故乡的山林与晚风。同场还有嗓音细腻的云飞飞，300首原创歌曲傍身的实力唱将。还有蔡鹏哥姚大坐镇，凭着神级模仿火遍全网，单条视频的播放量就已经破4000万了，哇塞，这个真的是我们遥不可及的存在啊。还有音浪仙山林的狂欢夜，比如说抖音300万粉丝的博主刘小超，带着他标志性的烟嗓登台，一开口就能把山林的夜晚唱得滚烫，把一句句的旋律刻进我们的血脉里啊。还有老韩很哇塞，把二人转和流行歌曲玩出了新花样，自带笑点的舞台风格，保证让你笑着卸完一身疲惫，等等等等啊，这些都是在抖音啊快手等等平台里面粉丝量非常高的，你可能没刷到，就像我一样，我不一定能刷到过他们啊，但是可能他们的一些切片你是看过的。音乐是开胃菜，真正的治愈呢还是藏在夜市的每一处的烟火里啊。这个夏天来狼牙山才是解锁夏夜的最正确的打开方式。虽然说因为天气的原因我们的开幕式延期了，但是反这个烟火气抚慰凡人心，整个暑假都不会停歇的。你可以先喂饱胃，再去治愈心。像网红的创意美食，颜值与口味双在线，手机先吃的仪式感拉满，朋友圈的九宫格素材一件事就能集齐。还有滁州本土的地道美食，是刻在本地人 DNA 里的熟悉的味道。一口冰饮，一口热食，上班受的委屈，那就让胃来填补吧。还有躺赢专区，禁止焦虑，躺累了逛累了就往库座区一摊。什么叫库座区呢？里面配备了露营椅、户外躺椅、懒人沙发，全部配齐，你怎么舒服怎么来，再也不用上班。尤其像上行政岗的啊，还有一些企业单位的国企央企等等的啊，那都得端着的，没办法嘛，穿着正装，对吗？穿着衣布裙，踩着小细高跟，走路也很累，那么在这里你完全可以放松自我，想怎么躺怎么躺，吹着山风发发呆，听着远处的音乐啊，不用回复工作消息，也不用纠结下周的 KPI 了，此刻你只属于滁州的夏夜和滁州的风。还有小朋友们最喜欢的那就是玩水了，玩水撒野变回小孩，快来用一场水枪大战冲散一天的压力吧。我们有去玩营在现场，每天呢有2场水枪大战，还有彩色泡泡派对漫天飞舞，拎起水枪不服就是干，把所有的烦恼都呲进风里。所以啊，谁还不是个超龄宝宝呢？不仅限于孩子，我觉得成人玩起来更疯狂啊，钻进泡泡堆里打卡拍照，找回小时候踩水坑的快乐，管他什么职场的身份，今晚你只是个贪玩的大人。当然了，喜欢文创潮物的也不要错过，我们在狼牙山东门的市集里面沿路都有文创潮物公益暖坊，逛一逛总能撞见小惊喜吧。把狼牙山的文创带回口袋，把满格的欧美欧气一起带回家。狼牙山不止有开市的热闹啊，从开市到8月30号涵盖整个暑假，狼牙山的夜市惊喜从不间断。还有我们的国民演出，属于滁州人的出彩滁州人专场也会轮番上演，本土的才艺达人会各显神通，可以说每周都有新的主题，每一晚都有小亮点，逛多少次都不嫌腻。有人说那这个市集我逛一次不就行了吗？ No no no， 因为每天的演出都不重样，你想逛多少次逛多少次。记住了，
我们这位车友听好了，不是狼牙山景区啊，是狼牙山东门，导航直接导到狼牙区西建中路4306号，西建中路上的那个狼牙山东门，你搜狼牙山东门就行了，好吧？活动时间那个除了天气不给力以外，每晚都进行，具体位置也不用多说了吧？狼牙山东门，山林的风会一直吹，雨不一定会一直下的，所以夜市的灯咱们一直亮着，整个夏天的松弛和快乐就让狼牙山给你包圆吧。我们狼牙山夜市见，把一身班味儿卸在门外，把满襟的晚风和烟火气带回家。也希望所有的不同年龄段的朋友都能够在狼牙山东大门的这个夜市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记住了啊，带好你的，我觉得建议大家带点零钱吧，因为往年有车友反映付钱的时候可能因为人太多了嘛，信号可能会有些问题啊。这个当然了，这个信号也不一定完全是因为人多，可能有些手机的问题也是啊，可以备点零钱，对吧？花费不高，但是却可以满来你一整个晚上的快乐，一家几口啊，这个带着孩子也去放松放松，我觉得也挺好的。好，现在已经进入到七月了，今年呢又是我们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所以呢从七月份开始，我们的一到游滁州的后半程，万悦呢给大家准备的是红色游安徽系列啊，这个希望我们的红色精神借着文旅的翅膀也能够永流传啊。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来自于刘德华的《非凡》。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给大家送上的就是红色游安徽系列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跟陪伴，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7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食人食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经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隘的残垣在

0: 生里书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2: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讲好徽风晚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舞，红色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0: 青山环碧水，绿树映红楼，风来马舞掌，日至麦垂钩。这首古诗描述的是苏家埠旧时的场景。苏家埠位于安徽省六安市玉安区，是一个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镇。1932年3月22日到5月8日，在第三次反围剿的背景下，徐向前总指挥率领红四方面军采用围点打援战术，成功击退了国民党重兵围剿，历时48天，歼敌3万余人，这就是著名的苏家埠战役。围点打援是指围住一个城镇的敌人，以之为诱饵，吸引其他地方的敌人增援，其真正目的是打增援的敌人，并达到歼灭援敌的战役目的。为了纪念这次战役，2010年苏家埠纪念园建成开放。苏家埠纪念陵园负责人莫俊峰告诉我们，
1: 1932年，徐向前总指挥率领红四方面军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成功击退了国民党的重兵围剿。这场战役共歼敌军3万余人，削弱敌子以下，缴获舰台5部，四管枪250挺，长短枪1.6万支，炮44门，是红四方面军进军以来的空前大捷，也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著名的大捷之一。
0: 1931年11月，在红四方面军刚刚成立之际，国民党蒋介石便调集重兵，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在兵败黄安、商城之后，又于1932年3月纠合重兵进占皖西苏家埠、麻埠等地，继续向我革命根据地猖狂进攻，对根据地构成了巨大威胁。

0: 苏家埠纪念陵园讲解员黄玉告诉我们，
1: 战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经过侦查，发现国民党军虽以第46师、第55师所属第163旅和2个警备旅共12个团的兵力，从陆安城至霍山岩辟河东岸，以苏家埠为枢纽，构成了一线防御，对根据地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但是敌2线兵力分驻于合肥、潜山、蚌埠等地，均距陆安、霍山较远。
0: 根据敌人兵力分配情况，3月18日夜，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在独山召开军事会议，认真研究对敌方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指出，敌人虽然人多，武器装备好，但互不统属，派系林立，矛盾重重。红军只要指挥得当，便可以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他根据辟河一线驻防的敌军后方存在较大空隙的战场实际，决定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黄玉说，
1: 3月23日，在红四方面军对青山店、苏家埠形成围攻之势时，敌随以2个团兵力从陆安出发，沿辟河南下增援苏家埠，行进至韩柏渡附近时遭我军伏击，一部被歼，其余四处逃窜。这是苏家埠战役中红四方面军第一次打击敌人的增援部队，实现了旗开得胜、首战告捷的喜人局面。
0: 由于苏家埠、韩柏渡、青山店3个敌军据点攻势坚固，不宜攻取，红四方面军决定在严密围点的同时，以第11师2个团置于陆安西南之平岗头、樊通桥一线，准备打击陆安方向原敌。刚进据点的敌守军神气十足，不断朝外放枪挑衅红军。当守敌看到红军攻势层层逼近，几次组织试探性突围又被红军挡回时，士气逐渐低落。经过一个时期的围困，陷入包围的敌军粮草断绝，信心动摇。国民党第46师师长岳盛轩眼看各地被困之敌陷入危急，决定孤注一掷。苏家埠纪念陵园讲解员黄玉告诉我们，
1: 3月31日，岳盛轩再次组织陆安和霍山4个团的兵力同时出援，并亲自督战。在岳盛轩的严密催逼下，敌军先头2个团向我军第11师阻援阵地疯狂进攻，并一度突破我军防御。紧要关头，红四方面军将总预备队投入战斗，顿挫敌军进攻锐势，形成前行夹击态势，将敌大部歼灭，此为二打援敌，大获全胜。
0: 眼见陆安、霍山之敌在我军重击之下已回天乏力，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判断，陆安、霍山的敌人遭此打击后不会再轻易出援，下一步的援军可能会来自合肥，于是预先在七家桥、樊通桥以东地区设置伏击阵地，除留下一部分兵力继续围困苏家埠、韩柏渡之外，主力部队东移到斗拔河两岸，准备伏击来自合肥方向的援敌。4月下旬，蒋介石在岳盛轩的频频告急下，匆匆任命驻扎在蚌埠的国民党军第7师师长厉士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率部20000余人分左右两路由合肥西进增援。黄玉说，
1: 5月1日，敌军先头部队与红军遭遇后，红军且战且退，将其引入斗拔河。当敌军的大部队渡河时，红军主力迅速从两岸发起猛烈攻击，一举捣毁敌军总指挥部，活捉厉士鼎，敌军失去指挥，乱作一团，很快被歼。战至下午5时，敌20000援军全军覆没，厉士鼎全军覆灭的消息当天就传到了苏家埠和韩柏渡，彻底瓦解了两处守敌的斗志。5月8日下午，苏家埠守敌6000余人放下武器，走出据点，在苏家埠以北的新安会馆广场举行投降仪式。接着韩柏渡守敌3000余人也交械投降，

0: 苏加布战役圆满成功。至此，红四方面军三打圆敌，连战连胜。
1: 苏加布战役能够获得全胜，离不开广大群众的支援和配合。著名的女共产党员汪孝芝带领群众发起了卯牛岗起义，牵制了大量的地方反动武装，从而有力地支援了苏加布战役。

0: 战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计划，让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根据地发展到了顶峰时期。为了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
1: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一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一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3: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城，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IR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期。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茶派海底奇遇记，迄今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A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陵，古关隘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锁钥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我真的羡慕。节目开始了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的中午，在这呢也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最近呢，很多小伙伴也关注到滁州的天气，包括昨天、今天滁州都下雨了。然后很多小伙伴打开这个未来一周的天气预报，显示滁州都是雨雨雨，就像张宇的那首《雨一直下》一样。那么在这也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带好雨具。此刻也和各位关注一下午间的天气情况。我们看到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是中雨，明晨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温度28度。随着这一场降雨的到来，滁州的温度呢也是有所下降。比如说今天滁州最高温度呢是在27度左右，最低温度是20度，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呢，也提醒开车在路上的听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雨天路滑，保持安全车距。如果看到什么及时的路况消息，你可以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或发送在车友群主持人李静。那么在节目的开场呢，先和各位关注一条好消息，这也是很多车友这两天在车友群当中问的。我记得昨天别轻易的，现在我在群中还问说，哎，油价是不是这个今天降还是明天降来着？然后我跟他说了，还没调，在这个今天晚上20-40，就是明天你会发现，哎，加油便宜不少。包括刚才上节目前的时候也关注到车友群，看到有听友说今天这个油价降不降先别着急，今天先不慌加油的，你可以选择明天去加油。因为调价窗口时间呢是在7月3号20-40，现在才11:10，除非你是半夜去这个加油，但是也没必要，对吧？这个明天去加油也是一样的。那么7月3号20-40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今天呢是7月3号第10个工作日。国内参考原油变化率呢，预计汽柴油下调875元每吨，折算后下调0.67元每升到0.75元每升，哇，降不少。加满50升油箱的话，将会节省33.5块到37.5块左右。本轮油价最终调整的这个价格呢，以国家发改委公布为准。那么调价时间呢，刚才说到了是在7月3号20-40，今天晚上这个0点。所以说大家也可以相互的转告一下，先别急着加油，今天先别急加油，如果真的没油的话少加一点，明天会更便宜，大家可以相互的这个转告。那么今天节目的开场呢，也为各位送出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刚才说到了最近滁州的这个天气的关键字呢就是雨，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李翊君的雨蝶，送给各位车行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0: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李翊君演唱的《雨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节目开场和各位分享一条好消息，这个油价调整通知今天晚上油价要大降了。然后刚才呢也关注到七群，看到 YM99700 他说我要撑到今天晚上24点，然后刚才看到主持人胡真说不行，加20吧。你看之前我们会选择加50加100，现在觉得50、100都多，因为现在确实降不少。折算后下调0.67元每升到0.75元每升，按照50升油箱的话将会节省33.5块到37.5块左右。之前的话你看每次这个调价的话最多便宜几块钱，这一下便宜几十块钱，确实大家可以这个相互转告一下，明天加油更加便宜。然后刚才呢也看到 YM99700 他说估计不照20，估计只够启动一下的。那就奢侈一下，加个50，加个100。好，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此刻关注一下后台，看看今天各位点播哪些好听的歌曲。今天第一位点歌听友呢是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主播中午好，今天想要点播首笑红尘。好的，收到。豆豆他说李欣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首亚森的在荒漠上行走，谢谢。真的，亚森这首在荒漠上行走前段时间经常在我的短视频当中不停的唱，一刷哎又刷到这个亚森，哎一刷又刷到他唱这首荒漠上行走，今天我们可以听完整的版本的这个歌曲哦。也看到快乐至上他说李欣中午好，周末愉快，今天想要点播一首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谢谢。好的，还有看到勤劳的小蜜蜂在11:01的时候就在后台这个留言，他说盲猜李静开场曲或某位听众点的歌名当中有雨，还真的被你说中了。首先你看节目开场雨蝶，然后呢也有听友点播关于雨的歌曲，下一位听友快乐一生他发过来一条这个语音消息，包括这个勤劳的小蜜蜂也点播一首这个雨的歌曲啊。心里面想就算其他听友不点自己点了也算这个预言中了，对不对？他说在百忙之中点首五个字的歌名，烟雨唱扬州。好的，收到。那么也看到快乐一生发过来一条语音消息，来我们听听看他的7秒语音消息。
1: 李欣你好，
0: 你好，
1: 点一首雨一直下，
0: 雨一直下，是不是？没问题，一会为你找到送出。然后刚才这个勤劳小蜜蜂点播的是烟雨唱扬州，想到前段时间上周刚去的就是扬州，然后吃的最多的是什么，当地的扬州炒饭，确实真香真好吃。下次还去还吃。其实几年前的时候有去过扬州，那个时候觉得好像口味偏甜，好像也没什么好吃的，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有可能也跟自己的心情有关吧。然后也去了这个大运河博物馆，然后包括也吃了这个扬州的这个蛋炒饭，确实粒粒分明，然后呢里面的这个给的这个料也非常丰富，然后口感也非常不错。回来之后一直在想下次还去。来，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赶紧来听到的是陈淑桦演唱的《笑红尘》。这首歌呢也是咱们的听友勤快的王国宇点播。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笑红尘》，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关注到后台看到豆豆他说李强，男人要买车就要买大排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会经常提醒你加油加油加油。说到加油的话，刚才也看到咱们六十群的这个 MS828F 他说，我昨天刚刚加的81升多，加的满满的。然后刚才也看到这个很多听友说，那你这个油箱还挺大的。然后看到笨笨大大他说，我看了，但是自己的这个油箱好像也坚持不到明天早晨了，还是加了。这两天这个尤其今天啊，我感觉很多车友去加油站基本上都加个几十块钱100块钱，因为明天确实这个降幅比较大。大家可以相互的转告一下，明天油价就要降了。刚才也看到咱们的向左向右他说，网络收听和收音机相差一首歌的时间，刚才在放那个笑红尘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打开的是我的这个喜马拉雅，然后这首歌是4分11秒，然后我听的时候是大概3分23秒左右，大概差个我这边是40-50秒，不到1分钟的这个时间。哎，不知道你那边怎么这个相差这么大的，一首歌时间如果是4分钟的话，那确实就延迟的还挺狠的。但我这边你可以查看一下你的网络是否正常。那么下面时间我们赶紧去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还有2分多钟就进入咱们的广告时间，放一首歌曲比较短的歌吧，烟雨唱扬州，正好2分多钟，一起来听听看。

听着烟雨唱扬州，关注一下楚州的这个雨情啊。刚才看到59群的新田他说外面下飘了，坐标是这个清流桥这边。在这呢也温馨提示开车在路上的听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雨天路滑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

0: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A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3: 哇哦，好漂亮哦！
2: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4: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0: 趁好机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青田说这个青牛桥这边下飘了，然后刚才看到金月温馨提示啊，这个开车别玩手机，他说这个青田说这个城里这雨下的完全看不见路，城里都有积水了，因为下的比较急。包括我刚才也关注到这个快乐一生也在群中艾特我，他说李静啊，西建路这边下的也很大。好的，感谢各位的这个温馨提示啊，在这呢也再次提醒开车在路上的听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雨天路滑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刚才看到开心家人发过一条语音消息，
1: 今周末中午好，
0: 中午好，
1: 哎，祝过得好快，今天中午吃饭也迟，都才直呼都才上阵，上半场也赶不上了，下半场我们来了啊，也下个小雨，坐在车子里听收音机都舒服都爽。
0: 开心家人现在在的位置，这个雨下的不大，下着小雨，然后听着歌还蛮惬意的。但有的这个小伙伴说，我这边雨下的都看不见路了。不管怎么样，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尤其这两天滁州都是这个有雨的，包括大家周末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然后提前一点，不要着急。下段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歌曲呢，就是豆豆点播的《荒漠上行走》，送给各位。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也关注到后台看到青春奋斗吧，他说中午好来了，今天的小点播一首黎明的情归于尽，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好的，也提前祝你周末快乐。刚才也关注到车友群，看到很多听友也说这个外面雨下大了，再次提醒开车在路上的听友们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因为雨下的比较大，所以说今天11:35的这个猜歌呢我们就取消，我们就正常为各位送出这个好听的歌曲，就不猜歌了，因为这个安全第一。因为很多小伙伴对吧，这个开车在路上这个视线不是很好，然后路边也不是很好停车，然后今天就取消这个猜歌互动环节，下周会依旧会有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来听到的是叶倩文《潇洒走一回》，送给各位。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是7月3号星期五的中午，在这呢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这个周末包括孩子们放暑假了，暑假带孩子去哪玩，就去南京海底世界欢乐暑期玩转海底，欢迎大家来到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个暑期欢乐持续上线，景区每日开放晚场，白天晚场连开，超长游玩时长全天精彩不打烊，带大家解锁清凉有趣的夏日全新海洋奇遇。这个暑期我们打破传统的观光模式，全新升级全馆沉浸式 NPC 互动剧情盛宴。场馆四大核心区域你可以看到高颜值海洋主题 NPC 全员集结，还有帅气幽默的英语馆长，包括反串美人鱼随时等候大家。沿途大家可以自由的合影打卡，参与一些这个小游戏，如果你要是成功通关的话，就可以获得比如说活动银票啊，还可以兑换定制的海洋徽章，包括 5D 电影券、旋转木马券、免费停车券，超多好礼。本次活动呢由茶派全程助力陪伴，清爽茶派玩转海底给大家加倍的夏日游玩幸福感。所以说这个暑假不要再烦恼带孩子去哪玩了，就去南京海底世界吧。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青春奋斗吧点播的黎明的情归于尽，然后快乐一生点播的这个张宇的雨一直下，因为歌曲比较长快五分钟，这首歌呢会在这个40广告之后送给各位。刚才说到了今天11点35分猜歌取消，因为这个有的听友说这个外面雨下的还挺大的，为了大家这个安全着想，下周这个猜歌会正常恢复。来，我们先听到的是黎明的情归于尽送给各位。

来，这回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刚才看到咱们的豆豆在车友群当中发的这个紧急路况，常州路青楼路路口两车发生碰撞，车辆过路口撞到一辆奔驰，这个奔驰呢转了一圈，又撞到常州路上一个等红灯的这个车子，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再次提醒开车在路上的听友们注意行车安全，雨天路滑，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032111，微信同号。
4: 喜迎51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7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晾，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

0: 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5: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

0: 威。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隘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谢谢你，
9: 以声传情，以暖聚力，这里是残疾人朋友的资讯窗口，是惠残政策的解读阵地，更是每一份向上力量的发声平台。我们将为您及时播报全市残疾人事业最新动态，精准解读助残惠残暖心政策，讲述身残志坚的先进事迹，对话助残路上的温暖身影，直击残疾人服务一线现场。由市残疾人联合会与市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残疾人专题节目《停暖同行》正在直播。

0: 北京时间12:03啊，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哈，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2点为各位直播的节目叫做《闲话放开聊》。今天呢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叫做《停暖同行》专题节目，这是一档用声音传递温度、讲述扶残助残故事的残疾人专题广播栏目。我是主持人无双，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本期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天长市残联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近年来天长市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新变化，以及发生在我们身边暖人心田的扶残助残故事。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天长市残联一级主任科员李金奇，天长市残疾人辅具中心主任潘学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带大家全面直观地了解天长市扶残助残工作的开展情况。首先我代表我们滁州广播电视台也欢迎两位的到来。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天长市残联的助残服务工作，普及相关的惠残政策，也希望通过本次节目呼吁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残疾人群体。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嘉宾的到来哈。2026年的上半年，天长残联助残工作亮点十足，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我市成功承办了首届全国特奥竞技体操艺术体操推广活动。首先有请咱们李主任哈，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次国家级活动的一个具体情况。
1: 好的，主持人，2026年全国特奥竞技体操艺术体操推广活动于6月29日至7月3日在天长市成功举办。本次活动得到各级残联和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6月30日上午，活动启动仪式在天长市全民健身中心隆重举行。中国残联体育部主任马玉娥出席启动仪式，并宣布开幕。安徽省残联理事长刘春俊致辞，天长市市长阚区瑞致欢迎词，滁州市副市长刘江华以及安徽省残联、滁州市残联、天长市政府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启动仪式。本次活动是全国首届，共有来自安徽、北京、上海、河北等13个省份的104名运动员，分别参加特奥竞技体操和艺术体操两个大项、18个小项的学习交流与比赛。活动期间，国际级竞技体操艺术体操裁判现场为大家传授专业知识，纠正动作。各地特奥运动员借助本次推广活动的平台同场交流，互助共进，在比拼竞技水平的同时相互鼓励，增强了自信心和自我认同感，充分展现了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风貌。特奥活动的举办让每一位运动员都能感受到尊重、包容与关爱，真切体会到运动的快乐与自身的价值。本次活动落地安徽天长，是中国残联对我省残疾人体育工作的充分认可，也是对天长残疾人体育工作的肯定与信任。活动筹备与举办期间，我们全程做好场地协调、人员接待、安全保障等各项服务工作，确保每一位参赛运动员、教练员都能顺畅参与活动，也让大家切身感受到天长这座城市的温度，体会到千秋福地、地久天长的美好意蕴。本次活动全体特奥运动员奋勇拼搏，互助共进，在交流切磋中突破自我，增强自信，充分展现了残疾人自强不息、向阳而生的精神风貌。对特奥青少年而言，这次活动不仅是一次体育交流，更帮助他们走出家门，融入集体，有效提升了社交能力和自我认同感，助力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
0: 确实如此哈，特奥赛事比拼的从来都不是输赢，而是成长与突破，让我们看到了特奥少年身上纯粹又坚韧的力量。一场高标准的国家级的活动，离不开细致周全的服务保障。那么请问一下李主任，为保障活动的顺利开展，我们针对性做了哪些暖心的专属保障服务呢？
1: 这也是天长市首次独立承办国家级残疾人专项体育踢馆活动，为高标准办好本次全国性特奥踢馆活动，损残联、滁州市、天长市三级残联上下联动，紧密协同，天长市委、市政府高位统筹，全力保障，各相关部门通力配合，在场馆运维、食宿接待、志愿服务、医疗应急、安全值守等各个环节细化方案，压实责任，全方位打造了安全、舒心、暖心、便捷的学习训练环境。为实现赛事零差错、服务零短板，充分展现天长文明城市的助残温度，在各级残联和市委市政府的精心指导支持下，我们联动公安、卫健、应急、文旅等十余个部门成立专项保障专班，实现全流程闭环服务保障。赛前，我们的赛事场馆进行全域无障碍升级，优化了无障碍通道、专用卫生间、观赛区域等配套设施，组织所有工作人员、志愿者开展专项培训，帮助大家熟练掌握与特奥人群的沟通方式、情绪疏导技巧和突发情况处置流程。针对特奥青少年情绪敏感、环境适应能力较弱的特点，我们还专门增设情绪安抚师。

0: 24小时医疗站和专属休息区，提前摸排所有运动员的饮食禁忌陪护需求，做到前置服务，精准地接。赛中啊，我们提醒了一地全程陪护模式，残联工作人员、志愿者、医护人员全程驻场，全方位负责路线的引导、情绪疏导、医疗防护、交通食宿等全链条服务。同时啊，我们面向市民开放公益观赛通道，邀请特教师生、社区残疾人代表现场观赛，进一步消除社会大众啊对特奥群体的认知偏见。本次活动全程零安全事故、零服务投诉，圆满完成各项承办任务，获得了上级残联的高度肯定。
1: 谢谢李主任给我们的介绍哈。我们刚才听到李主任的介绍当中，虽然说可能就是用了几句话简单的介绍，但是我从这些话当中我就能知道，其实也是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我们就简单说，你看比如说优化了无障碍的通道、专用的卫生间、观赛的区域等配套设施，虽然我们写出来或者说我们读出来只有一句话，但是我们做出来可能需要大量的人工的一个力量了。那么精细化有温度的保障，擦亮了天长助残服务的优质名片。我们刚才看完了这个特色亮点的工作，我们也回归到民生刚需的主题。接下来我们有请潘主任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为大家解读天长市四项惠残民生实施政策，方便有需要的残疾朋友咨询办理，享受政策的福利。
2: 好的，主持人，简单梳理一下四项贴近残疾人生活的核心惠残政策，涵盖残疾人的培训、托养、康复还有居家改造四大方面。第一项是残疾人免费自愈技能与创业培训，就是所有适龄持证残疾人都可以免费参加技能创业培训，针对零就业、一户多残等特殊困难残疾人，如果本人行动不方便或者无法参训，可由呢自己亲属代为参加培训学习。第二项呢，就是阳光家园的托养服务，就是主要面向智力、精神、重度肢体等这三类残疾人，提供日间照料、居家上门服务、技术托养三种服务模式，有效地减轻了残疾人家庭的照护压力。第三项是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这里边包含三个专项补贴。第一个是残疾人基本辅具免费适配补贴，第二个就是困难精神残疾人每年1000元的药费补助，还有一个就是0到17岁残疾儿童每年最高1.8万的专项康复救助。第四项是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就是针对就是符合条件的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可免费享受一户一厕定制化居家改造服务，切实改善居家生活条件。
1: 那么这四项政策都是实打实的民生福利啊，精准解决了残疾人康复、就业、居家生活的核心刚需哈。就业也是残疾人自立自强、融入社会的关键。我们也想请问一下咱们的潘主任，今年上半年像我市的残疾人就业帮扶工作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成效呢？
2: 上半年我们从岗位地接、创业扶持、产业赋能、就近就业四个维度全方位推进残疾人就业帮扶工作。一是联合人社、妇联举办残疾人专场招聘会，推出279个适配残疾人的岗位，帮助53名残疾人成功达成就业意向。第二个呢，就是落实创业扶持政策，为80名自主创业的残疾人每人发放3000元创业补贴，助力创业增收。第三是依托残疾人就业帮扶机制，常态化开展三黄鸡养殖培训，免费发放鸡苗，并且由鸡低级保底兜底收购，彻底打消农村残疾人的养殖创业的顾虑。四是呢，就是 扩容就近就业阵地，新增两家社区辅助性就业机构，目前全市共有五家站点，帮助27名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实现家门口就近就业。
1: 就业岗位持续的扩容，技能提升也同步的跟进。今年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有哪些的新亮点，能够更加贴合当下的一个就业的市场呢？
2: 今年我们坚持按需施教的原则，结合残疾人申请的条件和市场就业的趋势，定制开展适配性强的技能培训。上半年先后开展手工编织、残疾人直播电商两场专项培训，累计覆盖105名残疾人。我们紧跟数字经济发展风口，重点讲解短视频运营、直播带货等实操技能，帮助残疾人掌握居家灵活就业新本领，拓宽就业渠道，适配多元化轻量化的就业岗位需求。
1: 看得出来哈，咱们的这边的培训也是非常紧跟时代啊，还有直播带货，还有一些比如说短视频的运营哈。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有一个叫辅具适配，它其实是最基础也是最贴心的一个助残民生服务，直接关系到残疾人的日常生活质量。那么今年哈，天长残联在辅具服务方面做了不少的创新升级，我们接下来也有请潘主任来为大家简单做一些介绍，好不好？
2: 残疾人辅助设备啊，我们今年呢就在原有传统服务模式的基础上，创新推行三个到位一个全覆盖的工作机制，打通助残服务最后一公里，也使需求摸排到位，镇村残联工作人员全员下沉入户，作为摸排残疾人个性化辅助需求，建立动态更新的需求台账。二是精准适配到位，就是摒弃以前是批量配发的粗放模式，根据残疾人残疾类别、身体的状况、居家的环境，量身定制一人一车的辅具方案，避免辅具闲置浪费。三是便民服务到位，实现辅具评估、申请、送货、调试一站式上门服务，工作人员手把手教会残疾人使用和保养方法。同时呢，我们实现电话回访全覆盖，所有领取辅具的残疾人在一个月内我们全部完成回访，及时提供设备的维护、二次的调试、问题的答疑等后续的服务，形成完整的服务闭环。
1: 好的，谢谢我们潘主任给我们的介绍哈。那么刚才讲到了这些辅具的一些佩戴啊，或者说是一些，就比如说他刚才讲到了一个，就是他是根据一些具体的这个情况哈。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到了12:18，我们可能还有1分多钟就要进入到广告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广告回来呢，我们还会为大家继续的再聊一聊。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家里面可能很少关注哈，这个包括我们本人也很少关注，像残疾人方面，像他的这些视具的佩戴呀，是不是就是种类也是非常多，然后是不是除了要帮助他去佩戴这个，在心理方面其实也要做一些特殊的一些辅导。那我们在广告回来的时候，我们接着和大家聊啊。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5: 你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6: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5: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6: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5: 爸爸， 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6: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4: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6: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5: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1: 以声传情，以暖聚力，这里是残疾人朋友的资讯窗口，是惠残政策的解读阵地，更是每一份向上力量的发声平台。我们将为您及时播报全市残疾人事业最新动态，精准解读助残惠残暖心政策，讲述身残志坚的先进事迹，对话助残路上的温暖身影，直击残疾人服务一线现场，由市残疾人联合会与市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残疾人专题节目《挺暖同行》正在直播。

0: 好的，北京时间12:26啊，欢迎各位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挺暖同行专题节目，是一档用声音传递温暖、讲述扶残助残故事的残疾人专题广播栏目。我是无双。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天长市残联的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那么闭环式贴心服务让助残保障更加的精细也更加的暖心。想问一下咱们的潘主任哈，上半年辅具适配的整体成效如何？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也很关心的，比如说针对残疾儿童这一个重点的群体，像我们这边有没有一些专属的帮扶的举措呢？
1: 好的，截至六月底，我市已为319名残疾人精准适配319件辅具，包含呢轮椅、助听器、盲用器具、助行适配等各类产品，全面覆盖残疾人出行、起居、视听、康复等日常生活场景。针对0至17岁残疾儿童，今年5月，我们专门邀请四级辅具专家组上门，为31名残疾儿童开展1对1专项评估，结合孩子生长发育的特点，定制专属康复辅具方案。下半年，我们将陆续配发儿童矫形器、轮椅等专业器具，同步开展家长居家康复培训，通过学校、家庭同发力，助力残疾儿童科学康复健康成长。
0: 嗯，今年全省助残服务全面推进数字化的一个升级，省级的残疾人辅具线上平台也将投入使用，线上办理将会给残疾朋友会带来哪些便利？还有针对一些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像老年人、重度的残疾人，我们如何做到保障服务能够不掉队呢？
1: 以往重度残疾人、高龄的残疾人出行不便线下填表啊、跑腿办事啊，耗时又费力。线上平台上线后，残疾朋友将足不出户，用手机就能在线上提交申请，上传材料，查询审核的进度，全程无需跑腿，高效便捷。同时，我们充分兼顾特殊群体的需求，针对老年人、无智能手机的残疾人，由镇村工作人员全程代办帮办，实行线上便民提效，线下兜底暖心，不让任何一位残疾人掉队。
0: 是的，这种线上线下双向发力，大幅提升了助残服务的便捷度，居家无障碍改造也能够从根本上改善残疾人居家生活的环境，消除一些安全隐患。今年咱们这项工程的工作是如何推进的呢？
1: 这项工作我们是重点面向脱困、低保、刚性支出困难、防返贫建设对象等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坚持一户一策、精准定制、免费开展居家无障碍改造，针对不同残疾类型精准施策，为肢体残疾人改造日户坡道，加强卫生间的扶手，改造低位灶台，解决出行、洗浴、做饭等难题，为听力残疾人安装闪光门铃、震动闹钟，解决听障带来的居家安全障碍，为视力、智力残疾人加装语音提示装置，防护围栏，有效规避磕碰、走失的风险。自14/15以来，我市累计投入改造资金124.7万元，惠及472户困难残疾家庭，切实解决了残疾人居家生活的各类痛点难题。
0: 分类施策、精准改造，每一处的细节都彰显着助残的温情。此前广陵街道退役军人吴大爷哈，通过无障碍改造生活也实现了大变样，能不能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暖心的故事呢？
1: 好的，广陵街道土城社区的一个退役军人吴大爷因中风 导致了支气二级偏瘫，常年居住在没有电梯的这个五楼上。据他家属讲啊，近快20年都无法自主下楼，长期居家不仅让他性格孤僻啊，情绪低落，还给家属带来了巨大的照护的压力。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在入户摸排的时候了解了这个情况后啊，第一时间上门勘测，快速完成了申报评估，定制专属改造方案，为他家卫生间铺设了防滑设施，加装了洗浴辅助装置，坐便的扶手，墙面的助力扶手，同时呢，从他家的五楼楼道到一楼的全程加装了扶手。改造完成后，吴大爷终于能够自主上下楼，出门散步，整个人也变得开朗乐观，家属多年的照护重担也得到彻底缓解，真正解决了困了这个家庭20年的生活难题。
0: 是的哈，精准的就业帮扶，暖心的康复保障，务实的民生改造，让上半年助残工作成效非常的亮眼。接下来有请咱们的李主任哈，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天长残联下半年的整体工作计划和发力的方向。
2: 好的，下半年我们将围绕康复提质、就业赋能、文体惠民三大核心方向，补齐服务短板，提升服务质效，全方位做实做细扶残助残工作。第一是抓实精准康复服务，持续规范残疾儿童康复机构的管理，全面推广省级辅具线上服务平台，做实辅具的配发、回访、维保全周期服务，高标准的完成年度无障碍改造任务，严把施工质量和验收关口，常态化落实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康复救助等各类惠残政策，确保政策能够精准落地，惠及于民。第二，强化就业创业赋能，健全残疾人防返贫动态监测机制，常态化排查风险隐患，要坚决守住防返贫的底线，保质保量完成全年不少于70人的阳光家园托养服务指标，持续扩容辅助性就业岗位，常态化更新适配市场需求的职业技能培训课程，保障残疾人就业创业需求，助力残疾人稳定增收。第三，丰富文体惠民活动，我们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文化周、健身周系列活动，举办全市残疾人主题演讲比赛，丰富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另外，我们要全面总结本次全国特奥体育赛事的办赛经验，固化标准化服务流程，打造天长助残文体服务的品牌，全力备战安徽省第九届残运会，选派优秀运动员参赛，充分展现天长残疾人昂扬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0: 谢谢哈，全年工作布局清晰，靶向精准，务实暖心。听完了两位嘉宾的分享，其实我感触非常的深。咱们残联的工作，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却藏着最动人的民生温情。一副辅具，一处扶手，一个岗位，一次帮扶，件件小事，次次坚守，都是对这个扶残助残初心的最好践行。最后，李主任还有什么样的心里话想送给咱们全市的残疾人朋友和广大的市民呢？

0: 残疾人事业啊，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窗口。扶残助残呢，也从来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日复一日的贴心服务与坚守。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离不开残联全体工作人员的履职尽责，更离不开全社会每一个人的理解、包容与善意。希望广大市民放下偏见，多一份耐心，多一份关爱，善待身边每一位残疾人朋友。天长残联将始终坚守助残初心，当好残疾人最贴心的娘家人，全力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守护每一位残疾人的尊严与幸福，陪伴他们勇敢拥抱美好生活。
1: 非常感谢李主任真挚暖心的分享。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从国家级的特奥体育赛事到四项惠残民生政策科普，从辅具适配、数字化便民服务、居家无障碍改造等基础民生保障，到残疾人就业创业、技能培训赋能以及下半年的工作计划，全方位多角度了解了天长残联2026年上半年务实暖心的助残工作成效。细微服务彰显大爱，点滴坚持也是传递温暖。再次感谢我们的李主任还有潘主任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带来详实走心的工作分享。听众朋友们，本期停短同行特别节目到此结束，我是主持人无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

0: 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天。滁州市司法局宣。
1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4: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了，
2: 中午十二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0: 我是无双，
2: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0: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

北京时间12:46啊，欢迎各位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旧是闲话放开聊，我是无双哈。我们刚才的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叫做挺暖同行，也是邀请到的是天长市残联的两位工作的朋友。从他们的介绍当中，我们真是了解到了，因为我们很少关注他们的生活，也了解到了他们工作也是实实在在的。其实我跟贤成两个人哈，曾经就是也是关注过残联的节目，做了也有很多很多期了，也知道其实很多的残疾朋友，他们到外面的世界可能就是从家走出去，但是有很多很多的残疾人朋友，就是这一步的距离都很难走出来，都是靠着我们的工作人员一步步的这个疏导哈。其实包括在刚才的交流当中，还讲到了一些辅具适配，因为有一些可能是先天残疾，也有些是后天的朋友，他们的辅具适配都是一对一的定制，真的就像刚才节目中说的一样，他们的工作可能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壮举，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是一点一滴用心的这个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哈。好的，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继续陪伴大家。那么刚才在闲话放开聊期间呢，我们有两位听众点播了歌曲，比如说我们勤快的王国瑜说，两位主播中午好，想点播一首黄安的《东南西北风》。快乐至上也说了，闲聊无双周末好，点播一首张雨生的《大海》。 OK 的，没问题，我们稍后都会把这两首歌送给各位哈。好像今天外面下雨了是不是？我今天来的时候，我跟你们说一件特别特别无语的事情。我今天哈来的时候呢，大概在11点不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雨啊不算特别大，我就把我的窗户稍微往下拉了一点点，但是我就走在十字路口的时候，有一辆车从我旁边疾驶而过，然后你知道吗，就我窗帘拉下，就是我的车窗拉下那么这么一点点，那个车子压到那个水正好全部喷到我的头发，还有我的脸上，还有我的车里面了。我当时真的很生气很生气，我心想我好想骂人呐，但是我忍住了哈。这件事情就教我们下雨天不要开窗户，然后这就算了，然后这是我左边的脸被就是应该说不知名的这个应该讲是司机啊，然后右边我才发现我的脸上有，就是我的头发上面梳不开，小朋友弄的口香糖，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惨的日子啊，提醒我们出门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形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好了啊，昨天我们在节目中说到了滁州的最高气温只有26度哈，那么你看这个雨准时的下下来了。今天下午呢，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滁州依旧是中雨啊，偏南风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是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8度了。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省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中雨，西部地区呢有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南风是2到3级，雷雨是阵风是8级了。明晨的最低气温呢，大别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江南的南部32到34度，淮河以北的南部和江淮之间29到31度，大别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了。好了，说过了天气，我们紧接着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我们听众点播的《东南西北风》。

好的，这首歌是我们听众点播的《东南西北风》啊，但是呢，刚才还有听众说，要点播一首叫《大海》，但是我们这个时间啊不够了啊，我们广告回来吧，再给你送上这首歌叫《大海》。同时也提醒各位啊，行车路上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

0: 成诗，六百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

0: 是足坛至今唯一达成该成就的选手。
1: 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2: 好的，中午的13:03，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闲正式的，我回来了啊。因为上档节目上个小时呢是我们的这个一个采访啊，那接下来一个小时是有闲正为大家带来的，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了。那其实刚刚很多听众在后台点歌啊，还有一首好像是这个大海还没有给大家送上，如果大家想点歌，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今天终于是一个凉爽的这个午间时段啊，也就是说温度真的是降下来了。昨天我们在天气预报报26-25度最高温度的时候，我们还不太相信，我说30多度是天，它要下多少雨才能降这么多，没想到从昨天晚上一直下到今天早上啊，这个雨量还是挺多的。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听快乐至上点播的这首《大海》送给大家。

好的，一首非常好听，来自于张雨生的《大海》。如果大家想点歌，不要忘了在群里@行程无双了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最近的一些新闻，比如说今天晚上的这个油价下跌啊，提醒大家，今天晚上的24点，也就是7月3号24点，我们油价是会有一个调整的。那目前来看，油价下跌的这个概率非常非常的大。如果你想加油的话，不要忘了啊，今天可以稍微等一会儿啊，明天可以去加油。那接下来时间同样来聊到一个滁州市本地的一个消息啊，滁州市体育馆免费开放2个月，哎，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也是为了我们马上要这个暑期的中小学生啊，给他们带来一个方便他们锻炼的一个地方。跟大家说一下，开放的区域呢是滁州市体育馆的这个主副馆，也就是羽毛球馆和篮球场地啊，这个以前要收费才能进的，我看很多人在那办了羽毛球的卡，然后还有全民健身活动中心，这个羽毛球馆和篮球馆之前开放的比较少，但是这个健身馆啊，好像我感觉每个假期什么之类的都会开放一下，让大家知道哎健身是怎么一回事啊。来关注一下，免费开放的时间是我们的2026年7月1号至8月30号，也就是说2个月的时间，从上午的这个8点半到11点半。这个要注意一下啊，因为以前开放基本上整天都开放的，它这个开放时间只有上午的8点半到11点半。再跟大家说一下开放的时间。

那从7月1号的到8月30号上午的8点半到11点半这样的一个时间啊，重要学生呢可以凭本人的准考证、学生证等有效证明进行实名登记之后呢进入体育馆。这个一般只要你第一次去登记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免费开放的期间呢，比如说体育赛事呀、活动啊或维修，将提前通知暂停对外开放。因为挥臂大家也都知道啊，我们滁州队主场还是在7、8月份有不少比赛，我今天每个月都有两场。好，其他的注意事项也就差不多了，注意保护一下当这个卫生条件啊，或者是场馆的一些公共设施啊，这个相信咱们的小朋友啊 也推荐大家啊去这个暑期的时候锻炼锻炼身体，了解一下不同的锻炼方式，说不定就找到了一个兴趣爱好，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我们听众说呢要听来自于这个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张国荣的《左右手》，听一听。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啊，这段时间这个我们的反诈工作做的真的是不错啊，因为我进我爸妈那个小区，都老是看见什么拒绝裸聊啊，拒绝转账啊，诈骗之类的。我们听众呢又发了一张图啊，他说我就不说哪个地方了，什么某某园啊，一居民因轻信他人冒充客服被骗约22万元。我的天哪，这个我记得网上之前也有啊，就某个小区说啊，本小区有谁谁谁谁谁，就没有把名字写出来，但是说的是本小区的啊，然后被什么裸聊诈骗多少钱，这个事儿其实挺尴尬的，对不对？那小区里面就会猜到底是谁呢啊。然后我刚刚这张图也是，他就直接贴在那个马路上面，金地酒店旁边啊，我觉得是有点尴尬的。然后还有我们听众还留言说呢，哇，被骗了这么多钱啊，真希望被骗的是我。你真的希望吗？你22块钱没了，你不会很难受吗？啊，但是确实这个数额是比较巨大的啊，也是提醒大家，这个现在网上很多骗子啊，就是你轻易的千万不要给任何人转账，就是跟我聊可以啊，但是但凡涉及到钱啊、转账这些事儿啊，你一律就不要聊了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到听众的一些留言啊。他说啊，自己遭遇了那个刷单诈骗啊。对，这个很多，在什么 QQ 群啊、微信群这样有什么，还有什么某某商家啊，他说为了卖东西冲销量，让你刷单，然后呢，那个东西其实平常可能卖200块钱，然后你刷的时候呢，可能给你个内部优惠价10块钱就能买，然后再给他个好评，然后这个钱会退给你，然后再给你发，你刷多少个好评就给你多少单，结果发现啊，这个你好评是刷了啊，这个。东西不钱不退给你了，这都是些很正常的一个情况，然后他根本也不发货啊，这些东西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辨别。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好听的一些歌曲。哎，这是在哪啊？我们刚刚听众东风特饮的发了一个在十字路口的车祸，哇，这个灰色轿车的前盖全部都已经翻出来了，或者是撞到什么东西啊，中午时间段车这个路况消息还是比较多的，请注意避让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广告之后再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教人。

0: 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彼此。

好的，接着回答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继续为您直播啊！我是贤成。其实贤成最近啊，就是在那个某 APP 上买菜啊，大家应该懂，就直接可以送到家，就是有时候特别方便。而且就是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方式呢？第一个送到家比较方便，第二个就是说你不用去菜市场讨价还价，或者是自己去挑，因为有些像我就不太会挑啊。你这个送过来的最起码有一定的这个质量保证啊。但是呢，我看的时候突然翻到了，他有卖那种的，就是。半预制菜，什么叫半预制菜呢？就是放在一个碟子里面，所有的配料啊，这个主菜都把你切好、洗好，摆成一个盘子。你回来呢，就下锅烧油，你炒两下就可以了啊，就一键能解锁你的大厨技能啊。其实我先说，这个东西会不会弄不好？结果我看了下面很多评论，他在说，非常简单，回来以后还有一股那种锅气。虽然我不知道锅气具体是指什么，我就真的有点心动了。就是这种，你如果啊觉得很麻烦的话，下次我可以试一试啊，这种就是一个这个半预制的，回来看一看自己能不能做好。因为对于现在很多忙的打工人来说呢，能自己炒菜啊、带饭上班的同事，那身上那个光简直是有一个光环的。哇，你还居然会做饭，你居然有时间回家做饭，你太厉害了。那午休的时候，如果你的同事从这个他的包里面掏出一个什么，对不对啊？辣椒炒肉啊，分离两筷子，那简直就是再生父母了。原因也很简单啊，现在很多人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到家就已经力竭了，更别说买菜、洗菜、切菜、备菜、刷锅、洗碗，一套流程下来，饭还没有吃到嘴，人已经累瘫了。想吃口热乎的呢，有菜有肉还带点锅气的饭，总是在最后啊，这么贵啊，费时间啊，容易翻车啊，在这样的一些思考当中，那就算了吧，就不做了吧。为什么这两年我觉得那个湖南菜啊，江西菜哦，特别火，就因为他们那个就是它味道特别重，辣椒放的多，然后呢他们那个就特别容易下饭，就你平常可能忙一天，哎呀都不想吃饭了，但闻到它那个味道就特别特别的想吃。所以说呢，我就这两天看那个某东的买菜啊，它那个基本上也是一些比如说辣椒炒肉啊，这样一些湖南菜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啊，反正我是打算尝试一下看。还有人会有疑问说，那这儿不就是预制菜吗？其实这跟预制菜还真不是一回事啊，它可能预制不了两天，它那个就切完了以后放在那个保鲜膜里，在那个塑料盒里或者是在一个碟子上面，其实是非常非常新鲜了，而且它的流程比你有时候在家洗那个流程都更加的卫生。他基本上菜洗好了，肉切好了，葱姜蒜都给你在里面配好了啊。有时候我看的是没有调料的，但是有的更卖的更贵一点的，他都会把一些调料啊按比例给你封装一下啊，就是你都不用买什么油盐酱醋啊，他回来直接给调料包都有啊，只要你开火倒油下锅翻炒几下，一盘热乎的小炒就能端上锅了啊。这他让做饭这件事变得没那么麻烦。我还之前很羡慕，就有一些菜市场好像滁州很少，但是外地上有些菜市场它可以直接在菜市场里帮你炒菜。我当时觉得厉害厉害，就是新鲜方便菜这个方面中国人是很难拒绝的，因为确实说实话，什么外卖呀，什么预制菜吃多了，你这感觉就是自己不是在活着，你只是在就是为了维持生命啊，扒两口那个东西啊。所以说这个预制方便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试过呢，可以跟贤成一起来聊一聊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歌曲之后接着回来。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世界杯时间啊。其实昨天我们就聊到了，昨天比赛结束之后呢，已经有十支队伍确定了16强的一个席位啊。我们大家很关注的西班牙、葡萄牙呢，好像啊就要等待今天的这个比赛结果了。那么现在结果出来了，跟大家说一声啊，北京时间7月3号的凌晨呢，我们的西班牙队在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的决赛当中3-0击败了奥地利队，成功晋级了16强。终结了自2010年夺冠后延续数年的淘汰赛不胜魔咒哈、啊！我的天啊！那比赛36分钟的时候，西班牙球队的队员奥亚萨瓦尔破门，那1-0。然后66分钟的时候，西班牙球员波罗啊投球破网，也是2-0奥地利。那89分钟的时候呢，这个我刚刚提到的奥亚萨瓦尔在

进一球，西班牙也是3-0奥地利了。哎呀，我的天哪，真的是，我相信这个不管是对西班牙队还是对其他的这个他们的球迷来说，都是一件非常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啊。那么这一届他们发挥的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那同样他也是挺进了16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个16强的这个这个半决赛啊，是这个葡萄牙队对克罗地亚队。上半场呢双方均无建树，那下半场呢 C罗打进点球，为葡萄牙队扳平了比分，打破了世界杯淘汰战进球的零进球的魔咒啊！哎呀，我的天！凭借此球呢，他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淘汰赛进球年龄最大的一个球员。其实你看 ，C 罗其实比梅西大几岁啊，你想想看，他今年都40多了，能在世界杯再次进球，也是对于他的球迷来说非常非常感到开心的一件事情。同样啊，他也是整场比赛啊这个获得了胜利，那葡萄牙2-1绝杀克罗地亚，成功晋级了16强。明天继续还会有一些比赛啊，决定最后几支队伍16强队伍哪个能晋级，我们也是敬请期待吧。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七月的滁州，每一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彼此。

好的，广告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我刚刚看到群里有人提到了筷子兄弟的这个逍遥仙儿啊。我之前看网上还有人说他们不是解散了吗？啊，其实并不是，他们两个呢是其实年龄差挺大的，王太利和肖央好像差了11岁啊。那之后一个人当老板了，一个人就演戏也演特别好，而慢慢的去演这个当演员去了。但是呢，最近他们又合体出了这个《逍遥仙》这首歌，已经出了300 MV 了啊！我劝大家最好不要去搜，不要去搜，搜了看，别说是我提醒的啊。就是他们两个属于什么事儿呢？就是一直都没有解散，一直都是一个组合，但是就是各忙各的事儿去了。你看，但他们两个果然是病友啊！网友说他们是低山臭水遇知音，新出的这个 MV 就验证了这一点。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聊聊天气啊，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两天终于下雨降温了，还会下吗？跟大家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在过去的24个小时呢，全市出现了较明显的降水，平均降水量呢是17.5毫米，最大的是天长的岔涧釜山站，在我们这个46.6毫米，最大每小时降雨量呢是凤阳的前洪站35.1毫米啊，这个也就是说啊，这个降水还是蛮多的。那未来呢，我市也是有多降水的一个过程的，其中今明两天我市仍然有较明显的降水，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这个基本上就20毫米到50毫米。

小时雷暴大风的一个强对流天气。来关注一下啊，四号呢是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温度呢是24到28度。五号呢是阴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阵风7级左右，25到28度了啊。接下来时间我看了一下，一直到9号都是有一个分散性的雷雨或阵雨的，但咱不看好不好？那您这个咱们就是主要是主打只看两天的，不要被骗了。但我也希望啊，这两天多多的下雨，给我们一个凉快的感觉。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风人生感悟，他说呢，点首回。答的人不在。好的，那接下来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哎呦，这首还是一首泰语歌曲啊，那我们来听听中文这个版本好不好？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今天节目要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闲话放开聊啊！今天已经是我们的这个周五了啊，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啦，拜拜。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

0: 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食人食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浸过斑驳的石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陵，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在法律方面也有一些想要了解和咨询到的问题，都欢迎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法治滁州，以案普法。我们今天要跟大家首先关注到的这个案例是甜蜜的陷阱，刷到美女加上好友，缘分来得这么简单吗？转账后被拉黑才明白，对面是一条诈骗流水线。2024年5月，郭先生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一条交友视频，里面呢，王女士相貌靓丽，气质温婉，还配文说寻真诚伴侣共度余生。他随手点了关注，没想到几分钟之后就收到了对方的私信：你好呀，看你的主页感觉很靠谱，能不能加个微信聊聊呢？添加了联系方式之后，这位王女士的热情攻势让郭先生有点招架不住。我们来看一看她温柔的自述啊，说自己从小呢是父母双亡，跟着小姨长大，现在开了家服装店，就想找个踏实的人过日子。平常日常的嘘寒问暖让独居的郭先生确实也动了心，更让他感动的是，两个人在确认了恋爱关系之后，王女士给他寄来了一个手串，说这是开过光的，也是特地来求他保平安的，带着他就像自己陪着郭先生。两个人还建了一个名叫做郭先生和王女士的小家，这个双人的微信群 QQ 群，每天呢他们俩就在群里面分享生活点滴，互诉思念。王女士偶尔还会发起语音通话，软糯的女生让郭先生彻底放下了戒心。那一段时间他感觉自己是苦尽甘来，终于遇到了对的人。然而甜蜜的日子没多久，王女士突然发来了带着哭腔的语音，说自己的小姨突然重病，医院说要转去香港的私人医院，可是凑不够钱，能不能帮帮自己，等她周转开之后就还钱。念及恋人的难处，郭先生当天就转了50000元。之后呢，王女士又以手术费、特效药费等名义接连借钱，郭先生一次次心软转账，共计转账了20万余元。那么当郭先生提出想去探望他小姨时，王女士却以医院不让探视、怕自己看到憔悴的样子等理由百般的拒绝，最后干脆不再回复消息，并且呢将其微信 QQ 拉黑。这个时候郭先生才发觉被骗，随即前往当地的派出所报案。侦查机关查明，这呢是一个分工明确、流程化运作的诈骗团伙，以杨某甲为首的犯罪分子把网恋诈骗做成了流水线作业。第一步养号引流，第二步情感攻坚，第三步骗钱收尾，每一步都有专人负责。从2024年3月起，杨某甲组织杨某婷统一提供诈骗专用手机素材和话术模板，仲某伪造了身份证件、病历等材料，林某在短视频平台发布由 AI 生成或拼接的美女视频，吸引被害人添加指定微信号，崔某提供微信支付账户接收涉诈钱款，并以出售虚拟货币方式转移赃款。诈骗最关键的是磨耐心。根据杨某婷供述，他们有一套固定的聊天话术，为了增强可信度，还会用变声器伪装女生主动发起语音通话，发送虚假的生活视频，甚至呢主动的邮寄寺庙开光的手串。在彻底取得被害人的信任，确立恋爱关系之后，杨某甲就开始编造家属重病、开店进货、买花备货等理由找被害人借钱。为了让被害人放心转账，他们呢会出具全套的证明，伪造的身份证姓名与收款人一致，病历、住院视频有图有真相，甚至还会写借条。得手后，杨某甲会立即将被害人的钱款转至崔某提供的微信支付账户。经查，杨某甲等人共骗取郭先生等15名被害人钱款171万余元。2025年1月，杨某甲、杨某婷、崔某等人陆续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受邀依法介入侦查。 杨某甲将作案手机和电脑全部转移至其哥哥杨某乙的住处。警方实施抓捕时，杨某乙拒不开门，而杨某乙自以为毁灭证据可以帮助弟弟脱罪，就将22部作案手机和一台笔记本电脑从24楼的住处窗户扔到楼下，造成设备不同程度的损坏。经过对被损毁的手机和电脑进行数据恢复，公安机关成功提取到了关键证据。杨某甲用于收取诈骗资金、联系同伙的专用微信账号以及聊天记录、虚拟货币钱包收支截图与实际到账记录的对应凭证，以及团伙成员之间分工协作的通话录音、转账流水等。归案后的杨某甲拒不供述任何的罪行，对此检察机关明确了取证方向，重点恢复电子设备数据，深挖资金流向，进一步加强同案犯指认，充实补强证据体系，构建完整的证据链。2025年2月14号，检察院对杨某甲、杨某婷、杨某乙等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引导侦查人员重点梳理涉案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精准界定各犯罪嫌疑人在诈骗团伙中的层级分工、具体角色以及地位作用，同时全面核查每名涉案人员的具体涉案金额以及违法所得数额。2025年8月6号，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杨某甲、杨某婷提起公诉，以涉嫌帮助毁灭证据罪对杨某乙提起公诉。另外呢，分别以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伪造身份证件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同案犯李某、仲某和崔某提起了公诉。2025年11月27号，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杨某甲、杨某婷有期徒刑11年、有期徒刑10个月，并各处罚金。那么以帮助毁灭证据罪判处了杨某乙有期徒刑1年3个月。同年8月9月，法院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判处林某有期徒刑1年4个月，缓刑1年4个月，并处罚金。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崔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以伪造身份证件�罪判处仲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法治滁州，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案普法。生活当中任何发生在你身边的好事儿，大家呢真的都是要多多的去予以警醒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接下来这个案例，因为出借电话卡被罚500元的事情。轻信赴港赚钱，便将电话卡出借他人，以为呢只是注册需要，没想到沦为了诈骗的帮凶。

2025年的3月28号，李某办理了一张电话卡以及一张流量卡，随后前往外地，将两张卡出借给他人使用。经过公安机关调查，该电话卡被用于拨打诈骗电话。一被害人于3月29号被骗了26000元。3月31号，李某经电话传唤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4月1号，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保安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其行为构成非法出借电话卡，决定对其处以500元罚款。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经行政复议维持了该处的这个处罚决定。那么李某呢，对此就辩称自己没有出售、出租、出借电话卡，也没有此类动机和获利的行为。办理电话卡是因为诈骗团伙设局，谎称可带其赴香港买黄金赚钱，要求办卡注册会员，自己实为受害者，不应该被处罚。随后呢，李某诉至了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请求撤销保安公安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宝安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来看一下，宝安公安分局、宝安区政府共同答辩称，李某出借电话卡的事实成立，即便未从中获利，那根据法律规定，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出借，依法应予处罚。那么涉案的行政处罚决定以及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量罚适当。法院经过审理查明，2025年3月26号，李某在社交平台看到了赴港买黄金赚钱的信息，私信咨询后，对方称买黄金需要无案底、无被起诉记录，赴港前需要办理电话卡及流量卡，并且携带到外地注册会员。3月28号，李某办妥了两张卡，3月29号，根据对方提供的定位信息，前往广东东莞，将两张卡交给了一名男子。李某表示，自己未使用涉案电话卡拨打电话，也没有协助电信网络诈骗的主观的故意。那宝安公安分局提取了李某手机中的聊天记录、账号信息、乘车记录等证据，内容与李某陈述基本一致。4月1号，宝安公安分局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并送达后，李某不服，于4月15号申请了行政复议。宝安区政府于6月21号作出复议决定，维持原处罚。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31条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物联网卡、电信线路、短信端口、银行账户、支付账户、互联网账号等，不得提供实名核验帮助，不得假冒他人身份或者虚构代理关系开立上述卡、账户、账号等。第44条规定，违反本法第31条第一款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由公安机关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0000元的，处20万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15日以下拘留。那本案中呢，李某将本人办理的电话卡交予他人，导致该卡被用于实施电信诈骗，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其非法出借电话卡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那关于李某被蒙骗无违法主观故意的主张，法院认为李某在办理电话卡时对非法出借电话卡的法律后果具备明确认知，即便其不知晓出借的电话卡会被用于诈骗，但其主动地将电话卡交予陌生人，脱离自身管理，客观上为诈骗分子实施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无法排除行为的违法性。因此，宝安公安分局对李某处以500元罚款，以充分考量其违法情节，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综上呢，涉案行政处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量罚适当。法院判决驳回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生效。近年来，部分人员受到利益的诱惑，出售、出租、出借银行卡、电话卡等，为不法分子实施违法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这类人员往往心存侥幸，认为自己未直接参与犯罪，便不会触犯法律。那实践中呢，即使行为人对他人的犯罪事实事先不知情，也因为把两卡交由他人使用存在着过失，应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相关规定，承担行政法律责任。法官提醒，广大群众务必提升个人信息保护。

提示妥善保管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卡等重要的证件以及结算工具，一旦丢失立即挂失，废弃不用的卡应该及时办理注销，切勿随意丢弃、出借、出售或出租。此外，办理手机卡、银行卡等业务时，要仔细地去核实办理信息及流程，对涉及面部识别、指纹录入等个人敏感信息的环节要提高警惕，严防被不法分子窃取冒用，守住法律的底线，避免因为一时的疏忽而深陷违法的泥潭。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产，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0: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食人食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浸过斑驳的石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停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5: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 碳酸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弘扬法治精神，
6: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2: 树立法治观念，
7: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2: 坚持依法办事，
8: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9: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法治滁州，我们共同来关注法治方面的一些话题。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婚前房产婚后加名，配偶婚内转账他人，当爱和责任退场，财产的纠葛也应该理清。离婚因孩子按下暂停键，但是不想再给共同财产充值了，要是把今后大部分的收入转给父母，自己只留一点日常开销，这样的操作可行吗？
10: 我准备离婚，但因孩子的原因暂时搁置。我不想让自己今后赚的钱变为夫妻共同财产，我能不能把钱大部分转给自己的父母，自己只留少部分，这样离婚时可以让对方少分一点？
11: 首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现金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2条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工资收入、生产经营收益等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你暂时不离婚且没有婚内财产约定，那么婚内赚的钱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原则上是分割夫妻现有的共同财产，例如现金存款、不动产、车辆等。其次，根据民法典第1092条的规定，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如果你未经配偶同意擅自将大额财产转给自己父母，很可能会被认定为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侵害了另一方的合法权益。那么在离婚时，另一方可以主张多分夫妻共同财产。最后建议你可以积极与对方沟通，尝试通过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等方式，对婚内财产的取得、归属、使用等进行约定。另外需要提示的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消费和一方赡养父母的正常支出，不属于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
0: 本以为是个人压箱底的资产，却成了婚姻里的烫手山芋。当配偶提出在房本上加名，一口答应怕人财两空，断然拒绝又伤感情，这道选择题到底有没有完美的解法呢？
12: 我婚前买了一套房子，一直在用自己的公积金还贷款，现在老公要求在房产证上加上他的名字，但我有一点担心，如果将来离婚，这房子会被他分走一半，请问我该怎么办？
13: 首先，如果你在婚前用公积金还完了贷款，那么该房子属于你个人全资购买。如果婚后该房屋仅登记在你一个人的名下，属于你的个人财产，离婚时不会进行分割。如果在婚后变更为登记在夫妻双方名下，一般视为你对你丈夫经营的房屋份额的赠与，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在具体分割时，你作为出资一方可以适当多分。其次，如果你婚前还没有还完贷款，婚后用你自己的公积金继续偿还贷款，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如果你们婚后没有特殊的财产约定，那么你婚后所得的住房公积金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你实际上婚后是在以夫妻的共同财产还贷。对于婚前房产婚后以夫妻共同财产还贷的情况，如果房子登记在你一个人的名下，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房产归你所有，但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的增值部分，由你对你丈夫进行补偿。 如果登记在你和你丈夫双方名下，那么该房屋属于夫妻共同共有，但在离婚分割该房产时，你可以适当多分。总之，如果你想避免房产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建议你不要将房产变更到你们夫妻双方的名下。
0: 前夫婚内转走30万给第三者，离婚时财产却和自己对半分，当了一年的冤大头，现在还能追回这笔钱吗？
10: 一年前我和前夫离婚了，因为他婚内出轨。离婚的时候也没有打官司，没有大吵大闹，财产也是对半分的。但是我最近才发现，他在离婚前居然陆续给那个女人转

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建议你先收集所有能证明你前夫出轨以及向第三者转账的相关记录，包括但不限于转账记录、通讯记录、证人证言的。如这些证据能够证明这些转账行为是在婚姻存续期间发生的，并且是基于他与第三者的不正当关系而进行的，

0: 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这部分共同财产。但是需要提醒你，在收集证据时注意方式方法，不要违反法律规定，并且注意时效问题。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从你发现的之日起就开始计算。
1: 妥善处置共同财产是对彼此权益的守护，免去猜测纷争，只留体面散场。

0: 成语普法，童叟无欺。
1: 成语普法官，今天我值班。童叟无欺出自清代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其中童是指未成年的孩子，叟是指年老的男人。这个成语通常用来形容商家信誉良好，买卖公平。当今社会，商家也应该做到童叟无欺，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服务的相关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对于消费者的询问，应当做出真实明确的答复。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明码标价。商家讲究信誉，才能长久经营。同样，作为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我们要该维权时就维权。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少年普法官王品桥申请出战。
2: 七月的滁州，每一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

0: 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1: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0: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食人食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陵，古关隘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2: 弘扬法治精神，
3: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2: 树立法治观念，
4: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2: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法治滁州律师说法，你见过私家侦探吗？近日一则相关的案例引发关注，上海的陈女士因怀疑丈夫出轨了闺蜜刘小姐，两次委托钱某安装 GPS 定位器跟踪刘小姐车辆，并支付了9000元费用，最终钱某被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陈女士和中间人丁先生也被另案处理。现实中也有不少咨询公司声称可以提供跟踪、拍照等离婚取证、调查外遇的服务。那么，私家侦探是否合法？以咨询公司名义招揽生意，该担何责？雇佣私家侦探的委托人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呢？我们来关注北京庄和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杨树英给出的专业解读。
1: 私家侦探在我国并不合法，我国目前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各种形式的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任何开展跟踪、定位、调取私密信息等活动的私家侦探均无合法调查取证权。以咨询公司名义从事私家侦探业务的，可若实施 GPS 定位、跟踪、偷拍等行为，非法获取个人信息，违法所得超5000元，或获取行踪轨迹超50条即入刑，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还有可能涉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此外，委托人明知对方用非法手段取证仍进行委托，也需担责，属共同违法，轻则受治安处罚，重则构成刑事共犯。
2: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

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仿池山湖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

0: 此情我不报，
1: 连红绸才搞错，搞错就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

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众朋友们，大家好。有人说，全椒的美一半藏在太平古城的灯火里，一半沉在碧云湖的清波中。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离开城市的喧嚣，走进这座被作家叶欣赞为好一片碧云的人间仙境——全椒碧云湖。碧云湖原名黄栗树水库，始建于1959年、1965年建成，是安徽省十大水库之一。它像一块巨大的翡翠，镶嵌在全椒县城西北约23公里的群山之中。很多人好奇，碧云湖这个诗意的名字从何而来？1992年6月，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叶欣来到这里，被万顷碧波、水天一碧的绝景深深打动。他望着湖面青山倒影、浮云轻摇，脱口赞叹：“好一片碧云！”随后欣然提笔，将这片湖命名为碧云湖，还写下散文《到碧云湖去》。从此，黄栗树水库有了这个流传至今的雅号。碧云湖水域面积16.8平方公里，相当于20000多个足球场大小，总库容超2.4亿立方米。是滁州全椒约70万人的重要饮用水源地，也正因如此，这里的生态被严格保护，保留着近乎原始的自然风貌。这里有山奇、水秀、石怪、灵幽四大特色，湖水常年清澈，深水湛蓝，浅水见底，晴天的时候风影倒映，雨天的时候烟波浩渺。四周262平方公里流域被全森林覆盖，阔叶林、针叶林郁郁葱葱，负氧离子浓度高出县城数千倍，气温比县城低3到5摄氏度，是天然氧吧避暑胜地。盐湖怪石林立，鹰嘴石、老虎石、乌龟山、蚂蚁山、双人仙石、八仙石，每一块都形神兼备，藏着古老传说。湖湾曲折，10多条支流引入深山，形成小三峡般的幽深峡谷，两岸有很多峭壁，野趣横生。碧云湖不只有山水，更藏着千年人文。我们沿着湖岸探寻那些有故事的地方。在碧云湖的湖畔有一处凌空而出的巨石，便是钓鱼台。相传姜子牙曾在此执钩垂钓，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典故在这里有了实景。史书记载，这里鸟道幽深，飞泉触石，与陕西渭水、浙江桐庐等古钓台齐名，被称为中国第五大古钓台。湖西南耸立着车谷间，一笋嶙峋半插天，是全椒海拔最高的山峰，登顶可俯瞰全湖，云海翻腾时宛如仙境。另外就是水帘飞玉，这也是古全椒八景之一。深山之中，水帘飞玉，瀑布飞流直下，石边生苔，水声清悦，自古就是文人墨客打卡地，位列全椒古八景。从大坝乘游艇800米便是湖心岛，小岛约1平方公里，绿树成荫，四面临水，岛上有渔家、民宿、餐厅，可以吃湖鲜，住木屋，体验世外桃源的慢生活。听完山水和人文，很多朋友想问碧云湖怎么玩最舒服。如果您是自驾的话，可以从全椒县城到碧云湖大概20公里，走旅游环线30分钟可达。当然建议您可以走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一路都是湖光山色，自驾游的时候啊特别的治愈。那么到了这个地方，一定要去打卡一下碧云湖的鱼宴啊，比如说鳙鱼啊、鲫鱼啊、银鱼啊，现捕现做，鱼汤奶白，鱼肉鲜嫩，滁州一绝。农家土菜馆里面会有散养的土鸡、应季野菜，以及马场羊肉面、管坝牛肉，地道全椒味，在这个地方您都可以体验得到。对于碧云湖最佳游览季节，春天的时候啊，4到5月份，这个时间点呢，您来到这儿，山花盛开，湖水青绿，踏青最佳的时间段。如果您是秋天9到10月份来到这儿，可以看到层林尽染，天高气爽，摄影的话特别的出片。那么夏天来的话，您可以感受这里的清凉啊，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如果您是冬天来到这儿，可以看到湖面薄雾，静谧空灵，各有韵味。我们常说碧云湖是全椒的母亲湖，
它不仅是风景，更是民生工程。首先是它的防洪作用，守护着下游安全，另外它也滋养着近200,000亩的农田，保障滁州全郊70万人饮水安全。同样，因为它是水源地，开发始终以保护优先，才让我们今天仍能看到这地方未被过度打扰的纯净山水。一湖碧云，十里青山，千年传说，万家甘甜，这就是全郊碧云湖。没有拥挤人潮，只有清风绿水，远山近岛，既有自然之美，又有人文之厚。如果您累了倦了，不妨来碧云湖走一走，乘一艘船，看云在水中，山在画里，品一壶茶，听风过林梢，鱼跃清波，在这片晚冬的净土上，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今天呢，想和大家介绍一道美食，这是在我们的天长市每逢节日，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少不了的一道金黄酥脆的美食——藕夹子。它外酥里嫩，藕香与肉香完美融合，是天长人舌尖上的乡愁记忆。在2022年，天长藕夹子入选安徽省特色美食200道名单，并被列入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这座皖东水乡，品味这道合家团圆的非遗美味。天长藕夹子别称藕合，合家团圆，属于我们皖东地区淮扬菜系。它因藕片的藕与夹藕的藕谐音，夹层造型象征成双成对，被赋予家庭和美、团圆幸福的寓意，是天长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天长藕夹子的背后还有一个感人的孝道故事。相传北宋时期，天长有位孝子叫朱寿昌，他7岁时生母刘氏被嫡母赶出家门，母子分离50年。朱寿昌长大后仕途顺利，却始终不忘寻找生母。他刺血书写《金刚经》，辞去官职千里寻母，最终找到自己的母亲。此时的刘氏已有70有余，朱寿昌将母亲接回奉养，这便是24孝中弃官寻母的故事。相传朱寿昌找到母亲后，亲手做了一道藕夹子献给母亲，藕片相连，寓意母子虽分离多年，心却始终相连。藕孔圆圆，象征团圆美满。母亲吃后热泪盈眶，这道菜从此在天长流传开来，成为孝道的象征。如今在天长人的婚嫁喜宴和年夜饭上，藕夹子依然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天长藕夹子的魅力也在于它外酥里脆、藕香肉鲜的独特口感。制作藕夹子选材十分讲究，藕要选取外形光滑无动、体型小一点的莲藕，以保证藕片完整、口感脆嫩。猪肉则需肥瘦搭配，3分肥7分瘦，做出的肉馅才鲜嫩多汁。制作时先将藕洗净，切成2片1连的薄片，也就是2片底。

不相连，中间可以塞线的藕夹，这部刀工最考验手艺，切太厚扎不透，切太薄容易断，只有经验丰富的师傅才能切出厚薄均匀、底部相连的完美藕片。接着调肉馅，将猪肉斩成肉泥，加入葱姜末、鸡蛋、盐、生抽等调料，精准把握配料比例，搅拌均匀，然后将调好的肉馅均匀填入藕片中，轻轻压实，让肉馅填满藕口。最后是挂糊油炸，将面粉加入适量水、鸡蛋、生粉调成糊状，藕夹均匀裹糊后，放入约六成热的油锅中炸制。火候的掌握至关重要，油温过高则外焦里生，油温过低则吸油过多，待炸至两面金黄酥脆，捞出控油即可。刚出锅的藕夹子色泽金黄鲜亮，外酥里脆，藕的清香与肉的鲜香恰到好处，咬一口先是表皮的酥脆，接着是藕的清脆，最后是肉馅的鲜嫩，层次分明，回味无穷。放凉之后食用，藕的清香与肉的鲜香更加融合，风味更加香醇。在天长，藕夹子还有一个有趣的别称，银洋钱，因其外形圆中有孔，形状很像古时的钱币，上年纪的老年人常戏称藕夹子为银洋钱，寓意财源广进，而夹子又寓意有子，所以在天长人的婚宴上，藕夹子也是必上的菜品，祝福新人早生贵子，家庭美满。在天长，藕夹子不仅是年夜饭和中秋节的必备菜肴，也常见于婚嫁等喜庆佳节，它是家庭团聚、传递亲情的重要载体，品尝的是记忆中的年味和家的味道。如今天长藕夹子也已经从小家走向更大的舞台，它入选安徽省特色美食200道名单，成为滁州市的地标菜肴。在天长的农家乐餐馆里，藕夹子是游客必点的招牌菜，许多人专程从南京啊、扬州啊等地赶来，就为了品尝这一口地道的天长味道。从朱孝昌孝心父母的感人故事，到银洋钱的美好寓意，从两片一连的精湛刀工，到外酥里嫩的绝妙口感，天长藕夹子用它的方式守住了这份属于天长的团圆味道。如果你想品尝这道合家团圆的非遗美食，想在藕香中感受天长的孝道文化，那就到天长走一走吧。

0: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式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式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式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期。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

0: 分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顺装饰，
2: 我家就是雅顺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顺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七月的滁州，每一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露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一零五四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秋风起，菊香满庭，在滁州的山水之间，总有一朵清雅的菊花，穿越千年的时光，成为这座城市独有的味道与印记。它就是位列中国四大名菊、四大药菊之首，有着“金心玉瓣、翠地天香”美誉的雏菊。今天，让我们走进这朵小小菊花的世界，品读它的千年历史，感受它的独特魅力，探寻藏在花瓣里的滁州匠心。说起雏菊，每一个滁州人都倍感亲切。它不仅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十大皖药，更是滁州的市花，是刻在皖东大地上的非遗名片。雏菊俗称甘菊、白菊和杭菊、薄菊、槐菊并称为我国四大名菊，而它凭借独有的品质稳居药菊榜首。很多朋友好奇，这朵生长在狼牙山脚下滁河之畔的菊花到底有何特别之处？首先，我们要从它的千年文脉说起。雏菊在滁州的栽培历史距今已有近千年，早在唐代，滁州百姓就已开始采摘雏菊，用来泡茶、泡酒、入药，日常去火、招亲带友。到了宋代，雏菊凭借出众的品质被列为朝廷贡品，从此有了滁州贡菊的美名，岁岁进贡宫廷，成为了皇室专属的养生佳品。古老的滁州志中也曾记载，甘菊产大柳者家，为胜于杭产。这里说的大柳就是如今滁州南桥区大柳镇，也是雏菊的核心原产地。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更是详细记载了雏菊疏风清热、平肝明目、解毒消肿的功效，而在《中国药典》里也明确标注了雏菊的药用价值。从民间百姓的日常饮品到宫廷贡品，再到药典记载的地道药材，雏菊的千年历程藏着滁州人对自然馈赠的珍视，也沉淀了独属于皖东的养生文化。了解了雏菊的历史，咱们再来看看它独特品相。常有人说分辨雏菊一眼便知，正宗的雏菊花形饱满，花瓣厚实晶莹，洁白如玉，花蕊金黄鲜亮，有着标志性的金心五瓣特征。干花呈扁球形，匀整厚实，不像其他的菊花那般松散，这也是雏菊独有的外形特点。平日里我们泡上一杯雏菊，看着洁白的花瓣在水中缓缓舒展，金黄的花蕊点缀其间，汤色清澈黄亮，一股清新淡雅的菊香扑面而来，入口甘醇，微苦回甘，没有丝毫涩味。闲暇时喝上一杯，既能缓解秋燥，又能舒缓身心，这便是滁州人刻在骨子里的养生日常。一朵优质的雏菊，从田间到怀中，从来都不是易事，而这背后便是我们滁州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雏菊制作技艺。每年白露前后是雏菊采摘的最佳时节，采摘必须选在清晨，带着露水采摘半开放的菊花，此时的雏菊养分最足，香气最浓。采摘下来的鲜菊经过严苛的筛选，剔除残花烂花，只留下品相上乘的花朵，随后便是杀青、烘干等核心工序。传统技艺里采用微波或气蒸杀青，再通过烘晒结合的古法工艺慢慢去除水分，最大程度保留菊花的营养与香气。整个过程不添加任何防腐剂、色素，全靠老艺人的经验把控温度和时间，多一分则焦，少一分则生，每一步都考验着匠人的耐心和匠心。正是这种坚守千年的古法技艺，才让雏菊的色、香、味、笑得以完美保留，让这朵千年的贡菊始终保持着最本真的味道。如今这项传统制作技艺早已成为滁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代代传承，守护着这份自然与匠心的馈赠。除了泡茶饮用，聪慧的滁州人

才把雏菊融入了日常饮食，开发出各式各样的菊韵美食。可以说，雏菊早已不是一味药材、一杯茶饮，而是融入了滁州人的生活日常，成为了皖东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雏菊也成为了滁州的富民之花。在南桥区等雏菊主产地漫山遍野的菊田，每到花期便是一片洁白，香飘十里，不仅成为了网红打卡的文旅美景，更带动了当地百姓增收致富。从种植采摘到加工销售，一条完整的雏菊产业链，让这朵小小的菊花绽放出了大大的能量，也让滁州的菊韵文化走出安徽，走向全国。一朵雏菊承载千年历史，凝聚匠人匠心，滋养一方百姓。它是琅琊山水孕育的自然珍品，是滁州非遗传承的文化符号，更是每一个滁州人心中割舍不下的家乡味道。闲暇时分，不妨泡上一杯雏菊，看花瓣舒展，闻清雅菊香，在淡淡的菊韵里感受滁州的山水之美、人文之后，品味这份穿越千年的健康与惬意。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提到狼牙山，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醉翁亭的千年文脉，是狼牙古寺的晨钟暮鼓。但您知道吗？今天的狼牙山不仅有深厚的人文底蕴，还有惊险刺激的丛林探险。今天就带大家走进狼牙山飞跃丛林探险乐园，体验一场在树梢上飞行的冒险之旅。飞跃丛林探险乐园位于狼牙山景区内，是一项汇集了高空、速度、力量、毅力等户外探险必备元素的运动项目，为参与者提供了感官上的刺激，是一项集冒险、运动、娱乐、挑战于一体的世界级户外运动。飞跃丛林探险乐园的项目丰富多样，各种设备全部依山势、地势、树与树之间空间而建，

0: 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游客们可以穿上防护装备，便开启了一场刺激的丛林探险之旅。沿着悬空桥梁、网道、步道穿梭在树林之间，时而攀爬，时而滑行，感受着速度与激情。通过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关卡，游客们不仅锻炼了勇气和毅力，还能从独特的视角欣赏到狼牙山的美丽景色。整个项目设有多条不同难度等级的线路，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合适自己的挑战。这个项目啊，包含了五条安全带线路：丛林过山车、狼牙飞索、巨型儿童蜘蛛网、霍比特村屋、多功能游戏塔、五个游戏单元、十个游戏项目。在这些项目中，最受欢迎的当属丛林过山车和狼牙飞索。丛林过山车依山势而建，像过山车一样在树林间穿梭，但速度由你自己掌控。你可以悠闲地滑行，欣赏沿途风景，也可以加速冲刺，体验风驰电掣的快感。滑行在数百米长的轨道上，从高处俯瞰狼牙山的郁郁葱葱，那种感觉就像在树梢上飞行。狼牙飞索则是另一种刺激体验，你将被悬挂在绳索上，从高处飞驰而下，像鸟儿一样掠过树林，风声在耳边呼啸，树木在脚下倒退，心跳加速，肾上腺素飙升，这是对勇气的最大考验，也是最难忘的体验。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巨型儿童蛛网和霍比特村屋是他们的乐园，这里专门为儿童设计的闯关项目，难度适中，安全可靠，让孩子们在玩乐中锻炼身体，培养勇气。在假期期间，飞跃丛林项目更是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体验。来自南京的游客啊，李先生兴奋地说，这次来狼牙山不仅欣赏了美丽的自然风光，还体验了刺激的丛林探险，感觉特别棒，让我对狼牙山也有了全新的认识。是的，狼牙山正在把传统景区转化为可感知的新场景，为游客打造别具一格的沉浸式观光旅游新体验。白天你可以在醉翁亭品味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古名句，下午你就可以在飞跃丛林体验速度与激情，傍晚你还可以在狼牙阁前看夕阳西下，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完美融合。从欧阳修的山水之乐到飞跃丛林的探险之乐，从千年的文化积淀到现代的户外运动，狼牙山用它独特的方式，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如果你也想来一场树上，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食人食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春风拂面，万物复苏，正是出门踏青亲近自然的好时节。今天我们将一同走进皖东明珠天长市，探访镶嵌在苏皖交界的万顷碧波沟游湖旅游区。这片被称作天长的海的水域，既有淡水湖的温润灵秀，又有大海般的辽阔壮阔，藏着水乡的诗意、渔家的烟火与千年的文脉。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这一场湖畔之旅。沟游湖古名樊梁湖、朱湖，是全国第六大淡水湖，水域面积超过760平方公里，跨苏皖两省，衔接天长、沟游、金湖、宝应四地，也是天长唯一的水路入江通道。作为淮河入江水道的重要节点，沟游湖千百年来滋养着沿岸土地，孕育了鱼米之乡的丰饶，更沉淀了厚重的人文底蕴。天长市沟游湖旅游区就坐落于沟游湖西岸万寿镇一带，规划总面积

40平方公里，集生态观光、休闲度假、文化体验、美食康养于一体，是国家3A级岔河旅游度假区的核心板块，更是滁州乃至皖东地区的生态旅游名片。走进高邮湖旅游区，最先震撼人心的是一望无垠的湖光山色。很多游客说，来到这里仿佛置身海边，水天一线，烟波浩渺，清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与蓝天白云、芦苇、风车相映成趣。这里最负盛名的就是被网友刷屏的天长的海网红打卡地，免费开放的滩涂湿地是亲近湖水、拍照打卡的绝佳去处。清晨时分，来这里守候一场珠湖日出，朝阳从湖面缓缓升起，金光洒满水面，渔舟点点，白鹭翩飞，勾勒出日出江花红胜火的诗意画卷。傍晚日落，夕阳融金，湖面被染成暖橘色，风车缓缓转动，渔歌唱晚，归帆点点，治愈所有疲惫。这便是岔河八景中最为动人的景致。除了广阔的湖景，高邮湖旅游区的生态野趣更是令人沉醉。这里是华东地区重要的候鸟栖息地，也是东亚到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关键驿站。每年秋冬季节，成千上万的白鹭、大雁、天鹅、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在此栖息越冬，或低空盘旋，或水中嬉戏，奏响自然的生命乐章。景区内的芦苇荡湿地公园，万亩芦苇随风摇曳，春夏翠绿如茵，秋冬芦花飘雪，乘船穿梭其中，仿佛走进水上迷宫，听水声潺潺，闻草木清香，远离城市喧嚣，尽享原生态之美。此外，湖畔的滩涂湿地、湖滨绿道适合徒步、骑行、露营，漫步期间，脚下是柔软的青草，耳边是清脆的鸟鸣，眼前是灵动的湖水，每一口呼吸都充满着自然的清新。高邮湖旅游区不仅有自然风光，更藏着千年人文印记。景区所在的万寿镇岔河村是三面环水的古村落，马岔河老街静静诉说着岁月沧桑，青石板铺就的街巷蜿蜒曲折，明清风格的民居错落有致，结校牌坊伫立街头，镌刻着传统美德与历史故事。玩珠亭畔远眺高邮湖，水光山色尽收眼底，这里还有与初唐四杰骆宾王相关的骆宾王祠，古祠清幽，百年银杏枝繁叶茂，回廊古雅，穿一身汉服漫步其中，仿佛穿越千年，与诗魂对话，古老的北圣寺钟声悠远，梵音袅袅，为这片湖畔增添了几分宁静与庄严。自然与人文在这里完美交融，让每一位游客在赏景的同时感受江淮水乡的文化底蕴。同样啊，这旅游的乐趣离不开舌尖上的美味。高邮湖物产丰饶，是天然的水产宝库，旅游区的渔家美食更是不容错过的舌尖盛宴。这里的湖鲜全部是现捕现做，新鲜地道，鸡汁大白鱼肉质细腻，鲜而不腥，红烧大甲鱼醇厚香浓，滋补养生，清水湖虾鲜甜弹牙，原汁原味，还有蒲菜炒蛋、菱角米、湖藕汤等时令野菜，清鲜爽口。在湖畔的渔家乐土菜馆点一桌湖鲜宴，尝一口渔家自制的咸鸭蛋，品一盏湖畔清茶，听老板讲渔家故事，感受最淳朴的水乡烟火。此外，景区周边的万寿米、万寿面、万寿酱油等特色农产品也是伴手礼的绝佳选择，把高邮湖的鲜美带回家。如今的高邮湖旅游区业态丰富，体验多元，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喜欢休闲的朋友可以在湖西村咖点一杯特色酱油拿铁，搭配窑烤面包，在临湖窗边享受惬意的下午茶。热爱运动的朋友可以体验水上摩托，还有呢游船观光以及湖滨垂钓等一些项目，感受动感湖畔。亲子家庭可以漫步花海，采摘蔬果，参与非遗体验，亲手制作天官画、草木染，可以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景区配套完善，免费停车场、观景栈道、休闲驿站一应俱全，从天长市区出发，仅15公里车程，自驾、公交均可直达，交通十分便捷，是短途旅游、亲子游、休闲游的不二之选。春日的高邮湖更是

美不胜收，湖畔的油菜花竞相绽放，金黄的花田和碧蓝的湖水相连，形成湖上花海的壮丽景观。夏日荷花满塘，清凉解暑，秋日芦花纷飞，候鸟归来，冬日银装素裹，静谧祥和，一年四季景景不同，处处皆美。万顷高游湖，漫步天长诗，这里没有城市的拥挤与喧嚣，只有湖水的温柔、生态的野趣、人文的厚重与美食的鲜香。无论是一人独行的静谧时光，两人相伴的浪漫之旅，还是全家出游的欢乐时光，天长高游湖旅游区都能给你最舒心的体验。它是皖东大地的一颗璀璨明珠，是藏在身边的诗与远方，等待着每一位游客前来探寻邂逅。如果您厌倦了城市的忙碌，不妨收拾行囊，来到天长高游湖，吹吹湖风，看看日出，尝尝湖鲜，感受这片水域的温柔与美好。

0: 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旅游是一场与未知的浪漫约会，让心灵在风景中慢慢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与你一起跳出烦恼的束缚，拥抱广阔的天地。

0: 光说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行开始。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季静。
2: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3: 路况消息欢迎在车友群及时发送提醒，更多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0: 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有降水的，强降水主要位于六安、安庆、合肥、铜陵、池州、滁州和马鞍山等市。全省共有2285个站降水量超过了25毫米，683个站降水量超过50毫米，44个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最强的降水出现在叶集区的红旗，148.5毫米。
1: 7月3日的11时到14时，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降水，较强的降水主要是位于六安、安庆、合肥、铜陵、池州、滁州和宣城等市。全省共有24个站的降水量超过25毫米，一个站降水量超过50毫米，最强降水出现在青阳的友华，71.2毫米。全省有4个站小时最大雨强超过30毫米每小时，一个站小时最大雨强超过50毫米每小时，最大青阳的友华58.9毫米每小时。
0: 那么预计未来的3小时呢，全省大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较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淮南、滁州、合肥、安庆、铜陵、芜湖和宣城，最大降水量是在20到30毫米，局部地区可达4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针对这一期阶段的强降雨天气呢，我省也是发布了对流天气的这个预防的提示。7月2号，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发布了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预防提示，影响范围是合肥、滁州、六安、马鞍山、芜湖和安庆市。
1: 那么根据防范的要求呢，是有关部门要高度警惕，加密短时的临时预报预警，加强会商研判和多渠道发布预警信息，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应急响应的联动机制，严防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山洪地质灾害，突出强降雨的影响区域、山洪沟口、狭窄的行洪通道、河道边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及时转移受威胁人员。
0: 那么强化小型水库、中小河流、城市低洼、易涝区、涉山涉水旅游景区景点、网红打卡地等隐患排查，严格落实关停撤转，强化高空和水上作业、铁皮厂房、临时搭建物、简易构筑物、塔吊、户外广告牌、游乐设施、设施农业等部位的风险排查与管控，落实防风加固措施。交通运输、海事、农业农村等部门要做好江河湖库运输传播、渔船渡口等防大风作用。
1: 那么各级防汛责任人要下沉一线，到岗到位，敦促落实各项的防御措施，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强化信息报送，突发险情灾情第一时间上报。
2: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7月2号的11时到7月3号的14时，全省。

0: 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复，原则同意和徐高速公路南段改扩建项目设收费站，收费经营期限是30年，也就是从2026年7月2号至2056年7月1号止。
1: 那么原则同意和徐高速南段改扩建项目设收费站，全线设有7个匝道收费站，站名为蚌埠收费站，位于 K900+700米处，武甸收费站位于 K919+170米处，永康收费站位于 K937+700米处，九子收费站位于 K959+827米处，蒋集收费站位于 K970+0米处，双庙收费站位于 K987+700米处，梁园收费站位于 K1010+298米处，由安徽安联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收费。
0: 那么收费经营时间期限呢是30年，也就是从2026年7月2号到2056年7月1号止。若国家收费公路政策调整，从其规定、收费标准、免费范围等由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1: 收费单位自收费之日起，要在各收费站的显著位置设置载有收费站名称、审批机关、收费单位、收费标准、收费起止年限和监督电话等内容的公告牌，要坚持

0: 文明执勤和收费，自觉接受交通运输发展改革、审计、市场监管等部门和社会监督。
1: 继续来关注宣城至东至高速公路通过了交工验收。近日宣城至东至高速公路泾县至青阳界段项目顺利通过了交工验收。
0: 宣城到东至高速公路泾县至青阳段全长大约 39.24 公里，于2023年11月正式开工建设。
1: 项目建成通车后，将有效地串联泾县桃花潭景区、扎记古镇、王稼祥故居、新四军旧部、月亮湾等黄金景区，形成一条贯穿皖南山水与红色文化的交旅融合高速公路，对推动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促进皖南地区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日 S90 无核高速肥东支线沥青中面层试验段摊铺作业完成，项目运用无人智能摊铺成套装备，以数字建造提升工程的品质。此次施工的顺利完成，正式拉开全线沥青中面层规模化摊铺施工的序幕。
0: 此前呢，项目已经顺利开展了沥青下面层无人智能摊铺作业，本次中面层的试验段成功铺筑，进一步验证了智能成套施工设备连续作业的稳定性能，梳理固化了标准化智能施工工艺流程，为大面积的全线沥青路面施工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示范样板。
1: S90 无核高速肥东支线是无核高速和宁高速间重要的连接线，全长 15.11 公里，截至目前项目总体进度完成 85%， 路基完成 99%， 桥涵完成 100%， 隧道完成 99%， 沥青路面完成 20%。
0: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合肥市域高速公路网络布局，促进沿线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构建合肥都市圈外通内联的交通一体化格局。

0: 千，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我们再来关注油价的最新消息。6月1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快速回落后小幅波动运行。本次调价前的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
2: 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7月3日20:40起，国内的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
1: 折算零售终端单价，92号汽油每升降0.76元，95号汽油每升降0.81元，0号柴油每升降0.79元。这个说到加油，我们也跟大家来科普一下，或者是来辟一些谣哈。这个有的问题就是，哎，小排量更省油吗？这个是假的。
2: 那么衡量一款车是否节能，更应该关注它的是升油耗，而就是每升油耗以实际油耗的数值除以发动机的排量，这个数值高低才能反映这款车的真实水平。不要刻意选择小排量，小排量呢并不一定就是每升油耗最低，更应该选择同排量当中油耗更低的车型。
1: 这个大家要注意哈，这是假的。另外呢还有说高档低速是否都省油呢？这个也是假的哈。那个这个主要还是要看发动机转速，不应该一概而论。比如你说这个挂5档只开40码左右肯定是不行的，至少应该开到50到60码左右。而根据经验呢，60码左右才是最省油的。
2: 是的。那么夏天开窗是否更省油呢？实验证明60%的油耗都是来自于克服风阻的，而一扇车窗打开就相当于增加15%的风阻。所以对于高速上喜欢开窗吹风的人来说，一些汽油在不知不觉当中被风吹走了。
1: 所以这个也是假的。还有手动挡更省油吗？还真是。那手动挡的确是更省油的，但是由于驾驶技术和驾驶习惯上的不同呢，手动挡车型比自动挡车型耗油也是有可能的。因此呢，开手动挡车想省油，司机还要多去磨练磨练技术啊。
2: 没错。还有一种叫空挡滑行状态，这种状态下是否更省油呢？得看情况。化油器车放空挡是可以省油的，但是电喷车则相反了。目前大多数的电喷发动机控制系统具有减速、减油或断油功能，高速带挡滑行可以达到省油效果，换空挡滑行实际上更加省油。另一方面，空挡驾驶是不安全的，容易导致刹车距离增加，加快刹车的磨损。
1: 这个也是要看情况的哈。那要不要加满油呢？不必加满油。车辆在加满油过后哈，载重增加自然会增加油耗。同理呢，在车内放置不必要的物品也可达到省油的目，不必要的物品的话呢，也是可以达到省油的目的的。车辆负重每增加100公斤，油耗就会提高4.4%。一些车辆改装项目也会影响到车辆的一个油耗的。
2: 是的。那对于车辆这个想要省油的话呢，你就要定期去做好保养了。空滤、火花塞、发动机良好、正确的轮胎胎压等对于油耗都有影响。许多项目的检查和及时维修和油耗都是密切相关的。定期到 4S 店进行保养对省油很重要。只有将车辆保持在最佳状态，才能让车辆交出满意的油耗。
1: 没错。这个也请大家注意哈。还有呢，早晚才加油。高温时哈，油库内以及管路中的温度也是很高的，会产生较多的燃油蒸汽，从加油枪出来的油呢也就会减少了。最适当的加油时机应该是早晨或者是晚上。
2: 那么还有一些省油小窍门，就是热车时间不用太长。现在的汽车发动机都是电控燃油的喷射式，不像早期的化油器，车辆需要长时间热车，因此热车时间太长只会费油。正常的热车时间控制在1分钟以内，冷车起步时缓慢加速和换挡则可让发动机达到正常的工作温度。
1: 那这个我们通过加油这块的话呢，给大家做出这方面的一个夏季出行的安全提示。北京时间16:14，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雨天路滑保持安全车速和车距。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稍后再见。
3: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4: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5: 省油里程76000公里。
4: 我的爱车，我的双桨，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6: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

0: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1: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2: 看到了。
1: 那你还闯过来？
2: 但我没看到你呀。
0: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3: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续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期。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远离城市的喧嚣，倾听大自然的呼吸，感受那一份原始的宁静和安逸。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用车轮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6: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7: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8: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9: 北京时间16:24，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10: 我是季静。
9: 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10: 有即时路况也欢迎在车友群来发送和提醒，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还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
2: 聊，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3: 近日呢，浙江一名男子哈，他呢在洗车的时候遭遇了惊险一幕。事发当日的男子将车开到了家门口的空旷地，接上了水管洗车。五分钟后，这个前引擎盖就有烟冒了出来。男子立即走到主驾驶将门打开，此时浓烟迅速从车内窜出。男子随即拨打报警电话，消防员到场后已无明火。
4: 那么后续经过火灾调查人员的现场勘验检查，本次的火灾起火原因为该男子将打火机遗落在了电动车这个电动座椅底部的缝隙，车辆关门触发了座椅自动调节功能，座椅移位的过程中设备运行挤压，打火机启闭开关，导致打火机触发点火，明火引燃了座椅的海绵、布艺包覆等周边可燃物，进而引发了车辆起火。
3: 提醒大家啊，这个高温天气是即将来临了，车内也是暗藏的一些小物件是极易引发火情的，每年夏天呢也都会发生此类的意外。
4: 是的，那么夏季车辆是自燃高发的，以下这些危险品非常容易炸，到了夏季就是车辆自燃的高发期了。去年夏天，湖州安吉县的一处停车场私家车着火，部分内饰被烧焦，副驾驶座椅损毁严重，经过事后调取公共视频和现场的勘验，初步判定为手机在高温暴晒之下发生爆炸所致。
3: 针对此类险情呢，消防部门也提醒，夏季高温天切勿将以下易燃易爆物品放置在车内，首先就是打火机。打火机呢，一般以液态丁烷为燃料，这种燃料填充到机体过后呢，在50摄氏度高温之下是极易膨胀的，遇到明火就会发生爆炸。
4: 还有像眼镜、瓶装水和水晶球等等，这些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长时间聚光发热，容易引燃车内的可燃物。
3: 喷雾和香水，一些罐装的喷雾呢，主要成分是 LPG， 也就是液化石油气，主要由丙烷和丁烷组成，若在车内过量喷洒或者是人体过量喷涂，一旦遇到明火就会燃烧，遇到高温也有爆炸的风险。
4: 像香水基本上都含有酒精类的易燃液体，这一类液体在高温的密闭条件下会加速挥发，此时若直接和明火接触就会发生燃烧，从而导致火灾。
3: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您的这个车内有没有这些容易引发火灾的隐患。

0: 行人的行为呢，也是造成事故的唯一原因，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 漠视交通规则的每一次侥幸，都有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身份不再是免责金牌，以往谁弱谁有理的惯性思维行不通了。
0: 今天上海公安局交管总队公布了两起非机动车行人违法致祸的交通事故，两起事故中违法当事人均因自身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导致死亡，并被依法认定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机动车驾驶人无责。
1: 这个事故发生在2026年3月25日19时许，陈某驾驶无牌电动自行车，沿着长宁区的福泉路由南向北逆向行驶，行至可乐路附近时，由西向东斜穿进入到机动车道，与一辆正常直行的大型客车发生了碰撞，陈某头部重伤，经过抢救无效死亡。
0: 交管部门调查认定，电动自行车骑行人陈某逆向行驶并违法横穿道路的行为是造成事故的唯一原因，承担全部责任。大型客车驾驶人胡某已及时采取制动措施，但仍难以避免碰撞，依法不承担事故责任。
1: 另外一起呢，是发生在2026年1月30日6时许，行人陈某在浦东新区阳高南路附近的龙阳路出口时，违法跨越了中央绿化带的隔离带，由西向东横穿设有双向六车道的阳高南路主线，在横穿过程中先与周某驾驶的小客车相撞，后又与相邻车道张某驾驶的小客车发生二次碰撞，经抢救无效死亡。
0: 那这个经过调查呢，行人陈某违法跨越隔离设施横穿机动车道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唯一原因，承担全部责任。两辆小客车均在相对封闭的道路上正常行驶，驾驶人周某、张某虽采取了制动措施，但是无法避免事故，均不承担责任。
1: 所以身份不是免责的理由，严管整治还要持续加码。交管部门明确表示，漠视交通规则的每一次侥幸都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身份不是免责金牌。
0: 所以我们广大的非机动车驾驶人哈，一定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这两起事故都是亡人事故，那作为亡人事故来说的话呢，就是首先这个生命是离我们远去，但同时还要承担全部责任。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也不希望这样的事故再次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只能更提高我们的警醒，提高我们的警惕，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好，暑假来了哈，这个确实是值得开心的一件事情呢。中小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论在家度假还是结伴出游，交通安全是绝对不能放假的。
1: 那么我们过街时一定要走斑马线，横过街道要走斑马线，不在汽车临近时突然横穿马路，不翻越隔离护栏。
0: 未满12周岁不可骑行自行车，根据规定啊，年满12周岁才可以骑自行车上道路行驶，年满16周岁才可以骑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
1: 另外要注意红灯停绿灯行，横过马路或者是通过十字街道时一定要走斑马线，并且呢要注意红绿灯的信号标志，牢记红灯停绿灯行。
0: 知危险会避险，保护自身安全也是我们家长和孩子的必修课。
1: 是的。
0: 我们也提醒大家，交通安全人人有责，交警温馨提示，家长呢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守法礼让文明出行，那您的行为呢是孩子最好的榜样，让我们携手齐努力，教会孩子知危险会避险，共同营造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让孩子们在暑假期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0: 认识名校校长，有内部渠道，学费住宿费都帮您代缴了。一家留学中介看似贴心的一条龙服务，却让近十名学生遭遇入学困境。部分学生因未及时缴纳学费，被取消入学资格，终止入学。
1: 最近呢，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依法对该机构负责人刘某批准逮捕。
0: 2025年9月，家住温州的李女士正在为孩子升入国际高中发愁。经朋友介绍，她认识了某留学咨询服务公司的负责人刘某。交谈中，刘某拍着胸脯保证自己认识上海某国际高中校长，只要缴纳8万元渠道费，就能安排孩子就读。见刘某说的信誓旦旦，急于给孩子找个好出路的李女士当即转账。同年11月，孩子收到该校的录取通知书，这让李女士对刘某的能力深信不疑。
1: 然而在随后的2个月里，刘某多次以帮忙代缴学费、特殊渠道入学需缴纳保证金、代缴住宿宿舍费等名义，不断地催促李女士转账。出于信任，李女士陆续向其提供的个人账户转账29万余元。2026年1月，孩子突然反映无法登录学校内部系统，联系校方得知孩子的学费缴纳早已过了最晚期限，已被终止入学。
0: 这慌了神的李女士立即找到刘某对质，没想到对方竟然伪造了一张与校长的聊天记录，截图搪塞。直到李女士亲自找到校长核实，才发现所谓的保证金、帮忙代缴全是子虚乌有，而刘某到此才承认自己挪用了资金。
1: 2026年5月6日，多次催促刘某还款无果，李女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到案后呢，刘某交代其公司经营不善，早已负债累累，为了填补资金缺口呢，他便动起了挪用客户钱款的念头。经公安机关初步查明，2025年10月至2026年5月间，刘某凭借留学中介服务行业的信息差，以代办国际高中入学、出国留学、国际转学等为由，先后诈骗李女士、严同学、全同学等人，涉案金额达到了100余万元。
1: 其中呢，严同学委托刘某办理海外留学事宜，在收到学校正规录取通知书后，刘某谎称可为其代缴语言班的课程费和留位费、签证费等及学费，又骗了严同学转账20余万元。实际上，这笔钱款并未进入学校账户，而是被刘某私自挪用。最终，严同学因错过官方缴费时限，又无奈失去了入学资格。而全同学在报案中表示，其向海外某大学核实后发现，刘某虚构了保证金等多项缴费内容。
0: 承办检察官也指出，被害人确实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这恰恰是这个骗局最狡猾的地方。与传统诈骗中虚构的入学事实不同，此类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往往具备一定的行业资源或信息差，他们呢先是通过合法途径帮助学生完成真实入学，以此建立信任。一旦家长放松警惕，嫌疑人便以代缴、疏通等名义持续敛财，甚至故意截留官方缴费通知，导致学生因欠费而面临退学的风险。那目前呢，该案呢也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那眼下呢，我们这个中考、高考的成绩呢都已经出来了，那么我们如何来去警惕这些诈骗的陷阱呢？稍后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关注，
1: 稍后再见。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喜欢镜头下的每一个故事，喜欢电影里的每一段台词，喜欢旅行中的每一个惊喜。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踏上旅途，邂逅停城剩下的每一份美好与惊喜。
1: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2: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3: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1: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4: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5: 我是季静。
4: 再次提醒大家，雨天路滑，小心驾驶。
5: 那么及时路况也欢迎在车友群发送提醒，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的话，我们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4: 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这样的一个就读国际高中的一个提醒哈。那么随着高考中考的落下帷幕，那就读国际高中或者是出国留学成了不少家庭的选择，各类留学中介呢也迎来了咨询的高峰期。我们也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在选择留学服务时务必保持理性，警惕欺诈陷阱。
5: 一是严查资质，拒绝黑中介，选择留学中介机构时要查验其营业执照及经营范围，确认是否具备相关资质，切勿轻信无资质的个人顾问或工作室。
4: 第二呢，是钱款往来坚持对公转账，正规的留学申请费用、学费、住宿费等均应通过学校官方指定的对公账户缴纳，凡是要求转入个人账户或以代缴避税为名诱导私下转账的，极有可能就是诈骗。
5: 三是信息自主，掌握申请的主动权，家长和学生在委托中介的同时要主动了解目标院校和官方招生政策、申请流程以及截止时间，所有的申请材料、录取通知和缴费凭证应由本人亲自核对确认，避免陷入钱学两空的困境。
4: 第四呢，是留存证据，及时报警维权，一旦发现中介存在失联、推诿或者是疑似诈骗的行为，应当立即停止转账，保存好合同、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等证据，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0: 这个眼下暑期这个中考结束的同学，高考结束的同学，包括还有大学生很快就要放假的这些同学们，那么手机呢可能大家也都会进行使用，那么我们用作学习工作的方方面面的话呢，真的是要格外的去警惕这些电信诈骗，稍不留神可能就会中下这个圈套哈，所以我们在这块的话呢一定要有警醒。北京时间的16:47，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周末的双休呢依然是有雨的天气，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关注天气变化，注意路况信息，带好雨具。
1: 是的，也欢迎您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一路畅通晚高峰，
0: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
1: 再见。
2: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3: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4: 省域里程76000公里。
3: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5: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
6: 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呀？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7: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6: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直点不累呀？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8: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9: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远离城市的喧嚣，倾听大自然的呼吸，感受那一份原始的宁静和安逸。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用车轮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0: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福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茶派海底奇遇记，西京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3: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4: 哎，赵爽，干啥呢？
5: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停，
1: 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2: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2: 来了。

0: 好的，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周五啦，
1: 对的，这个时间点呢，各位依旧在下班的路上啊。今天周五，所以可能车流量会稍微大一些。期待着各位来跟我们说说看及时的一些路况信息。
0: 外面好像还在下着雨啊，看到这个小时天气预报说这场雨估计要一直下下去哈。
1: 我刚4点钟的时候看城南这儿好像没有下，但不知道现在外面什么情况，各位可能是在城东、城北、城南的，
0: 对，
1: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啊。
0: 目前来看呢，到下周三好像就停止了下雨哈。正好呢，我们可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受天气因素的影响哈。那么第二届狼牙山消暑季夜市开市音乐秀呢，它要推迟时间了。本来呢是今天晚上啊开始的，7月3、4、5在狼牙山东门举办的这个开市音乐秀，现在推迟到7月8、9、10这三天，
1: 每天晚上的5点半到9点半举办。
0: 也就是下个星期三开始嘛。
1: 对，然后同时哈，我们也是原定于2026年7月6号、8号和9号的第八届出彩滁州人的演出季的初赛，也是调整了，调整到7月11、12、13号。
0: 哦，每天晚上5点半到9点半举办
1: 对，也都是因为这两天的这个降雨量哈，好像会大一些。
0: 对，要
1: 不定时。
0: 这样说的话啊，马上从下一周星期三开始，狼牙山东门那边应该是特别的热闹哈。
1: 对的，对的，又能够有这个消暑季的一些音乐秀。这消暑季当中，除了欣赏节目，肯定还有一些美食哈。
0: 是，
1: 然后
0: 我发现这正好和我那爬山线路相吻合
1: 哦。
0: 我一般呢都是从那个那个容易山水酒店。就是生锈湖那边，
1: 你是下了班然后去
0: 爬，对
1: 吧？
0: 就是把车呢就停在门口，然后呢，然后直接爬到南天门，从飞跃丛林那边下去，然后绕着彩虹道再回来啊。
1: 你这个确实这个路线是很长的，
0: 6、6、7公里吧。但是呢，听说这个下星期有相应的活动，
1: 对对对，
0: 也可以绕到那边去看一看嘛。
1: 是的，是的，可以去看看哈。看看现场是什么样的，那应该是非常精彩的。看有没有什么美食，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0: 你看，刚爬过山，更需要美食吧。
1: 对的，对的啊，这就是等于说是都推迟到下周了。
0: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
1: 今天温度其实蛮舒适的。也没有说那么闷热，
0: 对，26度最高，
1: 对，温度有降低哈。那今天晚上呢，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心情如何？周五了，应该不错吧？
0: 应该非常不错。
1: 对，
0: 但有可能受这个天气的影响啊，灰蒙蒙的天，感觉会有一些小 emo。
1: 对，大家可以来说说看啊，今天的这个状态，以及今天晚上你想聊什么话题，都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提议。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的互动话题哈。今天呢，大家来唱一句你认为最痛的歌词，要很痛的那种。
1: 最痛。
0: 对。
1: 哎，我想到那个前两天看张韶涵演唱会的时候，他有一首老歌，我已经把他遗忘了，但他唱的时候突然反应过来，哦，以前
0: 就很痛苦。
1: 不是很痛苦，是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听过这首歌，就是很熟悉的旋律，但是他如果不唱我会把这首歌完全
0: 遗忘，
1: 想不起来但这首歌的名字为什么跟今天这个话题有关呢？它就叫做不痛。你听过他这首歌吗？
0: 应该听过，但是我
1: 一点点痛的感觉，是不是这样唱的？
0: 哎，我理解了。其实说不痛啊，才是最痛的。
1: 我不难过，可是为什么？
0: 就是我很难过的意思。
1: 对，我来看看这首歌的歌词哈。
0: 来这首歌啊，我们今天来唱一句你认为最痛的歌词。我头脑中一下浮现好多首歌啊。今天可以好好的来聊一聊，唱一唱。当然呢，大家最好都可以发送语音唱出来啊。
1: 是的，是的。
0: 来。刚才看到550说了死了都要爱，这个最痛。前两天我们猜过这首歌，
1: 猜过，因为声音很高，唱得很痛，是不是？太难唱了。
0: 有点那个歇斯底里的感觉啊。好，这首歌算达标啊。但是您如果会唱的话，可以唱出来。830说了，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1: 啊。这首歌公认的伤感情歌，失恋情歌。
0: 对。
1: 之王之后，
0: 这也挺痛的哈。
1: 对，这就是非常直白的表达。可惜不是你。对
0: 对，还有那个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是吧？那
1: 我们这首歌，
0: 对对对，我觉得也挺痛的。
1: 其实这个可惜不是你是里面有一句是
0: 曾一起走过，
1: 不是不是，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
0: 哦，
1: 这个其实单看这句话，你不知道什么情况的话，你会觉得还好吧这句话。但是你要放到这种分手的情境里，是吧？已经分手了，已经不是你了，可惜不是你了。然后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这个是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证明嘛？因为不管是朋友也好，恋人也好，你在一起时间长了，沟通长了，你的说话语境啊、语气啊，会有一些雷同，就是同质化。
0: 是。
1: 那么这句。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但其实那就是已经分开了，这蛮痛的吧？
0: 对，当时呢就能理解痛了啊，过一会儿再想一想，隐隐作痛。还有我想到一首歌，也挺痛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 这个可能是不是气更多一点？
0: 你是要站在那个回家的人的角度，还是不回家的人的角度去想？这肯定是不一样的。
1: 但生气是不是比痛更多一点？
0: 那肯定会有啊。
1: 对呀。但是可惜不是
0: 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嘛。
1: 这首歌是痛归痛，气也怪气的，不是吗？你想一想，你代入一下，气不气？
0: 那肯定生气啊。
1: 对，
0: 好，然后那个大老虎说了哈，只是为什么眼泪会流，我也不懂。
1: 只是为什么眼泪会流，我也不懂。后面那句，就让你走。
0: 哦，就控制不住呗。眼泪自己流下来。
1: 对啊，就是说
0: 痛了。
1: 对，不是说我感觉到痛了，甚至于我的这个身体还没感知到，但眼泪已经流下来了。
0: 哦，这控制不住。然后
1: 我非常痛了。
0: 哎，杰仔说就是这样唱的，然后就跳舞了。
1: 这是为什么眼泪会流，我也不懂。
0: 啊，跳舞。
1: 就让你走，让你感受自由。
0: 这是什么歌？
1: 是不是我不难过？
0: 哦，差不多。差不多。
1: 我不难过。可是为什么眼泪会流？
0: 你要唱出那种痛的感觉，可以演绎一下啊，那个痛的感觉
1: 啊。
0: 哎，你试一下。
1: 我觉得我演绎不出来吧。我刚刚都已经唱笑了。
0: 你看你真是的。
1: 但我想到另一首歌，跟他一个意思。我很快乐。
0: 怎么唱的来着？
1: 一个是我不难过，一个是我很快乐。
0: 我很快乐，是
1: 那个。我很快啊，不对，那是我要快乐。
0: 我要快乐。我要能睡得安稳
1: 啊！对，不是这个，不是这样唱的，是刘惜君的《我很快乐》。哎，我很快乐怎么唱的？各位，求助一下。
0: 对对对，
1: 你知道这首歌吗？你听过吧？
0: 我听过，听过。
1: 就其实也是表达，就是我不快乐嘛。
0: 你要能哼出来，我就能哼下去啊！这首歌。
1: 哎呦，你说的真好，你能把歌词讲出来吗？
0: 你要能唱出来，我就能接出来。
1: 好，那财务小工说了一首歌，嗯，这首歌我忘了歌词了，但是蛮好听的。
0: 嗯，
1: 你瞒我瞒，你听名字，你瞒我瞒，
0: 就互相瞒呗。
1: 对，
0: 到处都是屏障，
1: 都是谎言。
0: 哎呦，多久了？哎呦，还有这个
1: 什么歌？
0: 就是这首歌，
1: 这什么歌？
0: 我都没变爱你这件事整整六年，
1: 浪费。其中还有歌词更狠，
0: 对，
1: 就是说什么
0: 备胎之歌嘛，反正
1: 对，就是中间还有一些歌词就是更那个，
0: 要是再耗个十年无所谓，对吧？那我愿意，我继续浪费时间，可以的。嗯，
1: 这个他不单单自己痛，他身边的朋友也为他痛。
0: 哦，那这正符合那个张学友有首歌名叫什么呢？爱到痛到不知痛
1: 啊，
0: 爱到痛到不知痛，你看，
1: 反正怪多歌的啊，各位可以把它唱出来。
0: 好，大瓷花说了一首，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腰撞了，撞到腰了，应该很疼吧？
1: 哎，这个思路也很好，这个是物理上的疼，
0: 可以
1: 是吧？哎，物理上的疼有没有什么歌？
0: 比如说那个 S H E 有一首叫《触电》，
1: 触电人家还怪甜呢。
0: 那看
1: 这
0: 个名字
1: 吗？电流感吗？
0: 那也疼啊。
1: 你要是按这个名词来讲的话，那不单单是疼，
0: 心如刀割
1: 啊，
0: 是吧？
1: 是。
0: 还有什么？还是想吧，想吧。
1: 对，哎，等待着大家的留言。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平整，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

0: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1: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0: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1: 莱安池珊瑚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0: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1: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0: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1: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2: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看到有些朋友在讨论这个油价的事情哈，那么正好可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24点，就是明天开始，油价呢将会迎来一轮下调。
1: 是的，那么跟大家关注关注哈。这一次呢，这个就是
2: 92号油啊，是7.14块，然后95号呢是7.65块。
1: 哎呦，这个确实下降的还蛮多的。
2: 是啊，
1: 这个7块开头了。之前没有，之前8块多一点啊。对，可以今天晚上24时之后，
2: 对，
1: 可以加油了啊，放心加油，
2: 大家加油啊。好，那么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呢，很多朋友都在讨论啊，就是来唱一句你认为最痛的歌，最好能够演绎出来那很痛的感觉啊。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这一波好像挺多朋友啊都提到了一些歌曲，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说张学友爱你痛到不知痛，就刚才我说的那一首歌哈。
1: 对，
2: 基本上是同一时间想起来的。对，能给我们唱两句最好啊。然后看豆豆，什么这首歌被女朋友甩了，想一想心里苦，
1: 唱出来最有感觉，我们听听看。
2: 哎呦，有故事、啊、
1: 这首歌是什么样，哪一首？
2: 来自于豆豆。
3: 往事不可追，回忆仿佛冷风吹，当初都是我的错，让你伤心头也不回，现在我整夜后悔，多盼望你能
1: 回。对，我以为会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歌，结果是一首比较新的歌。
3: 作陪我该怎样面对，老天请你给我机会，不伤心让人些去安慰，现在我整夜后悔。
2: 可以可以啊，我觉得是有故事，有那感情的哈。
1: 但是确实这首歌是第一次听到豆豆唱哈。
2: 听了他的描述之后呢，我感觉真的是很痛哈。
1: 快乐至上他说了这个觉得很痛的歌词啊。我只是个流着泪走在大街上的陌生人。
2: 这首歌经典的疼痛歌曲，
1: 对，
2: 叶倩文的。
1: 什
2: 么路上行人匆匆过
1: 啊，
2: 没有人会回头看一眼，我只是个流着泪走在大街上的陌生人。
1: 哦哟，
2: 你看
1: 原来是这首歌。
2: 如今我对你来说，
1: 也
2: 只不过是个陌生人。看见我走在雨里，你也不再会我为我心疼。
1: 不错不错不错，
2: 还记得这个歌词啊。
1: 对
2: 啊，这首歌的确是。
1: 其实你刚刚说到那个浪费对吧，
2: 啊，
1: 我看到了林宥嘉另一首歌 残酷月光是不是也比较悲伤？
2: 如果不够悲伤
1: 就无法飞翔，
2: 就无法飞翔，也不知道为什么哈。
1: 对，但是这个好像没有浪费那个歌那么直白。
2: 嗯
1: 嗯，也没有什么让人可以遐想的部分。
2: 嗯，
1: 他这个不过这首歌非常经典啊。
2: 嗯，
1: 他表达的更多，我觉得是一个，是加上林宥嘉的声音啊，那个感受很好。
2: 嗯
1: 嗯，
2: 反正都挺痛的哈。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红帆发来的一段语音。
4: 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但偏偏风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
1: 哦，
2: 周杰伦的。
1: 对。
2: 嗯，
1: 诶，这个也确实
2: 有一种
1: 雨过事过境迁的这个这种难过。
2: 对，你看，有个人爱你很久，但是是在从前了。
1: 嗯，
2: 痛，拼命三郎发来的。
5: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
2: 为什么不说话呢？
1: 他没问到哎。
2: 嗯，这首歌，他应该还有更痛的词在里面，对吧？但是一下子啊，不太好想起来。
1: 对，还记得之前一段时间，前两年吧，抖音上说，连这个路边的小狗狗听到就是这个前奏，都觉得悲伤的歌，那个安和桥，它里面有确实有一些，我觉得
2: 我知道，
1: 那些夏天
2: 就像
1: 青春一样回不
2: 来。
1: 那些夏天其实就已经会你联想到很多了，感情啊，青春啊，那个时候啊的发生的事儿啊，再说青春，
2: 都过去了，
1: 感觉更惨。
2: 青春就是痛嘛，
1: 不是，就是青春过去了，说明你长大了，你也回不去
2: 了，
1: 不能，就不管是不是感情，就是个青春你回不去了，它是一种痛，再加之那些夏天发生的可能会有感情当中的事，也是一种痛。
2: 哎呦，这么多细节在里面啊！然后看九妹，她说呢，这个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这首歌啊，说建议听一下。哎，这首歌还不太熟悉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啪啪说啊，说那个陈奕迅的《好久不见》，他觉得这首歌痛。哪一句啊？
1: 就好久不见吧。
2: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这四个字也是很耐人寻味的。如果说是在有过情感羁绊的人身上，
2: 那的确是。你看，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
1: 现在咖啡店多。
2: 哎，就说嘛，曾经两个人在这个地方有一段过往啊，或者是很多记忆，美好的记忆啊，现在呢都烟消云散了。哎，
1: 但不一定烟消云散。
2: 知道也是。堕驴了啊，堕驴。
1: 可能再回首呢，两个人对吧，又遇见了，是不是？
2: 然后来看到顾梦，其实他没你想的那么傻，你待他真心或敷衍，其实他心如明镜，他为了多陪你一程蒙上眼继续爱你。哟，这是什么歌？
1: 可感情不是独角戏，热情也终会耗尽，别等真的失去它才懂得珍惜。
2: 这什么歌？
1: 不知道，
2: 感觉这歌词写的挺好啊。
1: 但这歌词有一点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知道跟这个人最终不会在一起，你还要不要跟他在一起，对不对？他不是说了吗，为了多陪你一程蒙上眼睛继续爱你。
2: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
1: 他自己蒙的。自己选择
2: 了，你把心蒙上了啊。然后放肆说了，如果一开始你爱上的人是我，就连全世界给你的都不嫌多。谢霆锋的。
1: 哦，
2: 如果一开始你爱上的人是我。
1: 好。他这个也有心痛啊。
2: 啊，你要结合那个谢霆锋的故事。来看。
1: 好，大家我觉得可以唱出来，有一些歌我们唱不出来，有一些嘛能勉勉强强的哼出来。征途漫漫说，把你的心拨开来。
2: 哎呦，
1: 想问问你爱不爱。
2: 洋葱啊，
1: 洋葱拨不到心。
2: 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拨开我的心，
1: 你会发现你会啊。
2: 这也挺痛的啊。真的哈。你看大葱花还有呢。
1: 他说又想到了一首，我对自己开了一枪。
2: 这好像是 哎，前几年很流行的一首歌哈。
6: 嗯，对，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嘛。
2: 对，
6: 然后呢，
2: 最好能够演绎一下，
6: 唱出来。对，有好多歌还是比较
2: 鼎辉数控刀具。
6: 嗯，
2: 当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分享喜悦。
6: 想到另一首歌了。
2: 我的今天是你的喜天。
6: 对对对，没错没错，我们节目组总共就知道这么多歌，所以一说基本上搭档也都知道。
2: 对对对，然后多多有米说挺扎心的啊。
6: 是的，那你说婚礼的祝福真的很扎心，当年听的时候就搞不清楚。
2: 对，而且当年呢我们是处在那个年纪哈，
6: 很小，
2: 对，
6: 不会有这种感慨。
2: 然后现在来再回顾的话，
6: 那确实是很那个。
2: 是啊，
6: 你分手了你还发影片给人家搞什么，是不是？
2: 按道理讲应该发的。
6: 你觉得你说呢？
2: 就是如果是你的话，
6: 你当时发了没？
2: 啊，都是搭档了，老搭档了啊！这种问题就是少说啊。
6: 你还怪会的，好话歹话都跟你讲了。
2: 就都说自己啊，你说。
6: 我答案跟你一样。
2: 这么苍白啊？哦。空白啊。
6: 是，
2: 哎呀，好吧。那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哈。什么卖车子的小秋月，
6: 这个也是。哦，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
2: 嘉宾。
6: 对，
2: 张远。
6: 哎，这个也是这个意思。你看，对啊，为什么要邀请呢？
2: 哦，
6: 来见证你的爱情是吧，这个也是婚礼啊。
2: 嗯，
6: 感谢你特别邀请。
2: 对，
6: 扎心。
2: 是啊是啊。嗯，那个杰仔说了啊，邵涵的这首真的词很痛。
6: 好，
2: 闭上眼，让泪水滑落。
6: 此刻你已真的永远离开我，
2: 在另外一个没有我的世界，自由地走。
6: 然后他唱了一下哈，
4: 闭上眼，让泪水滑落。此刻你真的永远离开我，在另外一个没有我的世界，自由的走。
2: 可以可以啊。
6: 对，唱得很好听啊。
2: 不错不错，
6: 算是张韶涵的一首稍小众的歌曲了吧。
2: 对，这首歌好像
6: 可能我不是很了解啊，
2: 没有听过哈。
6: 嗯，
2: 不过他演绎的非常棒。来看一下大词花，他说我想到我会唱的。
7: 我知道他不爱我。
8: 哦，好想笑怎么搞的。
6: 这个也是，这蛮惨的。
2: 控制一下控制一下。啊，妈妈再准备一下。再来演绎啊。行，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给大家送出今天的奖品了哈。直接给大家放一首歌，让大家呢听听这个前奏，看看能不能反映出这首歌的正确名称。
6: 哎，对，就是
2: 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
6: 留言。是的，
2: 给大家送出的奖品呢是来自于金甲溪森林漂流的免费名额。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9: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1: 下班啦！
12: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13: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10: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

0: 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1: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0: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1: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0: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1: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0: FM 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1: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Hello，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哎，此刻外面的路况的车流量如何？在各个路段容易拥堵的路段，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同时呢，还有现在外面有没有在下雨啊？
1: 哎，都可以来说一下啊。我估计好像应该还在下着吧啊。
0: 可能是区域性的吧，
1: 对，
0: 也不知道。反正我们主要在直播间，对外面的天气和路况完全的得等各位的留言啊。
1: 对，因为今天是一个非常阴沉的天气啊。还有呢，我觉得这个天气特别适合今天晚上这个话题。今天来唱一句你认为最痛的歌词，很痛的那种哦。
0: 好，
1: 来，哎，听一下《开心一家人》。
2: 好来，赵爽，周末晚上好。
1: 晚上好。
2: 你看，你这这过得好快。
1: 嗯。
2: 包括路况，出名快通上这个出车大道，已经放养了，还上东盘大道，经过金陵路，上兴盛路，一路上走，一路上走啊。到家了，这个停在车位上包里路况。
1: 好的，好的，收到哈。这位朋友5550应该给我们演绎了一段哈，
0: 听听看啊。
3: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
1: 挺痛啊。
0: 十年是吧？
1: 对。
0: 确实他又唱了一首，他说接下来这首歌啊，去 KTV 他必唱。
1: 来，
3: 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
1: 就刚才放的那首，
3: 你不懂我的
1: 绝对，
3: 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
2: 怪不得很长，
1: 有感觉，
0: 找到了去 KTV 的感觉。
3: 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何妨疲惫我的分贝，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
1: 哎呦，这歌唱的啊，真畅快，就少一份果盘，我觉得啊。
0: 5550他还打字说了一个他觉得蛮痛的歌
1: 啊，
0: 体面。
1: 哦，体面，
0: 就是抱一抱就当做从来没有在一起。其实体面好几句歌词都是这样。
1: 对，其实我觉得那抱一抱也没什么太多的必要
0: 啊。对，就是体面里面有好多歌词，就是什么什么来着，就是那个什么什么那几年什么，就是意思是我情愿。
1: 哦，
0: 对，就是付出的是我情愿。
1: 想得挺开啊这块。然后大丝花说啊，就刚才那首歌你懂就行了说的哈。什么他不爱我那首歌，说前几天抖音刷到莫文蔚啊，在那个演唱会上哭得嗷嗷的。
0: 啊，那确实这首歌确实是很心痛的，就是他唱的时候，对吧？而本身他那个歌词又很直白，他不爱我嘛。
1: 对，他肯定有自己的一个故事吧。
0: 还有一首，我又想到了跟他类似的一首歌，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他心里每一寸都属于另一个人。
1: 哎呦，
0: 是吗？跟这个他不爱我差不多。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
1: 这个性质应该不太一样，
0: 都是心里有另一个人啊。
1: 哦，他一个是有了有的，一个是有可能没有啊。
0: 也
1: 已经有身边有人了，对吧？那就不太对。
0: 哦
1: 啊，再咀嚼啊，然后来看到雾发来了一段视频。
4: 看啊，血雨巷口
1: 啊。
4: 司机骑车骑自驾了，
0: 哎呦，人路面比较湿滑。
1: 好，在路中间啊。
4: 路过的注意啊，
0: 稍微注意一下。
4: 占据了一个中间车道。
1: 好的，好
0: 的，好
1: 的，收到。
0: 行行行，今天外面虽然现在看起来没下雨啊，但路面还是很湿滑的。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杨赞阳发来了一段语音。

0: 我爱吃雪糕，每天都想要一口一口甜甜的味道。我爱吃雪糕，人人都知道，一口一口夏天的味道。
1: 哇，
0: 不知为什么它怎么的美味，大人却总说不要吃太多，可是我看见妈妈也爱吃，趁我睡着了把它都吃掉。
1: 哎，这一下就不痛了，前面的痛。
2: 这是符合我们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很痛的歌。吃多雪糕肚子会痛啊。
1: 前面的痛在这儿就被化解了，
2: 这倒也是
1: 很可爱的声音。
2: 哦，
1: 但是我有理由怀疑这首歌的作词作曲是不是你自己。
2: 有可能，有
1: 可能吧。
2: 哦，但是我觉得，
1: 但是非常日常，
2: 意气呵成，
1: 你很可爱。
2: 嗯，
1: 你说妈妈爱吃，在她睡着的时候把她都吃了，也有点痛。
2: 痛，
1: 嗯，
2: 好，然后看到这位朋友超说他不懂，
1: 他不懂我的心，是这首歌吗？
2: 应该是。
1: 假装冷静，
2: 张杰，
1: 这个很坏，他不懂我的心，假装冷静。山海也发来一个啊，再被你提起已是连名带姓。啊，对，这首歌
2: 就是
1: 连名带姓，
2: 谁？张惠妹吗？
1: 好像是的。嗯
2: 啊，
1: 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
2: 哦，
1: 嗯，
2: 可以可以。刚才这位朋友哈，跟我们说到了这首歌叫《我爱吃雪糕》。
1: 哦，还真有啊，
2: 有来源的啊，
1: 可爱可爱的，
2: 演绎的非常不错。嗯，
1: 对对对，
2: 好，
1: 太棒了，小朋友。
2: 继续来听一下这个豆豆啊，给我们补充了一段。
3: 这首歌当年很火的。
2: 嗯。
3: 当年卡卫边喜欢放这首歌，开头四句是思念的滋味，就像这杯苦咖啡，虽然可以加点糖，一人的人心就醉。
2: 是是是，哦，说是杨一回来我的爱。
1: 嗯，
2: 啊，说2006年的时候很火。嗯，这首歌。嗯，
1: 哦，好的好的。
2: 嗯，
1: 对，又被分享了一首歌曲，各位呢可以继续的来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晚上的话题，你的答案，你认为最痛的那句歌词啊，
2: 直接唱出来。
1: 嗯，
2: 让我们感同身受一下。
1: 是的，
2: 好，我们接下来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老朋友。
1: 嗯，
2: 新大典当。
1: 这是一个开心的事啊，它不痛。嗯，啊，那给大家解决一些痛苦。嗯，比如说呢，你有一些这个
2: 资金周转难的问题，
1: 对，想要抵押质押都可以咨询。当然现在如果说你想要去这个免费鉴定啊，称重黄金啊。嗯，或者是购买黄金啊，都可以找到信达典当，信达黄金的小程序，可以直接的线上选金线下提，
2: 支持复检假一罚十，7天可换款。
1: 嗯，
2: 终身包回收，让你无忧旧金换新金。感兴趣的朋友直接拨打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行。

0: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1对1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3: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3: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8: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7: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巴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8: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7: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8: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7: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三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8: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

0: 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1: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看到080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啊，说清流桥进城3到4个灯。
3: 清流桥进城堵到桥顶了。
1: 好，今天晚上清流桥看起来车流量确实是稍微多一些啊，但是通过视频发现现在外面没有下雨。
2: 对对对，好，那么各位呢，路上行车还是要慢一些，估计呢今天这个地面还是比较湿滑的啊，保持车距，控制好您的车速。
1: 没错，大家可以继续的来给我们发送啊，关于路况的一些情况，还有高速的路段都可以来说说看
2: 啊。GSW 跟我们说到了一个啊，天长路南桥路有事故，电动车和出租车。
1: 陈新卫改他也说了，南桥路右转天长路水石广场的那个门口，出租车撞到电动车，大家注意避让啊。
2: 好的好的，感谢您的提醒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2: 另外呢，今天晚上咱们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就是想让你来唱一句你认为最痛的歌词啊，一定要唱出那很痛的感觉哈。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上胖小谢发来了一段语音。
4: 路况高速三大队门口那道路锈如，然后封闭了一组道，现在又出交通事故，又堵了一组道。现在只有一条路，从南岸往滁州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
2: 好的好的，那么目前现在怎么样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啊，我们及时的关注这条路况的变化。
1: 是，今天晚上还有个互动话题啊，唱一句你认为非常痛的歌词。
2: 对，这很多朋友都给我们演绎了哈。有一些歌名看到那歌名就很痛啊，比如说刚才有朋友说到那个什么爱你痛到不知痛啊，对吧，还有什么是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啊，
1: 那个是物理的痛，
2: 物理
1: 还有大家大部分说有说到物理的痛啊，我记得两位朋友说到大紫花，还有一位朋友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大家都说心痛
2: 啊，
1: 心痛其实还有一种痛，大家说的少了一点，就是说这个青春或者说时光飞逝的这种痛
2: 哦，
1: 那个我想到那首歌了，给自己的歌，
2: 想得却不可得，
1: 你奈人生何，
2: 哦，青春少年是样样红，
1: 这不是很痛吧，
2: 可是太匆匆
1: 啊，这就痛了。还有那个什么时间你别催，该来的我不躲，不是该什么，
2: 该来的什么
1: 我不推
2: 啊，
1: 该什么给的我给
2: 啊，这首歌是
1: 给自己的歌
2: 啊，
1: 还是那首歌，
2: 是痛是痛。
1: 对，
2: 那李宗盛痛的歌可多了，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对吧，这个我觉得
1: 这句歌词于我而言还好，
2: 还行，
1: 因为很多时候吧，看喜欢听的歌曲，当时感情当中有很多这个歌曲，我看到了容祖儿那首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我有段时间听这个歌
2: 就觉得很痛，
1: 觉得这首歌的就是他可能再加上每一次看到视频都是有这个雨的落下，就会觉得它不单单是歌词还有情绪，
2: 这淋多了雨会头痛，
1: 是啊，对
2: 啊，
1: 所以它痛吗，
2: 痛，
1: 好，
2: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到517，
5: 只是当初你是
2: 好，我好像听到一些头绪了，这首歌
1: 什么歌，
2: 只是当初的太傻，是不是巫启贤的啊，我们来等一下，应该马上还会发过来，行，然后997说我以为我会暴富啊，但是我没有，
1: 是的，看到那个我想到毛不易有一些歌歌词也很痛啊，
2: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
1: 消愁
2: 怎么唱，
1: 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向往，温柔了寒窗，
2: 就感觉这是
1: 他是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这不是爱情，这是一个与目标理想以及努力失望前进等等这些
2: 结合在一块儿，
1: 对，然后这个歌其实当年我也很喜欢听，
2: 对吧，你要说到这方面的还

0: 啊，
1: 去大理。
0: 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
1: 是，
0: 你看看，
1: 就是对
0: 成长之痛嘛。
1: 对对对，成长当中的一些痛也会有啊。
0: 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080，
2: 去牛路进城，从大省国际一直堵到蓝桥路这个路口了，堵满了。
0: 哦，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单纯的车流量大，还是有其他的？也可以跟我补充一下啊。
1: 是，
0: 看到517，
3: 只是为何当初你是不听所有纷纷扰扰流言之中漫天风雨，你会选择了我？只是为何如今我们不顾一切追求真爱，坚持地下苦尽甘来，你会放弃了我？再说你也不会懂，心在痛又能做什么？不再将自己深锁，错了又错。
0: 哎呦，
1: 是有自己的情感哈。
0: 对，而且
1: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0: 他有自己的一个断句处理，对吧？
1: 他说70后老大哥早已释怀了。
0: 哦，那现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1: 就感受是不一样的。同一首歌
0: 无情也无语了。
1: 对，同一首歌不同时间段，和不同的心境下唱
0: 是
1: 都不一样。
0: 来看一下，不吱声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说清流路和滁州大道的交叉口应该是一起事故，是吧？看那个车主在那个车道上
1: 处理啊，在处理当中
0: 正在处理，注意避让啊。好的，收到。然后呢，我们继续的来关注一下
1: 新的留言，看哦，豆豆又给我们发来一段语音哈。
0: 心痛的无法呼吸。
4: 近十年是不是末了人生呢？这部电影几看的几
0: 那些前面都唱
1: 今天大家反正讲了很多很痛的歌词，确实。
0: 但是这首歌不是莫文蔚唱的啊，这原唱是
1: 谁？
0: 张柏芝啊。
1: 来，这个时间点呢，正好今天周五啊，周五的晚上，我们继续的，给大家推荐这周末就可以带孩子一起去感受的快乐，在南京海底世界。
0: 欢迎来到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茶派海底奇遇戏精大派对。
1: 是的，整个暑期呢，欢乐持续上演，景区每天都开放，白天场和晚上场啊，所以会有超长的游玩时间。
0: 那么这个暑期呢，南京海底世界打破了传统的观光模式，全新升级全场馆沉浸式的 NPC 互动剧情盛宴。
1: 是的，我们在场馆的四大核心区域呢，会看到很多的高颜值的海洋主题 NPC， 各位可以去发现一下到底有哪些 NPC 哈。
0: 对，
1: 然后呢也可以去跟他们自由打卡，或者参与一些游戏，什么知识问答啊，然后掷骰子啊，趣味模仿啊。如果说参与这些游戏你这个通关了，就可以获得活动银票，这个银票可以兑换定制的一些礼品，
0: 比如说海洋徽章、企鹅毛绒、海洋捏捏乐、5D 电影券以及旋转木马券、还有免费停车券等超多好礼。
1: 是的，没错啊，非常的精彩。大家也可以关注南京海底世界的抖音号去看到更多的福利，同时呢也可以具体的咨询我们的客服。

0: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后天两天的天气情况。目前来看呢，两天都有雨。
1: 对的，而且呢，这个不定时的啊，雨量呢可能也比较大。然后大家呢可以带好雨具，如果出行的话，明天的温度又会稍微的回升一点
0: 啊，最高温度达到了29度。
1: 对，
0: 明后天差不多。
1: 是，但是又下雨的话，可能会有点闷热。
0: 是，
1: 明天后天啊，那么各位呢，这个也依旧可以在雨天享受一下属于雨天的周末。
0: 对，
1: 去好好的计划和规划一下。
0: 周末快乐，咱们下周一到时候再见喽。
1: 下周见，
0: 拜拜。

0: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洋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此刻你耳机里的风声是蜀山遇见弟子掠过的一绝，琴弦正颤是青丘狐族月下波动的相思。仙侠剧最横的法器从来不是玄元剑，而是一首前奏就能让你魂串前世今生的 OST。今天让我们关注到那些荡气回肠的闲暇故事。今天的歌单当中呢，有李逍遥的《酒壶》，白子画的《斩念剑》，还有秦觅《陨落的眼泪》。音量调大，让我们一起御剑飞行。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这首歌原本是 JS 乐队的冷门摇滚，被《仙剑奇侠传一》选中后呢，重编成了宿命交响曲，电吉他模拟锁妖塔坍塌，女声嘶吼是灵儿化身的南诏洪水，甚是为了证明爱存在的痕迹，当年多少少男少女把歌词抄在本子里。

接下来这首一直很安静是方文山写给暗恋者的无字情书，阿桑的烟嗓却让他成为了林月如的墓志铭。注意那句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偏偏不能有姓名。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2: world gone mean。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光亮》不仅是故宫600年的主题曲，同样也是电视剧《镜双城》的主题曲。莫听穿林打叶声，唱的不是苏轼，是叫人撕碎鳞片似的自我催眠。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将来这首歌来自于张碧晨、杨宗纬合唱的《凉凉》。张碧晨录到《凉凉三生三世》时突发咽炎，沙哑的尾音反而成了夜话蜿蜒的听觉特写。最绝的是杨宗纬那句落九成，录音师把他退两步的脚步声也收了进去，像不像白浅跳诛仙台的回望。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继续听歌。这首《左手指月》来自于萨顶顶啊，是《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这首歌曲有明显的萨顶顶的风格，那句"左手握大地，右手握着天"是仙侠剧当中少有的壮阔歌词。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趣会庭审，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3: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5: gone mean。继续回来，我是贤成，继续带大家聆听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来自香蜜的《不染》，由毛不易演唱。一壶清酒，一声尘灰，他醉醺醺的换气声唱哭了无数听众，网友戏称毛不易一开口就知道主角要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来，我是贤成。最近贤成在听歌的时候呢，发现听的好几首歌又都是2000年的歌曲啊。当千禧年的钟声敲碎了世纪末的迷茫，花语乐坛像刚拆封的 CD， 每首歌都闪耀着经典的光芒。那今天呢，贤成就带大家来盘一盘2000年那些我们在 KTV 至今仍然反复点播一起歌唱的那些金曲。
0: 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3: 第一首歌《天黑黑》，2000年6月发行。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说给我听。22岁的孙燕姿抱着吉他唱这首歌的时候，沙哑嗓音里藏着少年的倔强。千禧年的街头，中学生们背着双肩包，哼着《天黑黑欲落雨》，耳机线从校服袖里露出，好像把外婆的童谣和成长的迷茫全揉进了旋律里。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当这个咬字不清的男生突然窜出来，华语乐坛的风向彻底变了。2000年，磁带店老板把吉尔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放学路上能听见各个楼道飘出不知不觉你已经离开我。男生们模仿他携带鸭舌帽，女生偷偷抄歌词本时还会纠结到底是爱情来得太快还是来得太突然。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周杰伦的龙卷风。

加拿大这首王菲的《笑忘书》2000年8月发行，没烦恼没什么大不了。王菲在千禧年用电子迷幻风唱出了洒脱，那时候上班族午休时躲在楼梯间听这首歌，对着玻璃窗哼，突然开始哭着嫉妒，到后来哭着羡慕，突然觉得挤公交的疲惫都轻了点。

来我们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后来这首歌是刘若英发布于2000年1月啊，2000年的校园舞会，总有人在这首歌响起时红了眼眶，偷偷的看着暗恋的人。现在在听30岁的人在 KTV 唱到，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会突然停下手里的酒杯。原来这首歌早把遗憾写进了跨世纪的青春当中。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关注到2000年的经典歌声，谁是垃圾，谁舍不得我难过。23岁的陈奕迅用这首 K 歌之王撕开了都市男女的情感面具。千禧年的港剧里，镜头扫过霓虹倒影，失恋的主角总在深夜里唱着这首歌曲。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勇气，2000年8月发行。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那时候有女生拿着这首歌的歌词去告白，男生在宿舍楼下弹唱，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连网吧敲键盘的大哥听见这首歌也会跟着晃头。这首歌呀，成了跨世纪的追爱圣经。

七月的滁州，每一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林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露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小时候喜欢的流行音乐，我记得第一首歌居然是《我是女生》，现在觉得很搞笑，但现在越来越喜欢一些经典老歌，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一样？不是老歌变好听，而是我们都有了自己的故事。
3: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

歌曲来自王杰《不浪漫罪名》。王杰在2017年的音乐节目《围炉音乐会》上讲述了《不浪漫罪名》的创作背景。这首歌的创作有一个很巧妙的故事，而且据说这首歌不到10分钟之内就完成了整个的创作。

0: 日久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审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
3: 绅
4: 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主题，那些评论很多的华语金曲，这首歌来自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天黑这张专辑特别着重于男人的情感世界这一部分，主打歌他一定很爱你，也是擅长写中慢歌歌曲的音乐人李志清为阿杜量身打造。当时张学友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是爱不释手，但最终也是由阿杜来演唱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伍佰，突然的自我，也是伍佰创作的歌曲，徐克、伍佰作词，伍佰作曲，是03年徐克监制电影《散打》的主题曲。歌曲最早是黄小琥演唱。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岸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彭佳慧的《相见恨晚》，这首歌也是由娃娃来作词，收录在彭佳慧98年12月5日发行的专辑《敲敲我的头》当中。

0: 耀原料，色青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种神奇的植物，它从名字到外形都十分特别，还是一位神秘的外星来客，它就是猴面包树。听到这个名字，小朋友们一定有很多疑问，它能结出松软的面包吗？它和猴子有什么关系呢？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那我们继续一起探索吧。猴面包树又叫波巴布树、猢狲木或酸护树，是一种生长在热带的大型落叶乔木，现在多分布在非洲、地中海、大西洋和印度洋诸岛以及澳洲北部。猴面包树的树干很粗，树围可以长到近15米，40个成年人手拉着手才能把它围起来。它的外形很奇特，主干短而粗，树杈的形状千奇百怪，所以呢，很多人都把它戏称为来自外星的神奇树木。猴面包树的果实大如足球，甘甜多汁，是猴子、猩猩等动物最喜欢的食物。每当它的果实成熟时，猴子和猩猩就会成群结队地赶来，爬上树去摘果子吃。猴面包树的称呼由此而来。原来外星来客猴面包树的名称都是这么得来的，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在猴面包树上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知识。猴面包树粗壮的树干是它外形的一大特点，这个大肚子对于它的生长也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猴面包树大多生长在炎热地带，这样的特殊构造可以让它将尽可能多的水分贮藏在粗粗的树干中，维持自己的生长。猴面包树的大肚子不仅能为自己提供水源，必要时还是其他生物的救命恩人。热带草原和沙漠里的行路人经常从它的树身吸水来解渴急救，所以人们也叫它生命之树。一般来说，树木的枝干都是较好的燃料以及建筑材料，但猴面包树是个例外。它的树干虽然很粗，但其中的木质非常疏松，缺乏必要的纤维知识，承重性能

和燃烧性能都很差。据说对着猴面包树的树干开一枪，子弹能轻松地穿透而过。因此猴面包树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范围是很窄的。不过猴面包树这种特殊的木质最适合注水，它的树干里有发达的薄壁细胞组织，就像多孔的海绵，在雨季的时候能大量吸收贮存水资源。每棵猴面包树都可以贮存几千公斤的水，世界上最大的猴面包树能存储近120吨水。尽管生存条件较为恶劣，猴面包树的生命力还是非常顽强的。它的树龄最高能达到5000年，是树木界不折不扣的老寿星。为能在恶劣的环境下继续生长，猴面包树有自己的绝招。它会在雨季到来、水源充足的时候开花结果，而每到旱季的时候，它就会迅速脱光所有的叶子，以减少水分蒸腾。叶片脱落后的猴面包树看起来像是把树根朝向了天空，非洲人也因此称其为长反了的树。原来猴面包树还有这么多神奇的特性，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小朋友们，了解了猴面包树的生长特性，让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它的花朵和果实有哪些有趣之处吧。猴面包树会在雨季开花，和长相怪异的枝干比起来，它的花朵好看多了。不过这些美丽的花朵并不太讨人喜欢，虽然它们在刚绽放的时候气味香甜，但用不了多久就会发出腐肉的气味。并且这些花朵的花期很短，开放24小时左右就会逐渐的凋谢。虽然猴面包果和面包只有两字之差，但它们的口感大相径庭。猴面包果一般被制作成饮料来饮用，它的口感甜中带酸，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矿物质。猴面包树身上的故事可真不少，小朋友们，让我们也把这些有趣的植物知识分享给你的小伙伴吧。

0: 爸爸，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
0: 嘿嘿，小鸟走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1: 爸爸，快看，那些狗狗疯了。
0: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
1: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
0: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蝴蝶要去哪？该上去看看吧。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
1: 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
0: 爸爸，你又没看见。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啊，真正的犀牛太酷了。
1: 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
0: 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到了，宝贝。
0: 嘿嘿嘿嘿，晚安。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再也不敢说大话的小老鼠。

0: 从前有只小老鼠，它是一只很机灵很聪明的老鼠，不过它老是爱说大话。有一天，小老鼠在森林里闲逛，它遇见了一只大象。大象有着胖胖大大的身子，有着四根像柱子一样粗的腿，大象还有一根很长很长的鼻子。大象站在小河边，用鼻子吸水淋在身上洗澡。大象身边有只小兔，正在玩小降落伞。小兔把一个小苹果拴在小降落伞上，使劲扔上半空，然后再看着小降落伞带着小苹果慢慢降落下来。小老鼠来到小兔身边，指指大象说：“这是谁呀？这么大的个子。”小兔说：“这是大象，我们森林里个子最大、脾气最温和的大象，它是我的好朋友。”“
1: 你的好朋友没什么了不起。”
0: 小老鼠抬起头瞧着大象说：“
1: 别看它个子很大，连狮子、老虎都不敢惹它，可我不怕它。”“
0: 你又说大话了。”小兔

0: 不说，小老鼠，爱吹牛又有什么了不起？
1: 哈，我没吹牛，我能叫大象害怕。要是我钻进大象的鼻子里，它没法呼吸，就会向我求饶。
2: 哼，我才不信呢。
0: 小兔说，
1: 我要让你瞧瞧老鼠的厉害。
0: 小老鼠拍拍胸脯说，
1: 要是大象真的向我求饶了怎么办？
0: 小兔把手中的小降落伞使劲一扔，小降落伞被扔到了半空中。小兔说，
2: 我就把这个心爱的小降落伞送给你。
0: 小兔刚说完这话，小老鼠就呲溜一下跑到大象边上，钻进了大象的鼻子里。大象觉得鼻子痒痒，就一甩鼻子，打了个大大的喷嚏。
3: 嚏！
0: 小老鼠从大象的鼻子里飞了出去。幸好这是只聪明机灵的小老鼠，它在半空中一把抓住了小兔刚才扔上去的小降落伞。小降落伞和小老鼠被大象的喷嚏吹得很远很远，小老鼠靠着小降落伞的帮助，慢慢降落在一片湖面上。湖面上正巧飘着一块木头，小老鼠抱住木头游上了岸。第二天，小老鼠把小降落伞还给了小兔，从此他再也不敢说大话了。小朋友们，小老鼠明明没有什么本领，却还一个劲儿地吹嘘自己能力强，结果自作自受，被大象的喷嚏吹上了半空。多亏了小兔的小降落伞，他才安然脱险。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可不能说大话呀。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破釜沉舟。秦朝末年，秦二世派大将章邯攻打赵国，赵军不敌，退守到巨鹿，被秦军团团围住。楚怀王封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副将，派他们率军去救援赵国。不料宋义把兵带到安阳后，46天都停滞不前。项羽忍无可忍，进营帐杀了宋义。将士们马上拥戴项羽为上将军。项羽把杀宋义的事儿以及原因报告给楚怀王，楚怀王只好同意他做上将军了。之后项羽下令全军渡河救援赵军，全军渡河之后，项羽命将士们把所有船只都凿沉，砸破了烧饭用的锅，烧毁了营帐，每人只带3天干粮，以此表示决心死战，没有一点后退的打算。这支有进无退的大军到了前线，立即包围了秦军，并经过9次激战，截断了秦军的补给线。负责围攻巨鹿的2名秦将，一名被活捉，另一名投火自焚。楚军拼死决战，并取得了胜利，这大大提高了项羽的声威。从此，项羽率领的军队成了反秦力量中最强大的一支。可以说，这些都是他当时破釜沉舟换来的。破釜沉舟，砸破烧饭用的锅子，凿沉船只，比喻拼死一战。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要来带着各位小朋友继续认识可爱的小动物了。今天呀，我们看到了一只大鳄鱼把刚出生的鳄鱼宝宝叼走了，我们可担心坏了，以为大鳄鱼要把鳄鱼宝宝吃掉呢。后来饲养员阿姨告诉我们，大鳄鱼其实是鳄鱼宝宝的妈妈。鳄鱼宝宝在岸上出生以后，鳄鱼妈妈就会用嘴巴把它们带到水里，这是鳄鱼妈妈保护宝宝的一种方式。现在我们知道了，在神奇的动物世界里有很多有趣的现象，就像有些动物的嘴巴有着我们意想不到的作用。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大家认识一些大嘴巴的动物朋友吧。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张着大嘴看起来有些凶猛的动物朋友，它就是鳄鱼。鳄鱼是和恐龙同时代的现存最古老的肉食性卵生爬行动物，距今已经有2亿多年的历史了。不要看鳄鱼的皮肤黑黑的硬硬的，这可是它保护自己的盔甲哦。鳄鱼壮硕的体型加上这身酷酷的盔甲，看起来真像个魁梧的勇士。小朋友们，你们发现了吗？鳄鱼总是喜欢张着大嘴一动不动地趴在沙滩上晒太阳，这是为什么呢？鳄鱼张着大嘴巴其实是在散热哦。鳄鱼是冷血动物，没有办法通过汗腺调节体温，并且鳄鱼这身厚厚的盔甲也不利于

身体散热，所以鳄鱼只能张开大嘴，增大身体内部与外界空气的接触面积，以此进行散热和热量交换。哇，原来鳄鱼的嘴巴不仅能用来保护鳄鱼宝宝，还是鳄鱼自身进行新陈代谢的重要器官。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下一位大嘴巴的动物朋友啦，大嘴巴河马。它的嘴比陆地上任何一种动物的嘴都要大，河马的嘴巴张开足足有90度到180度，实在是太神奇了。河马的大嘴是保护自己的特殊武器，河马的嘴里有着长长的锋利的牙齿，一旦有敌人进犯，它就会毫不留情地张开大嘴吓跑敌人。别看河马外表憨厚，它可是出了名的暴脾气，所以小朋友们可千万不能惹河马生气哦。你知道吗？河马虽然总是待在水里，但它却不会游泳，只会潜水。河马长时间离开水，它的皮肤就会干裂，所以平时河马会将全身没入水中，只把耳朵、眼睛和鼻孔露出水面，这样不仅能保证正常的呼吸，还能及时发现危险而不被敌人察觉。除此之外，水的浮力能帮助河马支撑它庞大而沉重的身体，使它在水中行走得更加自如。除了鳄鱼和河马，我们还认识一位长着大嘴巴的动物朋友，它叫鹈鹕。它的嘴巴长达30多厘米，是嘴巴最长的鸟类。鹈鹕的嘴巴像一个长长的布袋子，鹈鹕的下嘴壳与皮肤相连接，形成皮肤喉囊，能够自由伸缩，可以为鹈鹕储存捕来的食物。鹈鹕喜欢群居，善于游水和飞翔，它的目光十分尖锐，即使在高空飞翔，水中的鱼儿也逃不过它的火眼金睛。成群的鹈鹕发现鱼群时，会排成直线或是 U 型包抄鱼群，迫使鱼群进入浅水区后，鹈鹕就会突然扎进水里，用大大的嘴巴捕食小鱼。鹈鹕体型较大，成年鹈鹕体长约1.7米左右，双翅展开可达3米，想要轻易飞上天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有的时候鹈鹕会因为吃得太多，身体过于笨重，不能顺利起飞，就只能浮在海面上了。鳄鱼、河马和鹈鹕，它们虽然都有张大大的嘴巴，但它们嘴巴的用途却不尽相同。动物朋友们的世界真是太奇妙了。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弟弟在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
1: 你出去！
0: 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啦，吃早饭。
1: 我不爱吃鸡蛋。
0: 出门时
1: 我不要穿鞋。
0: 在超市里
1: 我要出去。
0: 吃午饭时
1: 我的饼干碎了。
0: 咋啦？来我们家玩。
1: 不行，你不能当公主。
0: 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
1: 跳芭蕾舞太疼的太阳了。
0: 回家路上我又大喊
1: 我脚疼。
0: 妈妈说，
2: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0: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可是
1: 我走太烫了，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甲沟味太浓了，晚上我来过去，我不睡觉，不睡，要不
0: 妈妈问，
3: 谁想听个故事啊？
0: 没人想听，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4: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0: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她亲了亲我说，
3: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0: 第二天，
1: 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5: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6: 拔河马比赛。可能会说错了，题目错了，应该是拔河比赛。不，我说的就是拔河马比赛。河马先生胖胖的，他不喜欢运动，这导致他越长越胖。有一天，河马先生去好朋友瘦瘦的毛驴先生家做客，他一进门就坐在毛驴先生家的一把漂亮的椅子上。可是当他要离开的时候，无论如何也站不起来了。河马先生，
7: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0202。
8: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9: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10: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1: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1: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0: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9: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3: 红尘6尺巷，礼让传千年。 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4: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5: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5: 成语故事入木三分。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是书法家王旷的儿子，被称为书圣。他七岁的时候就擅长写书法，十二岁时，他无意中看见父亲枕下有一本笔说，就经常偷来读。父亲说：你偷我秘密收藏的东西干什么？王羲之就在一旁笑着不回答。母亲问：你看的是用笔方法吗？父亲觉得他年幼，就告诉他：等你长大了，我再教你书法。王羲之跪了下来说：就让孩儿看看这书吧，长大再看就迟了。父亲很高兴地把书给了他。没过一个月，王羲之的书法进步了一大截。魏夫人知道了这件事，告诉

王矿说，这孩子看过用笔诀窍，最近我观察他的书法，他将来必成大器。有一次，东晋的明帝要祭祀土地神，让王羲之把祭文写在木质的板子上，然后再派人雕刻。刻者剔去三分后才见白底，刻者赞叹他的笔力雄劲，竟入木三分。后来王羲之33岁写了兰亭序，37岁写了黄庭经，入木三分比喻书法功力好或分析问题透彻。

0: 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蜗牛王子。王后正在分娩，国王率领君臣们坐在大殿上，焦急地等待王后寝宫里传出的消息。突然，一个宫女冲了出来，她慌张地说：皇上，您的王后生了，但生的不是男孩，也不是女孩，而是一个背上带壳的蜗牛。朝臣们哈哈大笑起来，国王感到羞愧难容，他下令把蜗牛装进一个金匣子里，放到一个镀金筏子上，丢到河里随波漂流。同时，他又废掉王后，命人剃光她的头发，将她派去打扫宫里的花园。就这样，蜗牛在河里随波逐流，王后被贬为园丁。这时，在河的下游有一个魔王王后，她带着宫女们正在河里洗澡，看见一个镀金筏子飘来，她便伸手抓住筏子。魔王王后把镀金筏子上面的金匣子和匣子里的小蜗牛带回了宫中。当天夜里，蜗牛变成了一个小男孩，魔王王后特别喜欢他，把他当成亲生儿子看待。当男孩长到16岁时，他对魔王王后说：王后，我爱你就像爱我的妈妈一样，但我到底是人，我想回去看看我的同族人，我能够溯河而上回到人间去吗？魔王王后勉强同意了，他给了男孩一根魔杖和一件魔衣作为临别的礼物。蜗牛王子已经长成风度翩翩的美少年了，他有着黄金似的脸庞，但他一披上魔衣，马上变成一个肮脏邋遢丑陋的小驼背。男孩告别魔王王后，来到一座城池，在这儿找到一份放牛的活。这座城池的国王有7个漂亮美丽的女儿，6个已经出嫁，女婿也都是漂亮的王子。最小的这位公主不仅长得最美，而且特有主意。她对国王说：爸爸，求您赏给我一个恩典，我相信运气，我想让命运在冥冥之中给我选择丈夫，请您允许我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邀请城中所有的青年出席。到宴会结束的时候，我将我的头发上插的素心花编成花环扔掷出去，不管哪个青年，只要我的花环落在他的头上，他就是我的丈夫。国王由于太疼爱小公主了，就给了她这个恩典。于是在下个月满月的时候，国王为公主举办了盛宴，全城的年轻人都来了，除了驼背的牛倌，个个衣饰华丽。临到宴会结束的时候，公主把她的素心花环抛向空中，结果让人人都大吃一惊，花环竟落在小驼背的头上了。国王大失所望，但公主却面带欢笑，宣布如果命运安排要她做这位肮脏还驼背的小伙子的妻子，她必须这样做。于是小驼背成了驸马，住进了王宫。几个月以后，国王传出旨意，他准备放弃王位，等在7个女婿中挑选好继承人，便马上退居到树林中去过隐士生活。我的孩子们，他吩咐说，我现在给你们安排一个任务，来考验你们的本事和能力。在明天中午之前，你们每个人必须给我捕来7条金鱼。第二天天刚亮，小驼背就走到河边，他用魔杖击水，把所有的金鱼都聚集到自己面前，并把金鱼抓进一个大坛子里，然后脱掉自己身上的魔衣坐了下来。太阳升起之后，6位王子匆匆赶来，他们看见蜗牛王子容光焕发，光彩夺目，以为他是显圣的河神，便哀求他赐给他们每个人7条金鱼。我只能给你们每个人6条金鱼，蜗牛王子回答，而且你们每个人必须把自己的耳朵割下一片给我做交换。6位王子讨价还价，争执不休，可是太阳越升越高，最后他们在绝望之中只得同意了。 蜗牛王子在收到他们每个人一小片耳朵之后，仔细数出36条金鱼，分给六位王子。到了指定时间，六位王子和小驼背都来到国王面前，捧出他们的金鱼。但你们每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率的明绿一号为主要。

0: 色秋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7: 献鸡。

0: 从前在一个村子里，有一位贫苦的农民。这个农民期盼着能早日摆脱自己贫困的生活境地。有一天，农民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抱着一只公鸡朝王宫走去，准备把这只公鸡献给国王。农民到了王宫以后，首先向国王讲明了自己的来意。 国王见一个农民竟敢如此大胆地抱着一只公鸡前来献礼，感到又可气又可笑。于是他一边讪笑着，一边对农民说：若想改变你的困难生活并不难，只要你提出要求，朕认为该给你的就会给你。可是你只献给朕一只公鸡，那可实在少得可怜。朕一家六口，有王后和两儿两女，这一只公鸡怎么分呢？
1: 农民听了国王的话说：“陛下，您说的确实是一个问题，不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倒有个办法。请闭。”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

0: 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笨狼的故事第十集，都准备好了。笨狼还在抱着凳子反复地琢磨，忽然他听到门外树上的小鸟在说话。哎，你看见没有，聪明兔好像到棕熊的商店里买东西去了。我看看，我看看，买的是什么？笨狼跑到门外，看到树上的小鸟们脑袋挨挨挤挤地朝远处张望。笨狼问，你们看清楚了没有，聪明兔买的是什么？隔得太远了，小鸟们也没有看清楚，他们只看到聪明兔抱着一个大罐子往回走，就猜想是用罐子装着的东西，好像是咖啡吧。没错，肯定是咖啡。笨狼乐得一蹦三尺高，好喽，有咖啡喝喽。小鸟们觉得奇怪，又不是你买的咖啡。你们不知道吗，聪明兔是我的好朋友，他喝咖啡的时候一定会来叫我的，笨狼说。小板凳靠墙放好，小板凳的秘密没时间琢磨了，笨狼得为喝咖啡做准备。笨狼以前从没喝过咖啡，森林里只有胖棕熊喝过。胖棕熊说，咖啡是很贵重的东西，可好喝了，喝咖啡之前要准备好咖啡杯和小勺子，烧好滚烫的开水，把一点点棕色的咖啡放进杯子里，用开水一冲，再加上一些白色的咖啡伴侣，放上两块方糖，好，一杯香喷喷的咖啡就成了。一边听胖棕熊这么说，笨狼就一边止不住要吞口水，他深深地吸吸鼻子，啊，仿佛在空气中闻到了咖啡的香味儿。现在好了，聪明兔买了咖啡，笨狼终于可以喝上咖啡了。当然，要喝咖啡嘛，得先准备一个咖啡杯子和一把小勺子。勺子倒是找到了，杯子嘛，笨狼在厨房里找来找去，找到的杯子不是太大就是太小，要么就是裂了缝的，缺了口的。这样的杯子平时喝喝水还可以，用来喝那么贵重的咖啡，那当然是不行的。笨狼飞快地跑进胖棕熊的杂货店，买了一个崭新的咖啡杯子。胖棕熊还想跟笨狼聊天，笨狼朝胖棕熊挥挥咖啡杯，对不起，今天没时间。笨狼拿着咖啡杯和小勺子坐在小板凳上等着。等着等着，笨狼又想起，要是聪明兔请自己喝过咖啡以后再让自己带些咖啡回来呢，那当然就得自己烧开水冲了。笨狼马上把水壶放到炉子上生火烧开水，水咕嘟咕嘟冒热气了，聪明兔还是没有来。后来水变得像没有烧过一样凉了，聪明兔还是没有来。笨狼再也坐不住了，他端着咖啡杯拿着小勺子去找聪明兔。笨狼一看见聪明兔就埋怨他，我都准备好了，你怎么老不来叫我嘛。聪明兔正在油漆门前草地上的栅栏，他拿着油漆刷子，穿着工装裤，一罐油漆放在地上。你准备了什么？聪明兔问。笨狼举起咖啡杯和小勺子，我等着你来叫我喝咖啡呢。你已经把咖啡杯和小勺子都准备好了？聪明兔大笑起来。可是我家里没有咖啡呀。没有咖啡？笨狼不信。小鸟看见你到胖棕熊的店里买东西，抱了一个罐子回来。就是这个罐子？聪明兔指指地上的油漆罐。原来不是咖啡，只是一罐油漆。笨狼失望的差点要掉眼泪了。聪明兔急忙说，别担心，砌完了这道栅栏我就去买咖啡。

笨狼说，好呀，我们最好能早点起碗。他放下咖啡杯，马上地帮聪明兔沏帐了，油漆刷子舞得像飞一样。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

0: 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笨狼的故事，当警察。警犬阿黄在城里的警察局工作，下班回到森林里，阿黄就把头仰到背上，鼻孔朝天，神气得不得了。能当上警察当然值得神气，你瞧瞧世界上的警察有谁不神气吗？警察们穿着笔挺的制服，骑上摩托车，在大街上呜哇呜哇开道，所有的行人和车辆就得让开。警察一脚踹开坏蛋的门，大喝一声，我是警察，坏蛋们就乖乖地举起手靠墙站着，再也不敢移动半步。笨狼决定要当一名警察。笨狼知道当警察可不是闹着玩的，要有真本事，所以笨狼每天清早起来练拉力器，晚上睡觉前练俯卧撑，中午还撑着一把破伞从高坡上往下跳，这是在练跳伞。警察总是需要应付各种各样危险的情况，跳伞肯定是必要的。有一天早上，笨狼练完拉力器，仔细照照镜子，发现自己跟从前真的不一样了，胳膊上、胸膛上、大腿上尽是肌肉。他试着对着屋顶大喊一声，我是警察，屋顶都吓得摇摇晃晃。笨狼马上收拾行装，准备去警察局申请工作。在路上碰到聪明兔，聪明兔问笨狼，你去哪儿？我去当警察，笨狼自豪地说，还伸出胳膊在聪明兔面前扬一扬，瞧瞧这肌肉棒不棒。聪明兔在笨狼那四条瘦胳膊瘦腿上找了好半天，也没找到一块像样的肌肉，就担心地问，你行吗？嗨，你等我的好消息吧，凭我的本事，不当个局长也要当个警长。笨狼拍拍干巴巴的胸脯，迈开大步走了。笨狼径直来到警察局长的办公室，向警察局长提出要求，我要当警察。警察局长久经考验，意志坚强，虽然他看见闯进办公室来的不是秘书小姐，而是一只狼，但他还是和气地问，小家伙有事儿吗？我是从森林里来的，我要当警察。局长说，我们没有工作需要狼去干。我知道你们有警犬，笨狼说，警犬能当警察，我也能当。
2: 为什么警犬能当，你也能当呢？
1: 局长问。为什么警犬能当，我不能当呢？笨狼问。这个问题还真难住了局长。局长一遇上难题就喜欢找文件，如果文件上找不到答案，就会发动全体警察翻书。局长开始找文件，找了一个小时没有找到，于是局长就让秘书找，女秘书找了两个小时还是没有找到不让狼当警察的文件。局长又发动全局所有的警察一起找，警察们撅着屁股在文件堆里找了三个小时，结果还是没有翻到任何关于不让狼当警察的条款。局长一声令下，通通到图书馆去翻书。警察们一起拥到图书馆，一会儿又一起拥出来。警察们终于找到一本书，那本书上说，在很久以前，狼和犬是一家。原来狼和犬是一家，那么警犬能进警察局工作，笨狼当然也能了。于是笨狼当上了警察。虽然笨狼当上了警察，但是别的警察拒绝和笨狼搭档，他们说和笨狼在一起单独执行任务的时候缺乏安全感。瞧瞧那两排狼牙，他们小声嘀嘀咕咕。要是你看过警匪片和侦破片，你就会知道一个警察找一个好搭档有多么重要，你也就能理解笨狼现在

0: 是多么伤心。笨狼去找牙科医生，医生，请把我的狼牙锯掉吧。但是医生不答应，小护士也不答应，他们把诊所的门砰地关上，差点把笨狼的鼻子夹在门缝里。局长只好叫来警犬阿黄，让他当笨狼的搭档。警犬阿黄欢天喜地地来了，看样子阿黄对自己能和笨狼搭档感到万分荣幸。别看阿黄在森林里总是鼻孔朝天，在警察局里他就只能鼻子点地了，如今能和笨狼作伴，他高兴的只晓得围着笨狼打圈圈了。笨狼和阿黄执行的第一项任务是追捕毒品贩子大脚阿文，他俩花了一整天时间跟踪追击，从城南追到城北，从城北赶到城西，最后在城东的码头上没费一枪一弹就抓住了这个坏蛋。笨狼和阿黄原本是想拔出枪来大喊一声，站住，我是警察，好好抖一抖警察的威风，没想到一到关键时刻全忘了，他俩竟然不约而同地使出了牙齿。倒霉的大脚阿文两半屁股全没了，关进牢房后他不能坐，只能整天趴着。大脚阿文要在牢里趴整整20年，等他出来的时候，胸前一定会结起厚厚的茧子。局长表扬了笨狼和阿黄的机智勇敢，同时也指出在笨狼和阿黄执行任务期间，全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388辆汽车相撞，56辆列车跑错了方向，5234位市民拥到精神病院门口要求住院治疗。因为尽管大家都明白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但看见狼和狗结伴在大街上跑还是吓坏了。不是他们疯了，就是我们疯了，市民们说。为了全体市民的利益，我不得不辞退你，局长说。笨狼想不通，我第一次执行任务就立了功，为什么要辞退我？局长已经喜欢上了笨狼，但要让全体市民也喜欢笨狼，局长觉得很难。局长说，辞退你的理由是你长得跟我们不一样。局长没告诉笨狼，如果笨狼不回到森林里去，就会被关进动物园，反正人们不能容忍一只狼在街上跑。局长把笨狼领到镜子前，让他自己看。啊，真的是不一样，笨狼承认。警犬阿黄呢？你们也辞退吗？
1: 不，警犬阿黄仍然留在警察局。
0: 为什么？
1: 因为警犬阿黄也长得跟你不一样。
0: 局长就把警犬阿黄叫到镜子前，让笨狼自己看。要让笨狼看出自己和警犬阿黄的区别来，还真不容易。好在有局长在一旁不断提醒，笨狼才终于看出来，哈，这是真的。局长亲自开着警车把笨狼送到森林边，笨狼下了车，用一根棍子挑上自己的包袱，难过地走了。
1: 嗨，以后警察局碰上什么难办的案子，我会来找你帮忙的，
0: 局长大声说。笨狼这才高兴起来。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感谢收听。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 一起启程吧。
0: 笨狼的故事，钻石项链。你做梦也想不到，笨狼再次进警察局，不是去帮局长办案，而是被警犬阿黄指控为骗子，给关进大牢。虽然笨狼从前一心想当警察，但好不容易当上警察后，又冤冤枉枉地被警察局长辞掉了。笨狼当时挺伤心的，但一回到森林里，就把不痛快的事儿全忘了。森林里的树每年都长新的叶子，笨狼心里装的事儿也每天都是新的。所以当有一天警犬阿黄哭丧着脸跑到小木屋来找笨狼时，笨狼吓了一跳。警犬阿黄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警察，如果你的亲戚里头没有谁在警察局工作，突然有个警察来敲你的门，八成不会是什么好事儿。笨狼一看见阿黄，就猛地想起自己平时干过的一些坏事儿，比如说小时候尿湿过大熊伯伯的裤子，锯断过红狐狸小姐的高跟鞋鞋跟儿。笨狼的心慌慌的，他一个箭步窜上了窗台，也不怕摔痛屁股摔折腿，打算从那里滚出去逃走。警犬阿黄死死抓住笨狼的尾巴，笨狼没法跑了。笨狼，你是我唯一的朋友，你在警察局工作的时候没人愿意和你搭档，是我帮了你，你欠着我的人情，现在你也得帮我一个忙。阿黄说。听阿黄这么一说，笨狼确实记得好久好久以前，差不多是上个月吧，自己也穿过阿黄那样的制服。其实笨狼就算没和阿黄一起当过警察，就算从前一点儿也不认识阿黄，只要阿黄说让笨狼帮忙，笨狼也一样会拍着胸脯满口答应。阿黄说，
4: 我小姨的姑母的表侄女在毒蜘蛛的工厂里做钻石项链，毒蜘蛛没给他发工资，只给了他这一袋钻石项链，他让我帮忙找找销路。你知道我是个警察，工作很忙，没时间推销，你反正没事干，正好可以帮我这个忙。
0: 阿黄打开一个手袋，掏出了十条闪闪发光的项链。笨狼问，这项链多少钱一条？
4: 城里的商店里卖100块，我便宜点给你，只要50块，保证让你有赚头。
0: 笨狼觉得原本是100块钱的一条项链，只给阿黄50块钱一条，实在太不够朋友了。他从床底下找出装钱的罐子，交给阿黄，你数一数这里有多少钱。看到钱罐，阿黄双眼发亮，飞快地数开了，
4: 1、2、50、300，一共是700个森林币。
0: 这700个森林币是狼爸爸刚寄回来给笨狼做生活费的。你给我留下20个森林币做生活费，其他的都拿走吧。笨狼说。
4: 留下20个森林币太多了吧，你只要把项链卖出去，钱就回来了。我看呀，留5个森林币就够了。
0: 阿黄一边往手袋里塞钱，一边说，
4: 你把这项链卖出去，能赚回一大笔钱。其实这件事情算不上你帮我的忙，而是我又帮了你一个大忙，你又欠着我的人情呢。
0: 阿黄带着钱骑上摩托车一溜烟走了。笨狼走出小木屋，带上10条项链，沿着森林大道出去叫卖，卖钻石项链了，谁要买钻石项链。笨狼才喊了一嗓子，红狐狸小姐就蹬着5寸高的高跟鞋咯噔咯噔的来了。红狐狸小姐把一条项链套在狐皮大衣上，美美的伸伸脖子扭扭腰，问道，
5: 这项链多少钱一条？
0: 笨狼说，城里的商店卖100块钱一条，阿黄便宜点给我，只要50块，我给了阿黄700个森林币，他给我留了5个森林币做生活费。
4: 到底多少钱一条？
0: 红狐狸小姐不耐烦地问。笨狼不知道该卖多少钱一条。
4: 本小姐今天高兴，就大方点，给你20个森林币吧。
0: 红狐狸小姐扔下20个森林币，咯噔咯噔地走了。胖胖的棕熊先生舔着大肚子，笑眯眯地来了。
4: 笨狼呀， 你把项链都卖给我，10块钱一

0: 条，好不好？
1: 的狼说，我给了阿黄700个森林币，那是我爸爸刚给我寄来的。
0: 你想想，这里有9条项链，我一共给你90块钱，9比7要多呀。而且你看到没有，我给你的不是森林币，是城里人用的钱，你用这些钱就可以到城里去买东西了。
1: 棕熊先生给笨狼一块巧克力，和和气气地说。笨狼觉得这价钱有点不太对头，但是一时之间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况且巧克力吃在嘴里甜得让他说不出话来。棕熊先生把钱塞在笨狼手里，把钻石项链都拿走了。棕熊先生喜滋滋的，他知道最近森林币涨价了，一个森林币拿到城里可以从城里人手中换到1.9块钱。这个比价是棕熊先生刚从全球信息报上看到的。为了不让森林里的居民知道这个消息，棕熊先生硬是把一张比乒乓球台还大的报纸一点儿一点儿吃进了肚子里。中午，笨狼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突然砰里咣啷一声响，笨狼家的小木门像个醉鬼一样冲进了屋里。紧跟在小木门后面的是怒气冲天的棕熊先生。棕熊先生发起脾气来真可怕，他全身的毛竖得像钢针一样。原来那些钻石项链根本不是钻石做成的，而是用冰做的。棕熊先生把它们摆在商店的柜台上，一会儿功夫就被太阳晒没了。红狐狸小姐也哭哭啼啼地来了，她的狐皮大衣上印了一行水迹，
2: 我的衣服太难看了，我不想活了，我不活了就是出了一桩命案，一桩命案的背后就藏着一个谋杀犯，你们一定要抓住凶手替我报仇。
1: 呜哇呜哇，警犬阿黄开着警车来了。笨狼松了一口气，一把拉过阿黄，阿黄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告诉我。阿黄掏出一副锃亮的手铐，把笨狼铐了，还装出一副非常痛心的样子，点着笨狼的鼻子说，
3: 笨狼啊笨狼，我把你当朋友，没想到我看错了你，你是个大骗子。
1: 笨狼急忙说，阿黄，项链是你给我的呀，
3: 你怎么能诬赖我。
1: 阿黄一边说一边痛哭流涕，就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阿黄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舌头伸出来好长好长，样子怪可怕的。笨狼看着这个架势傻眼了，想不起自己该说什么。因为诈骗罪，笨狼将被判处6个月监禁。要是笨狼的好朋友聪明兔在家就好了，可是不巧得很，聪明兔昨天刚刚动身到国外去看他的亲戚兔子罗杰，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感谢收听。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欢迎收听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说起华语乐坛的情歌诗人，光良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从无印良品时期的温暖治愈的和声，到单飞后用歌声写满的青春心事，他的旋律总能像一根柔软的羽毛，轻轻撩拨心底最隐秘的角落。今天行程和大家一起重新认识那个唱童话的光良。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我相信所有人的记忆都会被清出来。这首童话当年非常非常的火，学校文艺汇演必唱， KTV 点歌榜常年霸屏，连小卖部的音响都在循环。

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光良用童话般的旋律把爱情的遗憾唱成了全民记忆。仔细听副歌的和声，像不像在说，就算知道结局可能不完美，可是我还是愿意相信童话。

0: 下面这首歌《光良第一次》，还记得你人生的第一次吗？光良把初恋时的悸动、紧张、小心翼翼全塞进了这首歌里。当你看着我，我没有开口，已被你猜透，那种小鹿乱撞的感觉，他唱的比偶像剧还甜。还是没有符合
1: 你的要求。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

0: 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聆听光良的歌曲。加了这首歌叫做《我等你》，这首歌是深情时的代名词。我等你半年为期，逾期就狠狠地把你忘记。光良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等一个人的执着和煎熬。

谁年轻的时候没有恋爱脑呢？光良把爱情里的盲目和傻气唱得又心疼又真实，太天真太相信永恒。这首太天真副歌的高音像极了在爱情里撞得头破血流之后终于清醒的自嘲。怎么会

下面这首歌《烟火》，光亮说这首歌写的是瞬间即永恒，烟火这个意象被他唱得浪漫到骨子里，就像爱情里那些短暂却耀眼的瞬间，虽然转瞬即逝，却足够照亮整个青春。

加拿大这首歌堪称爷青回的时刻，无印良品时期的光良和品冠一起唱的这首《掌心》，把少年对爱情的迷茫和渴望唱得干干净净。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这种青涩又真挚的告白，现在听来是不是比土味情话动人一百倍？

0: 也许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8: 这首《不会分离》是光良为汶川地震创作的歌曲，却唱出了所有分别时刻的不舍。就算有一天要分离，我还是无法忘记。没有刻意的煽情，却让人忍不住鼻酸。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回来，欢迎所。

首歌是许嵩首张专辑《自定义》中的主打歌曲，许嵩充满弹性的咬字，绝佳的律动感，一把什么都不在乎的懒懒的声音，诠释着只想为你唱首歌，没有什么风格，为你放弃世界又有何不可的大无畏年轻主义哦。

歌曲来自后弦单车猎人，这首歌曲是后弦为了纪念学生时代接触的单纯类型的女孩创作。后弦表示自己创作单车猎人是为了听者能够从歌曲当中找到自己熟悉的向往的感觉，让大家一起去缅怀学生时代的初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曾经霸占了你青春的那些歌曲。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汪苏泷，《不分手的恋爱》。

王思龙在2010年11月发行了专辑《慢慢懂》后，尝试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这首歌也是如此。为了表达人们对于不分手的恋爱的向往，之后在2011年8月4号发行专辑《好安静》中收录这首歌。

歌曲灵感是林俊杰17岁时和女朋友因为感情问题而产生一次吵架，他和他的初恋女友因为各自想要追寻的梦想，所以不得已而分开。他不知道自己和他能走多远，于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就写了这首歌。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的留声机的主角是华语乐坛中那位嗓音如清泉般剔透的歌者金海心。他的旋律藏着我们青春的注脚，每首歌都像一把钥匙，能打开记忆最柔软的角落。接下来的时间，贤成带着大家一起通过音符走进

0: 他的音乐世界。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时间回到1999年，当年19岁的金海心用这首歌撞开了华语乐坛的大门。这城市有太多不如意，但你的生活还是要继续。听着这蹦跳的旋律，是不是突然想起中学时课桌里藏着的歌词本？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把耳朵叫醒》。

那么骄傲这首歌最妙的是副歌前的气声转折，像起了爱情里踮脚骄傲的样子。我是烈火，你是柴火，现在在听会不会觉得金海心的嗓音里藏着每个女孩爱过又倔强的影子。

悲伤的秋千这首歌曲作为飞刀又见飞刀的片尾曲，这首歌简直是略恋天花板。秋千不断来回，人却不愿归，他唱的不是秋千，是失恋后晃在回忆里的魂。

下面这首《猫咪森林》是一首能唤起童心的歌曲，这首歌像把人拐进了童话书，猫咪们在开派对，尾巴摇成了小彩旗。金海心的声线在这里甜得像蜂蜜，据说他录歌时真的学了猫叫，不信你听，副歌结尾是不是有喵的彩蛋？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爱上你只是一个梦境，曾被无数少男少女抄在日记本里。他唱的不是失眠，是爱上一个人时连呼吸都带着星光的恍惚感。接下来这首歌《阳光下的星星》，一起来听听不敢说出口的爱。

接下来这首歌《左手戒指》想送给所有独立的姑娘们，注意听这句，我已经不是那个懵懂的女孩。金海心的唱腔里藏着一股韧劲，像在说爱要用力，但更要做自己的光。

加上这首歌《爱似水仙》，把爱情比作水仙太妙了。歌词：冬天才看到我的笑脸。据说这首歌是他为电视剧《梧桐相思雨》唱的，清冷的声线搭配上你说我冷得像水仙，像极了南方冬天里开在寒风里却倔强芬芳的花朵。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刘惜君。2007年刘惜君发行首张 EP， 有一首歌叫做《贝壳风铃》，曲风清新自然，带有稍许

2010年刘惜君发行音乐专辑《爱情花园》，收录了一首歌叫《我很快乐》，旋律轻松又不失温情，歌词以乐写哀，表面上强调快乐，实际上流露的是无法言说的痛苦，这就使得平常的感情平淡的叙述陡然间产生了波澜，多了些曲折，也使作品既增添了韵味，也更符合受众的审美需求。

在2011年的专辑《佛晓》当中，刘惜君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怎么唱情歌》，抛弃了华丽的技巧，将自己沉浸在最真实的情感当中，一句一句唱出了心里最真实的故事。每一个爱过、伤过、有继续勇敢爱的人们，都会感同身受。这首歌巧妙地串联了莫文蔚的《阴天》、陈绮贞的《太聪明》、张惠妹的《我要快乐》和王菲的歌曲等风格截然不同的歌手曾经打动众人的情歌经典，同时也是刘惜君用自己的音乐和视角向歌坛前辈典范的致敬。伴随着一个个经典歌手的名字，刘惜君逐一拉开自己的情歌序幕，不同的声线只是赋予了情歌不同的个人色彩，更重要的是旋律中蕴含的感情永远大过于技巧。

在2011年刘惜君的第二张音乐专辑《佛晓》当中，李荣浩作词作曲为他打造了一首歌《那时候的我》。这首歌也是刘惜君首次尝试轻摇滚风格，用最轻松的状态唱出最青春、最无邪的单纯。歌曲以清脆的鸟鸣和俏皮的口俏声开场，迅速将倾听者的思绪拉回到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年少时代，讲述了他17、18岁夏天的记忆，那段百无聊赖却总想做些事情的时光。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刘惜君。2011年，刘惜君推出歌曲《有你在身边》，这是一首特别献给乐迷的歌。从比赛走出来，不离不弃的歌迷始终是刘惜君最切身体会到的一股暖流，因此呢，他以这首歌曲献给歌迷，唱达心中的感谢之意，也是一首富有公益情怀的歌。在满是情仇爱恋的作品之外，这样的作品让人听来格外的清新和透彻。

2012年，刘惜君为网游《玉龙在天》演唱了主题曲《玉龙品青梅》，音乐风格是中国风，他以清亮的音色和细腻的情感处理，为这首歌曲注入了深情和力量，完美诠释了网游当中的儿女情长。

2017年，刘惜君为电影《不期而遇》演唱插曲《爱情》，她的音色经过涅槃脱胎的历劫重归，一种沉淀后的平静圆熟融入清亮之中，为纯美透明的质感添了几分人间烟火的情味。无论低音娓娓道来的稳平，还是高音爆发的坚定并充满力度，每一个气口收得自然饱满且干脆利落，细腻的语气透着清醒和温暖的情绪，理解和表露更见唱功和感染力。

2019年，刘惜君为电视剧《我们都要好好的》演唱插曲《孤单旅行箱》，以旅行箱为意象，隐喻孤独的旅程与未完成的爱情。歌词通过装着你给的时光、完成两个人的梦想等细腻表达，传递出主角在失去伴侣之后独自面对世界的惆怅与坚强。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继续来听歌。今天的歌单选自刘惜君。2019年，拥有着温婉声线的刘惜君为电视剧《小欢喜》献唱主题曲《时光慢旅》，知性地诉说着一代人的故事。歌曲是以单曲的形式发布的，歌词透出了一种欣慰和一种前行的力量，温柔敲击着听者的心。刘惜君在歌曲当中淡定地讲述着人生必经的阶段，成熟而又温暖，让听者在这恰似云淡风轻的温柔中，却能够感受到前行的坚实力量。

2019年，刘惜君还为都市青春爱情剧《鳄鱼与牙签鸟》演唱了片尾曲《空白的记忆》，通过抒情流行的曲风，描绘了为情所困之人对过往记忆的复杂情感。清透治愈的音色和空灵飘渺的声线，歌曲从低吟浅唱推向情绪爆发，娓娓道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文艺爱情故事。

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2021年刘惜君和王赫也合作的《大风吹》，融合了复古的 disco 风格，曲风轻盈飘逸，节奏感十足，配合两位歌手极具质感的嗓音，使得这首歌曲在首秀之际便荣登新歌热搜榜。歌曲的旋律简单易记，节奏明快，歌词中充满了怀旧的情怀，表达的是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待。不仅在音乐上有着独特的风格，还融合了复古浪潮，让人仿佛回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音乐风格。刘惜君以其特有的中国式女孩优雅唱风格著称，而王赫也的声音则被描述为好听且舒适。这首歌在发布之后迅速走红，成为了一首经典的复古 disco 曲目。最后一首歌《大风吹》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青春是一张过期不候的车票，青春是一片稍纵即逝便不回头的云朵，把握短暂青春，坚信年轻时的信念与理想，经跟大家分享。不开心的时候听一听歌，总有一首让你心情好起来。

1999年，陶喆为了摆脱上一张专辑的节奏蓝调风格，以另类摇滚风展现歌曲。他以摇滚精神作为基调，创造了专辑 MOK 中的第一首歌曲《找自己》。陶喆希望可以用随性的方式来诠释自己对于音乐的理解和真诚，于是在演唱时加入了转音。

歌曲来自新裤子乐队，生活因你而火热，也是2016年4月7日发行的音乐专辑，收录10首歌曲。新裤子希望通过该专辑讲述都市人们的处境和故事，表达对于他们的关心和关爱。

0: 火热，也是2016年4月7日发行的音乐专辑，收录10首歌曲。辛苦的希望通过该专辑讲述都市人们的处境和故事，表达对于他们的关心和关爱。
1: 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狼牙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曾经出现在各类榜单上的好歌曲，希望今天歌曲有你的最爱。第一首歌来自 Moby 无名的人。

0: 说牵挂就别回头望、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这首歌曲也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致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的普通的人，献给前行路上平凡而勇敢的所有人。这首歌也是毛不易唱给打工人的赞歌，同时激励人们奋发向上，不惧困难。

歌曲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因为朴树一直是韩寒最喜欢的歌手之一，于是他亲自上门拜访朴树。到朴树家时，朴树刚写完《平凡之路》的最后一个音符，韩寒听完这首 demo 之后，想把它用在电影《后会无期》里。朴树也被韩寒的诚意打动，于是欣然同意，并跟韩寒一起填词和。

0: 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继续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

流沙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陶喆对于爱情的思考，歌曲将爱情比作流沙，以此来向听众传递深陷于爱情里无法自拔的复杂心迹。这首歌曲的歌词、旋律以及念白以及融入到其中的口琴，都将陶喆的内心独白、挣扎、不缓缓地道出。

曲来自李荣浩的李白，也是李荣浩在15分钟内创作出的音乐作品。这首歌曲创作时，李荣浩选择在音乐中旁观世界，并以一种淡淡的自嘲意味去表达他对于世界的看法。

0: 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情歌》，也是梁静茹的第十张专辑。出道十年，梁静茹唱了200多首歌曲，也可以说200多首情歌。这张专辑里，梁静茹依旧抒发关于爱情的不同心情，而且稍稍加入了一些摇滚抒情的元素。

下来歌曲来自叮当的猜不透，今天歌单都是曾经出现在各类榜单中的经典歌曲，希望能够唱到大家心里，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感谢各位收听，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的光影留声机想跟大家分享一位华语乐坛的传奇音乐人李宗盛。李宗盛以其独特的音乐才华和深入人心的歌曲感动了无数听众，他的歌曲往往以生活为背景，真实而深刻地描绘出人们的情感与生活。有人说啊，人们的心中都有一个李宗盛，一个从送瓦斯的少年到乐坛大哥，李宗盛的盛名实属不易。也正因如此，他的音乐里总是带着平民化的元素，不同的人在他的歌声里总能找到自己的影子。今天贤成就带大家来分享一下李宗盛的人生诗歌。电影是光影的艺术，

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青年人的呐喊，赵传也因此一举登上了事业的巅峰。飞不高的小鸟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飞上了青天才发现无依无靠。这只飞不高的小鸟其实正是李宗盛的化身，从小李到老李，他一直追随着理想，一直寻觅着温暖的怀抱，坚持着生命的尊严。

脍炙人口的好歌，同时发掘提携的优秀歌手也是数不胜数。作为台湾流行乐坛的第一推手，李宗盛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音乐教父。然而在他的眼中，自己永远是那个平凡的小李。这首《凡人歌》可以说是真正引起大众共鸣的一首歌曲，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凡人，都是为自己而活的凡人，做凡人事，写凡人歌，抒凡人情。

下来这首李宗盛的歌曲和自己赛跑的人，歌曲中写的这个人正是李宗盛的朋友张培仁，两人在学业上未能取得领先的成绩，但在音乐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地。从早年的木吉他合唱团到滚石唱片，从魔岩文化再到简单生活音乐节，李宗盛和张培仁相伴成就了一个又一个的经典。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希望》，李宗盛说自己工作很忙，可每天下午都要提前赶回家给女儿

做饭，准备第二天的便当。当女儿告诉她，她的同学说她爸爸做的便当很好吃的时候，李宗盛就会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把这件事向身边的每个人诉说。歌曲《希望》就是这样一个爸爸写出来的。李宗盛写过的歌很多，但他自己说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首，因为这是写给家里三个宝贝的歌。

1993年，张国荣在电影《霸王别姬》里演唱了《当爱已成往事》。这首歌的原唱是李宗盛和林忆莲。李宗盛和林忆莲二人的天作之合，给我们带来太多难以忘却的回忆。尽管外界对二人的婚变有各种猜测，但只要我们记得，他二人曾给彼此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美好的音乐，这就足够了。对于未来，我们应该寄予祝福。

1994年，辛晓琪和相恋11年的男友结婚又分手，情绪极为低落。李宗盛听了辛晓琪的故事后，为她写下了这首《领悟》。其实歌曲中流露出的哀伤，不仅是辛晓琪心境的体验，更是李宗盛对于自己感情的领悟。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东升说，给张艾嘉的这首《爱的代价》是他一边流着泪一边写下的。在演唱会上，李宗盛演唱的这首歌时一度哽咽到无法继续，或许只有那些品尝过经历过爱的代价的人才能淬炼出这样动人的歌声。为爱诉说，为生活诉说，这就是我们爱的音乐大哥。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

0: 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刚出道的时候，李宗盛被人称为小李，又被人称为阿宗。歌曲《阿宗的三件事》就是他写给自己的音乐自传。第一件事写他对女儿的祝福，第二件事写他自己在创作音乐时的心境，第三件事是写年轻时送瓦斯的经历。三件事简单朴素，平淡却不平凡。

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李宗盛给自己的歌，想要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有点像自言自语，又有点像循循教导，似乎大哥把他那些感情体验全部融在这首歌里，他那沧桑的声音里总带着些惊喜，又含着些无奈，好像在告诉我们，人生就是这样。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2013年的时候，歌曲《山丘》终于发布。这首歌的高度和厚度是很多音乐作品难以超越的。李宗盛的吐字如同一块块大石落在节奏上，厚重的人生感悟震撼着每一个听者的心灵。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经历了多少年轻人不知疲倦地翻过人生中一座又一座的大山，这就是人生的意义。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小猫流浪记第一集，猫妈妈生了两只小猫咪，小宝和小贝。

子的角落里有一个锁着的木板棚，棚里堆放着旧木箱、破椅子、三条腿的桌子和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木板棚的周围长满了草，简直快要把木板棚淹没了。猫妈妈快要生小猫咪了，她看中了这个地方。这座木房子太好了，猫妈妈高兴地想，我的孩子就要在这儿幸福地长大。一天夜里，猫妈妈爬上木板棚，从棚顶的一个洞钻进去，在里边生下了两只小猫咪。猫妈妈忽然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就是它了。小猫咪还没生

0: 生下来，猫妈妈就给它们想好了名字。要是生两个，大的就叫小宝，小的就叫小贝。这样，要是他跟别人提到自己的孩子，就可以说我的小宝贝。又说了小宝，又说了小贝，多好！这是个很聪明的猫妈妈呢。我得给他们吃最有营养的东西。猫妈妈想，让他们都长得胖胖的，就跟两头小肥猪一样。这样，两只小猫咪还在吃奶的时候，猫妈妈就把它们每天该吃什么东西都想好了。这可不容易啊！想让它们多吃鱼，又怕鱼刺卡了嗓子；想让它们多吃糖，又怕它们长虫牙。猫妈妈一边盘算着，一边写，写出来又涂掉，涂掉了又写上去。好长时间才定下一份食谱。我们只看其中两天的，就知道两只小猫咪将来有多幸福了。早餐，鲜奶两瓶，活蚂蚱四只；午餐，小鱼四条，鸟蛋四个；晚餐，清蒸小耗子四只。第二天的早餐，虾汤两碗。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小猫流浪记第二集，发生了不幸的事，小贝给抓走了。又过了两天，一个淘气的男孩子打弹弓，把玻璃球当子弹设计了木板棚。他找来钥匙去开木板棚生锈的大锁。这时候，猫妈妈正在里边喂小宝和小贝吃奶，听见脚步声，她觉得事情不妙，就跳起来，决定立即带小宝贝儿逃走。可是她一次只能带一个，不知道是因为偏心眼儿，还是因为来不及细想，她叼起身体强壮的小宝，三跳两跳从棚顶上钻出去，反倒把既不能跑又不能跳的小贝丢下了。可怜的小贝，他看见门突然被打开，一个男孩子闯进来时，只能害怕地叫一声鸡。那个淘气鬼看见稻草堆上有一只小猫咪，真是高兴极了。他也不找玻璃球了，用两手拦腰抓起小贝，哈哈笑着跑了出去。

的公园里，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安了家。这儿不光能逮到耗子，还能抓到蝴蝶和蚂蚱。公园里还有一个大湖，每到夜里，成群的鱼游进浅水，猫妈妈就去抓鱼。它只有小宝一个孩子了，一定要把它喂得胖胖的。小宝过得特别快活，妈妈什么都替他做了，他用不着自己去逮耗子、抓鱼、捕蚂蚱。妈妈让他乖乖地在家里等着，弄来好吃的，妈妈都做得香喷喷的，给他端到跟前来。别的小猫咪都得自己洗脸，小宝可用不着自己费力气，每天都是妈妈给他洗。小宝根本不懂什么叫饿，什么叫冷，什么叫热，因为除了三顿好吃的饭菜，他的身边总是摆着点心和糖果。天冷，妈妈把他搂在温暖的怀里；天热，妈妈就用一片大树叶子不停地给他扇凉风。一次，他听见树上鸟窝里的小鸟喳喳叫，妈妈，我饿，我饿。小宝觉得很好玩，他也叫，妈妈，我饿，我饿。这可把猫妈妈急坏了，他赶紧跑出去抓来一条特别大的鱼。小宝刚刚吃过两只耗子，肚子还很饱，可是他觉得这条大鱼味道很好，就全吃光了。结果到了晚上，小宝肚子疼起来，上吐下泻，一连闹了好几天。就这么着，小宝虽然吃了不少好东西，可是并没有长胖。过了好长时间，他还是那么小，而且好像反倒瘦了。猫妈妈急得不得了，她说，这孩子他是营养不够。有一天，猫妈妈又出去给小宝找好吃的东西去了。小宝自己在树下的草地上玩，这时候两只小麻雀飞来落在树上。一只麻雀说，你瞧，那只小猫那么小就长胡子了。另一只麻雀叽叽喳喳叫着说，真的，真的。小宝生气了，他抬起头瞪圆了眼睛说，就长胡子，我乐意，你管不着。两只麻雀一起冲他叫，就管，就管，就就就就。小宝想抓他们，就学妈妈的样子往上一窜，可是他从来也没这样跳过，不但跳起来不高，落下时还把头顶在地上，把脖子拧了一下。小宝马上就哭喊起来，妈妈。猫妈妈听见小宝哭叫，飞快地跑来抱起小宝。好乖，不哭不哭，告诉妈妈摔着哪儿了。你瞧，告诉过你多少回，千万别跑别跳，看摔着，以后可再也别跑别跳了。两只麻雀把小宝闹的笑话讲给别的小鸟听，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这儿住着一个既不会跑又不会跳的笨小猫。后来连耗子也听说了这事儿，耗子们就趁猫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来抢小宝的好东西吃。那些耗子真坏，抢走东西不算，还咬小宝的尾巴尖儿，弄得小宝一看见耗子就吓得哭喊妈妈。猫妈妈知道了这事儿，又摇头又叹气，她说，哎，我的两个孩子怎么全是这样子。小宝听了有点不服气，他说，小宝比小贝好，小贝叫好像耗子。小宝说完还喵地叫了一声，表示他比弟弟叫得好。猫妈妈心里想，这倒是真的，小贝的身体实在是太弱了，就算他不丢，怕是也死了。丢了小贝以后，

猫妈妈心里一直难过，现在这么一想，她心里反倒轻松一些了。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好吗？妈妈你好，母亲节快到了，老师让我们写封感谢信。同桌永介写了，谢谢你天天给我做饭。可我想说的是，你的口头禅。
1: 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
0: 我会认真上课的，不用担心。明白了没有？
2: 快醒醒！
0: 第二个想说的是，不要整天说我的房间像猪圈，我不是猪是人，房间里面有好多我的宝贝，我才会快乐。去年冬天还记得吗？你把我的宝贝通通扔掉了，哪张画？
1: 哎呀，画什么破戏？
0: 是我

0: 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小猫流浪记第三集，小贝自己救出了自己。小贝到底怎么样了呢？那个淘气的男孩子用两只手抓着小贝回到屋子里去，他从床底下拿出一个硬纸的鞋盒子，把里边的小人书倒出去，用红铅笔在盒子的两侧画上窗子、门，还画上车轱辘，这是公共汽车。他拍拍鞋盒子告诉小妹妹，接着就把鞋盒子扣在小猫咪身上。小贝给扣在鞋盒子里头觉得很气闷，他叽地叫了一声，用头使劲顶盒子想出去，他这么一顶，鞋盒子就在地板上移动起来。哈，大汽车开了，大汽车开了。那男孩子一边拍手一边跳，站在一旁的小妹妹也笑了。可是大汽车开了一段路就停住了，因为里边的小贝实在顶不动了，他要歇一下。那淘气鬼不耐烦了，他喊快开车，盒子还是不动。男孩子生气地掀开盒子，狠狠地打了小贝一个耳光，小贝叽地叫了一声，在地板上滚出去好远。小妹妹跑过去抱起小贝说，别打小猫咪，它多可怜呀。男孩子说，让它给咱们开大汽车多好。小妹妹紧抱着小猫咪不撒手，我要坐真汽车了，不要看小猫咪开大汽车。第二天早晨，小妹妹真的坐上了汽车，她跟奶奶回乡下了，要坐一整天大汽车呢。哥哥还把小猫咪当作礼物送给了她。长途汽车开了好长时间，小妹妹开头觉得很好玩，后来就困了，头歪在靠垫上睡着了。可是小贝没睡，他被装在鞋盒子里，盖上了盖子。虽然盖子上用锥子扎了许多小洞，小贝还是觉得很气闷，他就叽叽不停地叫。有个旅客不高兴地说，怎么还带只猫，老是叫，多讨厌。小妹妹的奶奶陪笑说，嗨，都怪这孩子，我说乡下有的是猫，它非带不可。硬纸盒子从睡着的小妹妹手里滑出来，车里刮过来一股风，把硬纸盒子卷到窗外去了。硬纸盒子在空中翻了两个跟头，落在草丛里。小贝

给摔昏了，好半天才醒过来。他觉得周围很安静，盒子也不颠簸了，他一点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儿。他用头去顶盒盖子，可是顶不开，有一条细绳子把盒子拦腰捆着。小贝不知道，他就拼命顶，顶呀顶，一直到累得躺下来喘气。要么是出去，要么是关在这里边，一直到闷死饿死。小贝想出去，所以喘了一会儿，他又爬起来用力顶，顶不动，他就用两条前腿去推侧面的纸壁，不想一只小脚挂在纸壁上。小贝费了好大力气才把这只脚扯下，硬纸盒子也被撕下一条来。这是什么呀？小贝觉得很奇怪，就弯过一只前脚来仔细看。这时他才发现，在他前脚软软的小肉垫里有几根弯弯的、尖尖的、硬硬的东西。他一使劲儿，那些又尖又硬的小钩子就伸了出来。他又看看另外的脚，原来四只脚上都有。小贝试着用这些小钩子去抓硬纸币，抓牢了，用力一扯，硬纸盒呲一声被撕下来一片。小贝高兴起来，他心想，原来我身上还有这么有用的东西，怎么妈妈没告诉我呢？小贝就用两只小爪子轮流抓，纸一片一片掉下来，那地方变薄了。不一会儿，他就在厚厚的纸壁上掏出一个小洞，小洞又给掏成大洞，他终于从洞里钻了出去。外边是蓝得耀眼的天空，还有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草原。小贝又回过头去看看那个硬纸盒子，那个凶恶的盒子刚才差点把他闷死，现在又张着黑黑的大口，好像要把它再一次吞进去。小贝吓得一头钻进草丛，摇摇晃晃，却又一步不停地跑向远处。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曾经霸榜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第一首歌来自张碧晨，《龙》。

龙的故事设定在电影《消失的他》最后一幕，制作人钱磊在第一次内部观看观影的时候，当时还是粗剪便已经被深深吸引住了。张碧晨在其中的声音有很多细节变化，录音的时候钱磊跟他讨论甚至争论了很多，所以该曲一共录制了8个半小时。

歌曲来自许佳莹《身骑白马》，故事灵感来源于歌仔戏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薛平贵参军征战西凉国，妻子王宝钏为等薛平贵归来而苦守寒窑18年。在薛平贵当上西凉国的国王之后，王宝钏夫妻团圆的忠贞爱情故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今天节目主题，曾经出现在榜单上的歌曲，来自陈势安《天后》。

0: 2009年，陈势安第一次当制作人，在制作人彭学斌的全力帮助下，完成自己的首张 EP《天后》。当时陈势安没有太多钱或者资源去请很多人去合作，包括制作人、MV 导演等等，所以便尝试了一手包办。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歌曲来自关喆，想你的夜，创作灵感来源于关喆自己经历过的一段真实的伤感爱情故事。由于关喆太过于专注音乐创作而冷落了身边爱的人，从而导致和爱人分手，于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听众，这个男人很真诚，同时也很简单。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歌曲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讲述的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同时也是一种怀念。从词曲制作到吉他贝斯等乐曲编排，再到混音录音等所有工作，都是李荣浩一起来完成的。听众在音乐视频里看不到导演的名字。

下来歌曲来自赵雷，我记得。今天的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所有的上榜歌曲都还是蛮好听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哦。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本期的光影留声机继续跟大家分享 OST 歌手。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位女歌手叫做叶炫清。说到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比较陌生，但近些年她的 OST 热度排行一度排在很多大牌的歌手前面。叶炫清曾经参加过《中国新歌声》，以一首翻唱的《从前慢》被大家所熟知。之后的这几年一直专攻影视剧 OST 领域，例如2017年的网络古装剧《双世宠妃》爆火主题曲《九张机》就是他唱的。近几年你可能在无数 OST 专辑中见过他的影子，例如热门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清平乐、赘婿、千古绝尘、岂是天下等都有他演唱的剧中曲。其实在音乐市场逐渐低迷的今天，我觉得影视歌曲领域真的是给一些歌手找到了新的赛道。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叶炫清的歌声。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第一首来自于叶炫清演唱的歌曲《九张机》，是一首听了让人有些醉了的歌，承连了古典的那种江湖情长，以醉方休的故事情怀。

接下来这首歌叶炫清《宋词》，宋词当中有很多关于离别的歌词。王弗离世十年，苏轼将思念寄托在宋词当中，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李清照和赵明诚，丈夫为报效祖国远离故土，妻子的思念汇成肝肠寸断的宋词，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宋游和唐婉的那句山门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怕人询问，眼泪装欢，满满满。如今传唱的歌词如同当年被传唱的宋词一样，都让人难以释怀。

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现在飞机高铁很快，快到可以早出晚归，也可以快到感情脱了轨，快到遇见很多人都只是擦肩而过而来不及相识。这首来自于叶炫清的《从前慢》送给大家。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自于叶炫清的歌声。最初的记忆这首歌表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追忆，以及对未来的期许和希望。很多从前的记忆在时光的流淌中被镀上了金色的光芒，让人倍加珍惜。

接下来这首歌叶炫清的年华，他细腻深情的嗓音缓缓唱出此去经年的人与事，温柔清澈的音色为岁月蒙上婉约的气质，丝丝入扣的演绎为年华染上独特的韵味。

歌手叶炫清当年以专业第一的排名考入了浙江音乐学院，同时也参与了这首由浙音学子共同传唱的《等到明天以后》。在那个不平凡的2020年，这首歌陪伴在大家身边。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自于叶炫清的歌声。接下来这首歌，叶炫清的《偏执》，有人说偏执就是只顾着喜欢，却忘掉了不合适。有时候因为偏执会错过很多对你好的人，如果放下了，是不是会发现很多以前从未察觉的快乐？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叶轩青的《认定一个人》。有的时候在感情当中，我们往往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他了。这种感觉往往强烈而顽固，听不进任何意见，但往往也会让人最生气。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今天是冬至，来，我们吃饺子喽。这吃饺子呀，是为了纪念东汉时期的医圣张仲景。传说张仲景不错官后，有一年冬天回到家乡，看到很多老百姓的耳朵都冻伤了，于是他用面皮包着带有药材的食物，然后捏成耳朵的形状，下锅煮熟，送给百姓吃，治好了他们的耳朵。
3: 牙牙学着奶奶的样子，也捏了好多像耳朵一样的饺子。
4: 奶奶是这样包的，没错吧？
2: 对，没错，牙牙真棒。
4: 奶奶，冬至的特点是什么呀？
2: 冬至时间点在12月21到23日之间。冬至是24节气中最早制定出的一个节气，也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又叫冬节、长至节等等。民间在这一天有祭祖的习俗。冬至大如年，古人甚至把冬至与过年相提并论。为了区别于春节前夕的辞岁，把冬至前一天叫做天岁或亚岁，意思是说虽然没过年，但人已经长了一岁。这一天北方的家庭喜欢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包饺子，有的和面，有的擀皮儿，有的包蒜。大家吃着一起包出来的饺子，心里会变得暖暖的。
5: 是的，冬至时太阳直射南回归线，这是北半球一年里黑夜最长、白天最短的一天，因此冬至日也叫日短至。牙牙，吃完了饺子暖暖和和的，一会儿啊晚一点，我带你出去看看天空，看看北斗七星。冬至这一天，北半球的日照时间全年是最短的，日影则是一年中最长的。北斗七星经过前三个季节的变化，现在晚上9、10点钟再看，斗柄指向北方。
4: 哇，我好想看呀。
6: 奶奶，你先说说冬至三候是哪三候吧。
2: 好，你听着啊，这一候蚯蚓节。传说蚯蚓是阴虚阳生的生物，此时阳气虽已生长，但阴气仍然十分强盛，土中的蚯蚓仍然蜷缩着身体。二候麋角解，麋和鹿同科，却阴阳不同。古人认为麋的角朝后生，所以为阴。而冬至一阳生，麋感阴气渐退而结角。三候水泉洞，由于阳气初生，

0: 挨过漫长寒冷的冬天。首先画一幅有九朵梅花的素梅，每朵梅花九个花瓣。从冬至这天起，每过一天就为一个花瓣涂上颜色，涂完一朵梅花就过了一个九，涂完九朵冬天就过去了。牙牙，你想试试吗？
1: 我想我想，我可喜欢画画了，我明天就开始画。
2: 好啊，奶奶就等着看了啊。哎，牙牙，奶奶教你一首歌谣好不好？
1: 好啊。什么歌谣？
2: 九九歌。你爸爸小时候我就教过他，你还记得吗？
0: 对对，记得记得。
3: 好啊，那你就先来说一遍吧。
0: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1: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那这些歌谣是怎么来的呀？
2: 从冬至当天开始数，每九天为一个九，数完一九数二九，一直数到九九八十一天，叫做冬九九，也叫数九。冬至一到，就进入我们常说的数九寒天，数完九九就算九尽了。九尽杨花开，那时候天气就暖和了。

0: 丫丫，爸爸教你一首冬至节气的古诗好不好？
1: 好啊，那你先来一遍，我再来一遍。
0: 这首诗的名字叫《晓至》，是唐代杜甫写的。《晓至》，唐·杜甫。天时人事日相催，
2: 冬至阳生春又来。
0: 刺绣舞文天若现，吹笳六管动浮灰。暗笼带蜡江梳柳，山意冲寒欲放梅。云雾不输相国意，教儿且付掌中杯。
1: 哈哈，爸爸真棒真棒。爸爸，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呀？
0: 啊，诗的意思是说呀，天时人事每天变化得很快，转眼又到冬至了。过了冬至，白日渐长，天气呢日渐回暖，春天即将回来了。刺绣女工

0: 因白昼变长而可以多绣几根五彩丝线，炊馆的六绿已飞动了家徽，堤岸好像等待腊月快点的过去，好让柳树舒展枝条抽出新芽，山呢也要冲破寒气，好让梅花开放。
1: 现在我来朗读试试。
0: 好啊，芽芽加油。
2: 奶奶最爱听芽芽朗诵诗了。《
1: 小志》，唐·杜甫。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刺绣五纹天若现，吹笳六管动浮灰。暗笼带蜡将梳柳，山意冲寒欲放梅。云雾不输相国意，教儿且复掌中杯。
3: 1929不出手，3949丁上走，5969抬头望柳，7989燕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小猫流浪记第4集，草原上的一夜。

0: 小贝跑得找不到回去的路，黑夜很快就来到了。白天的草原好像很安宁，可是一到了夜里就响起可怕的声音，那是各种鸟兽的叫声，让小贝听了浑身的细毛毛都竖起来。他觉得那些叫声都是向他发出来的。可不，这里的狼、狐狸、猫头鹰，甚至田鼠和青蛙都是大草原的主人。他这只从鞋盒子里闯出来的小猫咪算老几呢？再说他也太小太弱了，一只猫头鹰就可以像吃耗子一样把它整个吞下去。他总觉得身后边有什么东西在追他，所以用尽全身的力气往前跑。他跑得四条腿发软，一个劲儿摔跟头，摔倒了躺在地上喘口气，觉得有点力气了，他又爬起来接着跑。跑着跑着，他忽然看见前边闪着两点绿火，接着小贝看出一个家伙蹲在那儿盯着他，那两点绿火正是他的眼睛。小贝吓得停住脚步，原来这是一只大狼。大狼正饿，他高兴地说，哈，这个小东西是个什么玩意儿，我还没吃过呢，正好尝尝些。大狼说完就慢慢凑上来，小贝慌极了，他东张西望，看见旁边有一棵大树。大狼凑近了，猛地往小贝身上一扑，小贝往大树那儿一跳，接着就用他爪子里的小钩子勾住树皮，也不知怎么的就爬到树顶上去了。大狼不会爬树，他坐在树底下气哼哼地说，
1: 呸，胆小鬼才上树呢，有本事你下来。
0: 小贝不下去，大狼蹲在树底下等了好半天。后来他肚子实在太饿了，就生气地说，
1: 呸，不下来拉倒，我还不乐意吃呢。
0: 说完就去找另外的东西吃了。小贝怕再碰见大狼，就一直待在树上。草原里可怕的一夜终于过去，天亮了，太阳从东边升起来。小贝从大树上爬下来，接着往前跑。他看见远处有两间茅屋，屋顶的烟囱冒出一缕烟来。看见房子，小贝觉得很亲切，他使出最后的力气走到茅屋那儿去。院子里有一条很大的黑狗，正懒洋洋地躺在那儿晒太阳。三只小狗围着大黑狗，一只在吃奶，另外两只在淘气，他们俩互相咬着玩，还轻轻地咬那只吃奶的小狗的腿，咬大黑狗的耳朵，因为它是妈妈呀。站在大门外看到这情景，小贝流下眼泪来。在妈妈身边多好，这一夜他总想着妈妈。这时候

他想得更厉害了，流泪把小贝最后的一点点力气也流掉了，他摇晃了一下就倒在地上，怎么也挣扎不起来。大黑狗抬起头，耸起耳朵向这边望了望，便走过来。三只小狗抢在妈妈前头，他们围住昏倒的小贝汪汪叫。大黑狗赶开了三只小狗，仔细看看小贝，真可怜。大黑狗说，这么小还应该待在妈妈怀里呢。小贝睁开了眼睛，他想逃走可是动不得。别害怕，大黑狗温和地说，他们三个都是懂事的孩子，不会伤害你的。我看你是饿坏了，我的奶大概没有你妈妈的奶那么好吃，可是吃了也会饱的。狗妈妈就喂小贝吃奶，三只小狗看见小猫吃他们妈妈的奶都有些不高兴，就一起在喉咙里呜呜着。可是妈妈刚刚夸过他们是懂事的孩子，所以谁也没好意思汪汪地叫出来。吃了奶，小贝觉得自己有些力气了，他慢慢地站起来。狗妈妈高兴地说，你看我说是饿的吗？现在告诉我吧，你是从哪儿来的？妈妈在哪儿？小贝说不太清，所以狗妈妈也没太明白。他说，我不知道你那个有软软的稻草床的漂亮木头房子在哪儿。这样吧，你太累了也太弱，就先住在我们这儿。我们院子里也有一只猫，它替主人抓耗子，你可以帮它的忙，我们再慢慢地帮你找妈妈。这时候有一只大白猫走过来插嘴说，我倒是用不着谁帮忙，再说主人弄到的鱼也不多，还得拌上饭才刚刚够我吃。我看你还是现在就去找你妈妈吧，我可以给你一块鱼尾巴带着路上吃，那块鱼尾巴还真不小，够你吃一阵子的啦。小贝谢了狗妈妈，转过身去对大白猫说，留着你的鱼尾巴吧，我现在就走。小贝鼓足力气摇摇晃晃地向草原走去。狗妈妈看着渐渐走远的小贝，叹息着说，这只小猫咪倒是挺有志气的。大白猫在一旁哼了一声，瞪了狗妈妈一眼说，有志气是有志气，就是太爱管闲事儿了。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出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5: 小猫流浪记第五集，在小兔子家里做客。小贝决心克服一切困难，找到妈妈。他记得他的家是在有许多高大房子的地方，所以他看见草原远处影影绰绰，像是有许多大房子，他就朝那个方向走去。他吃了许多苦，受了不少惊吓，好不容易靠近了那些大房子，却失望得差点哭起来。原来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大房子，而是一座云雾缭绕的大山，山上长满了茂密的大树。小贝本来觉得走一步就离妈妈近一步，所以走得很起劲儿。现在他想到可能离妈妈更远了，就倒在了地上，一步也走不动了。他躺在草地上，看见高空有一只鸟在飞，那只鸟伸展开两个翅膀，一下也不扇动，就那么盘旋着。如果我是那只鸟该有多好啊，小贝难过地想。飞那么高，一定能看见妈妈和小宝住的地方，那时候我就一直朝他们飞去。正这么想着的时候，小贝忽然看见那只鸟从高空坠下来，越坠离地面越近。它一定是累了，小贝想，这多危险，它会摔死的。想不到那只鸟抖了一下翅膀，竟然笔直地朝它飞来，越变越大。小贝清楚地看见了那只大鸟像钩子一样的尖嘴和张开来的两只铁爪，就是那两只铁爪一直朝小贝身上抓来。小贝要躲已经来不及了，他吓得紧紧闭上眼睛。就在这当，草丛里突然伸出两只毛茸茸的爪子拉了他一下，小贝只觉得身子往下一沉，好像掉到地底下去了。那大鸟两只爪抓了一个空，就又飞上天空了。他也觉得很奇怪，那个小东西怎么会突然不见了呢？小贝发现他是待在一个黑洞里，在他面前蹲着一个长着两只长耳朵的毛茸茸的家伙。那家伙正仔细地打量着他。 你是谁呀？ 小贝害怕地问：“
6: 小兔子呗。”
5: 那个毛茸茸的小家伙说：“
6: 你连兔子都不认得呀？我可知道你是谁，你是住在山上的吧？没错。”“
5: 不对，我住在人家院子里，在一个木板房子里。”“
6: 哦，那你准是一只小狗。说真的，我不太喜欢狗，那是因为它们太……
5: 啊，我不是说它们太凶，我是说……
6: 可是你大概不会咬我的，对吧？你还这么小。再说，刚才要不是我把你拉进我的洞里来，那只老鹰准把你抓去吃掉了。就算你是一只大狗，你也不好意思咬我，对吧？”“
5: 谢谢你救了我，可我不是小狗，我是小猫，名字叫小贝。”“
6: 没错，你一定是一只小猫。”
5: 小兔子高兴地说：“
6: 我刚一看见你的时候，我就想这准是一只小猫，可是猫都是住在家里的，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5: 我要找我的妈妈。”
4: 小贝说，接着就把他遇到的事儿讲了一遍。
5: 讲完了，小贝问小兔子：“你知道去我家怎么走吗？”“
6: 那就得知道你的木板房子在哪个方向。”
5: 小兔子说：“
6: 你朝着那个方向一直走就到了。”“
5: 可我不知道啊。”
6: 小贝说。“我知道。”
5: 小兔子很有把握地说。“
6: 真的呀？”
5: 小贝高兴起来。“
6: 没错，这很简单，那就是你来的方向，你从你来的路一直走回去，那就到了嘛。”“
5: 可我忘了我是从哪一边来的了。”
6: 小贝失望地说。“
5: 还有好些路不是我自己走的，我是在一个特别小的纸房子里，什么都看不见，颠呀颠的。”
6: 小兔子说：“你别着急，咱们一定会想出办法来的。你准饿了，我给你做饭去。你到了我家就是我的客人，我要给你吃顶好吃的东西。”
5: 小兔子说完就忙着给他的客人准备饭菜。他心里想，这个小猫这么小，一定喜欢吃嫩的甜的东西。不一会儿，他就把准备好的饭菜给客人端上来，一盘最嫩的青草，一盘最甜的草根，一盘鲜蘑菇，还有一盘鲜红的野草莓。“
6: 你怎么不吃？”
5: 小兔子非常惊讶。“
6: 好吃极了。”“
5: 我好像不太饿。”
6: 小贝说。“不对，我听见你的肚子说咕咕咕，我好饿。”
5: 想了一会儿，小兔子跳起来，一溜烟跑出去。他从邻居卢茨大婶那里提回一口袋鱼和虾，看见他的新朋友立刻大嚼起来，小兔子才松了一口气。他快活地说：“
6: 我早就想，猫一定喜欢吃这东西，没错。”
5: 离开妈妈，小贝第一次吃得这么饱。吃了饭，他们接着商量怎么找妈妈。小贝说：“
7: 要是我能像那只大鸟……啊，对了，是老鹰。像那只老鹰一样飞到特别高的地方，我一定能看见我们家的房子。”
6: 小兔子说：“这好办，眼前这座山高着呢，准有老鹰飞得那么高，要是你能爬到山顶上。”
5: 这个聪明的想法真让小贝高兴，他一下子充满了希望。“
6: 对了，我爬到山顶上去，再爬到一棵最高的大树上去，准能看见妈妈住的房子。”
5: 有了这个念头，小贝再也待不住了，他立刻向他的新朋友小兔子告别。小兔子恋恋不舍地把小贝送出去，好远好远。
4: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给大家带来歌单都是来自乐队的歌曲，有经典老歌，也有较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黑豹乐队《无地自容》。

李彤在家随便用和声编了个结构，其他跟着和声走了一弹，不到20分钟，无地自容的曲子就完成了。李彤表示，这首歌的完成完全是抒发内心的感受。

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倔强，也是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编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五月天2004年11月5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谁的孩子在跳舞》当中。这首歌也是阿信心有所感的作品。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好听的乐队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的挚爱？来自苏打绿的小情歌。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0: 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下这首歌来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也是由黄家驹作曲，并为歌曲的粤语版填词，普通话版则是由何启宏、周志平所填词。这首歌曲的两个版本分别收录在 Beyond 1990年9月6日发行的粤语专辑《命运派对》，以及91年4月1日发行的普通话同名专辑《光辉岁月》当中。

接下来歌曲来自痛仰乐队，再见杰克。好听的乐队歌曲有很多，其实乐队的演绎往往现场感会更强烈一些，如果有时间的话，朋友们可以一起去看一场音乐节。感谢各位收听，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正常，
1: 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2: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1: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我们来聊聊一部由电影导演王家卫拍摄的电视剧《繁花》。为了营造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怀旧氛围，怀旧控的王家卫也是煞费脑筋，在剧中穿插了很多具有点睛之笔妙用的老歌。不完全统计，《繁花》中出现的老歌有《安妮》《冬天里的一把火》《我的未来不是梦》《再回首》《偷心》等十多首。这里的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在诉说那个年代的风云往事以及你内心的追忆。这些怀旧老歌好像有一种魔力，几个音符就能把你拉回那个年代。除了《爱拼才会赢》《新鸳鸯蝴蝶梦》《再回首》和《一生何求》是全新翻唱之外呢，《繁花》中的其他老歌都使用了原录音版本，听得真真过瘾。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第一首歌来自于王杰的《安妮》。说到王杰与王家卫的关系，很多人可能会一脸茫然，可是杰迷应该都会记得，王家卫拍的第一部电影《旺角卡门》主题曲正是王杰演唱的《忘了你忘了我》，以及他和叶欢合唱的《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后一首歌也出现在了《繁花》当中。

电视剧《繁花》中的一大亮点就是各路明星客串加盟，其中温兆伦在剧中饰演自己，也令观众津津乐道。九十年代，温兆伦凭借他在香港 TVB 出演的剧集《义不容情》《今生无悔》《我本善良》，成为了 TVB 最热的当家小生。年满六十周岁的他，在《繁花》当中演30年前的自己，只能感叹确实保养得好。

接下来这首歌《冬天里的一把火》，这首歌的原唱其实是高凌风，收录在高凌风1982年的经典专辑《燃烧吧，火鸟》当中。费翔第一次翻唱这首歌是在他1986年发行的专辑《跨越四海的歌声》中，在这张专辑当中他还翻唱了《故乡的云》和《恼人的秋风》。他在1987年的春晚上演唱了《冬天里的一把火》，又在上海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恼人的秋风》。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

0: 布隆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狼牙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着聊到那些在电视剧《繁花》当中出现的老歌，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的原唱其实是苏芮，1989年从韩国到中国台湾发展的姜育恒翻唱了这首歌，独特的沧桑感令这一版广受欢迎，影响力甚至超过了苏芮的原唱。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着聊《繁花》电视剧当中出现的那些怀旧金曲。《我的未来不是梦》来自于歌手张雨生，这样一首励志作品，歌曲节奏明快，再加上张雨生天生清亮的嗓音，一炮而红，张雨生从此步入歌坛，成为当时非常热门的歌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

0: 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小猫流浪记第七集，猫妈妈一家团聚。还在很小的时候，小贝就不能容忍别人把他关起来，现在他就更不能容忍了。就在笼子运进这个城市的当天晚上，小贝趁着有人打开笼门送食物的时候，闪电一样从笼门窜出来。他跃上屋顶，就像走平地一样，从一个屋脊跳上另一个屋脊。他没有认出这就是他出生的城市，他想从这儿逃走。小贝突然在一个屋顶上停住了，他听见很悲惨的叫声，就往下边看去。院子里一只又瘦又小的猫咪被拴在一辆木轮车上，一个挺胸的男孩子正挥着鞭子用力抽打那只小猫。那只可怜的小猫拉不动这么大的车，只好喵喵地哀叫。我得把它救出来。小贝刚这么一想，就从屋顶上跃下去了。
2: 哈，真美呀！
1: 那个男孩子高兴起来。
2: 一只大猫自己送上门来，用它拉车，我的车子就能飞跑了。
1: 他伸手就抓那只猫，万没想到那大猫竟然回过头来咬了他一口。
2: 哎呦！
1: 那男孩子大叫一声，又惊又怕，他捂住流血的手跑回屋子去了。小贝咬断绳子捡起那只小猫咪，就跑出院子。小贝一点也没注意到这个院子里有个木板棚，那是他找了一年多的木板房子啊。他也没看出那男孩子就是从木板棚里抓走他、折磨过他的淘气小子，因为那男孩子长得模样有些变了。小贝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把那只小瘦猫放下来。他向那小猫看了一眼，忽然惊叫一声：
2: 哥哥！
1: 一点也没错，那可怜的小瘦猫正是他的哥哥小宝。小宝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比他大这么多的猫会是他的弟弟小贝。猫妈妈正在家里哭呢，她觉得她真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妈妈。小儿子生下来刚刚几天就丢了，现在大儿子又给抓走，他该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像做梦一样，他看见小宝自己走回来了，在小宝的身后还有一个啊，小贝！猫妈妈突然大叫一声，一下子他就变成世界上最幸福的妈妈了。这一天成了猫妈妈一家最欢乐的一天。猫妈妈脸上笑开了花，一刻也不停地忙碌着。她什么也不准小贝做，她自己捕来鱼，抓来耗子，弄来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晚餐多丰盛啊！小贝在森林里只吃最简单的饭，所以妈妈精心准备的这一餐，对于小贝来说，是一次真正的宴席。他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这么美美的吃上过一顿呢。猫妈妈、小宝、小贝都有说不完的话，他们讲得可热闹了。小贝讲了他离家以后的全部经历，妈妈和小宝老是插进来问这问那。小贝听妈妈讲家里的事儿，他也问这问那的，可就是有一件事儿，他想了好几次也没好意思问。那就是哥哥怎么这样瘦这样小，哎呀，他活像是饿了三个月的一只大耗子。猫妈妈对小儿子长得这么大这么结实同样觉得莫名其妙，他专门提了一个问题：离开家以后 小贝到底吃了些什么特别的有营养的东西？
2: 回答这样的问题可不容易，小贝费了好大力气去回想，尽量详详细细地回答妈妈。
1: 奇怪，好多东西小宝也吃过的呀，就是小宝没吃过的，照猫妈妈看也是极平平常常的东西，简直可以说是没有什么营养的东西。听到小

些该死的耗子再来欺负我看看。小贝心里想，在妈妈身边是多么温暖，多么幸福啊。可是朦胧入睡的时候，小贝不知怎么忽然想起了森林和草原，是森林和草原让他发现了蕴藏在自己身体里的力量。他是在那儿长大的，他是多么怀念那儿的朋友，那儿的一草一木啊。猫妈妈也躺在那儿想着，她想，小宝这孩子太弱，得想想办法。可小贝又说不清楚，他到底是吃了什么好东西，才长得这么大，这么强壮呢？

0: 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
1: 我会认真上课的，不用担心。明白了没有？
2: 快醒醒！
1: 第二个想说的是，不要整天说我的房间像猪圈，我不是猪，是人。房间里面有好多我的宝贝，我才会快乐。去年冬天还记得吗？你把我的宝贝通通扔掉了，哪张画？
0: 哎呀，画什么破蜥蜴？
1: 是我的恐龙系列。那双破破烂烂的运动鞋是去年运动会穿的。那个长颈鹿玩具是圣诞老人送给我的礼物，那时爸爸还在家。还有你买根冰

0: 好吗？
1: 妹妹你好，母亲节快到了，老师让我们写封感谢信，同桌永介写了，谢谢你天天给我做饭，可我想说的是你的口头禅，
2: 明白了没有？

0: 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金鹿。很久以前，在一座大森林里，有一头金鹿，它是万兽之王，因为它有一种非凡的魔力，只要用金蹄在地上敲击，每敲一次就有一个金币出现。一天，贪婪的国王打听到这个消息，欣喜若狂，他对金鹿垂涎三尺，便命令他的部下到森林里捕捉金鹿。国王的部下在森林里四处搜索着，好几次他们已经发现了金鹿，可是由于金鹿惧怕他们，早就一溜烟地逃走了。金鹿在逃跑的路上遇到了一个牧人，金鹿恳求道：牧人，国王的部下正在追捕我，如果他们来到这里，请不要告诉他们你看见过我。金鹿朋友，善良的牧人回答道：这里地下有一个大洞，你赶紧躲到里面去，这样你就安全了。牧人打开洞门，金鹿迅速钻进去藏了起来。不一会儿，国王的仆从赶到了，他们对牧人大声喝道：喂，你有没有看见一头金鹿从这儿经过？
2: 哦，有呀，
1: 牧人从容不迫地答道，就在你们到来之前，我看见他跑进森林里去了。国王的仆从信以为真，连忙向森林里追去。稍过片刻，牧人打开洞门，朝里面喊了一声：金鹿朋友，现在你可以出来了，国王的仆从已经钻进森林里去了，你已经没有危险了，可以放心地走了。好心的牧人，你的救命之恩我永世难忘，金鹿感激地说，将来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我一定会尽力帮助你的，现在我赠给你一些金币，以报答你的仁慈。说完，金鹿用蹄子在地上敲了几下，一堆金币立刻出现在牧人面前。这时，国王的部下从森林里转了回来，他们发现了地上的一堆金币，知道牧人欺骗了他们，就立刻带他去见国王。国王见到牧人，厉声对他说道：我的部下向我禀报说，你知道金鹿藏在哪里，你必须在七天之内交出金鹿，把它带来见我，否则我就要你的小命。牧人怎敢违抗王命，他面带愁容，拖着沉重的步履离开了王宫，到森林里去寻找金鹿。牧人找遍了整个山林，连金鹿的影子也没有见到。最后，他来到一条小河边，河中有一条大蟒蛇拦住了他的去处。牧人，蟒蛇说道：你来这里干什么？

0: 什么？我是奉国王之命来寻找金鹿的。牧人如实地回答说，蟒蛇，你别害怕，我是不会伤害你的。牧人，蟒蛇温顺地对他说，金鹿是我们的万兽之王，既然国王差人召见他，想必是事出有因。我有一条小船，你可以乘船渡河。牧人向蟒蛇道过谢，便划船渡过了河。在河的彼岸，他遇见了一只老虎。牧人，老虎问道，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呀？
1: 我是奉国王之命来请金鹿的。
0: 牧人解释道，老虎，我是不会害你的。牧人，老虎热情地说，我是万兽之王的保镖，我带你去见兽王。于是老虎带着牧人去见金鹿。金鹿见到牧人非常高兴，问他来找自己有何事。牧人忧心忡忡地说，国王命令我7天之内必须带着你去见他，不然就要把我处死。
2: 我的好朋友，你救了我的命。
0: 金鹿说，现在该轮到我来救你了，让我们马上就去见国王吧。于是金鹿、老虎和牧人一同来到河边，他们把老虎留下，金鹿和牧人又一起乘上小船渡过了河，然后把小船还给蟒蛇，他们便匆匆赶到王宫。在宫中，国王兴高采烈地接待了他们，然后国王迫不及待地对金鹿说，金鹿，听说你用蹄子敲打一次地面就会出现一枚金币，如果确有此事，就请你为我敲打出许多许多的金币吧。
2: 好的，陛下。
0: 金鹿满口答应，
2: 但是你得保证不许命令我停下来。
0: 国王贪婪成性，便不假思索地说，即使金币堆成了山，我也绝不会叫你停下来的。接着金鹿要国王当面发誓，要是国王命令他停止敲打地面，那么所有的金币就会立刻变成泥土。达成协议后，金鹿便开始敲击地面，他用蹄子不停地敲呀敲呀，金币一枚接着一枚落在了国王的脚下。一会儿功夫，已经堆积了一大堆金币，然而金鹿依然不停地敲着地面，金币越堆越高，最后几乎把国王掩埋了。财迷心窍的国王这时才惊慌害怕起来，
3: 快快停下来，
0: 国王尖声叫道，不然我就要被埋在里边了。金鹿冷冷地笑了笑，停住了蹄子。可是当金鹿停下来的时候，所有的金币顷刻间全部变成了泥土，而国王却被深深地埋在了土里。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中国神话故事，愚公移山。

0: 很久以前，在济州南边黄河北岸的北边有两座山，太行山和王屋山，两山方圆700里，高入云霄。有一位叫愚公的老人，年近90岁，面对着这两座山住着。由于这两座山的阻隔，每当他要到山的对面去时，总是非常不方便。愚公因此感到十分苦恼，便召集家人对他们说：你们和我一起把这两座山铲平如何？这样才能有一条道路，让我们通行无阻。大家听了都很赞成，于是便分头展开了移山的工作。愚公带领着子孙三代凿石挖土，并把挖下来的泥土和石子儿用簸箕装好，运到渤海边倒掉。整个工程相当的艰巨和困难，可是愚公却毫不畏惧，仍然满怀信心，辛勤地劳动。住在黄河边的智叟听说了愚公移山的事情，忍不住捧腹大笑。他对愚公说：你真愚蠢，也不想想自己已经这么一大把年纪了，现在才想要移山，不嫌太迟了吗？愚公听了，喘了一口气说：就算我死了，我的儿子仍会继续移山的工作，儿子又生了孙子，孙子又生了儿子，子子孙孙连续不断，山却不会变高变大，何必发愁不能铲平呢？智叟。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
7: 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中国神话故事，神农尝百草。 古时候，药草和百花长在一起，哪些可以治病，哪些不可以治病，谁也分不清。百姓们靠打猎过日子，渐渐的，天上的飞禽越来越少，地下的走兽越来越稀，人们就只好饿肚子。谁要是生疮害病，无医无药的，不死也要脱层皮呀。老百姓的疾苦，神农瞧在眼里，疼在心头。怎样给老百姓充饥，怎样为百姓治病，神农苦思冥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然后他带领一批臣民，个个都拿着神鞭，从家乡出发，向西北大山走去。他们走啊走啊，腿走肿了，脚起茧了，还是不停地走，整整走了七七49天。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只见高山一峰接一峰，峡谷一条连一条，山上长满奇花异草，大老远就闻到了香气。神农他们正准备往山上走，突然从峡谷中窜出来一群虎、豹、蟒蛇，把他们团团围住。神农马上让臣民们挥舞神鞭向野兽们打去，打走一批又拥上来一批，一直打了7天7夜，才把野兽都赶跑了。那些虎、豹、蟒蛇身上被神鞭抽出一条条伤痕，后来这些伤痕变成了野兽身上的斑纹。臣民们说这里太险恶，劝神农回去。神农摇摇头说，不能回，黎民百姓饿了没吃的，病了没药医，我们怎么能回去呢？说着他领头进了峡谷，来到一座大山下。这山半截儿插在云彩里，四面是刀切崖，崖上挂着瀑布，长着青苔，溜光水滑，看来没有登天的梯子是上不去的。臣民们又劝他趁早回去算了，神农摇摇头说，不能回，黎民百姓饿了没吃的，病了没药医，我们怎么能回去呢？他站在一座小石山上，对着高山上望望，下看看，左瞅瞅，右瞄瞄，正在想办法的时候，他看见几只金丝猴顺着高悬的古藤和横倒在悬崖的朽木爬过来。神农灵机一动，有了，他当下把臣民们喊来，叫他们砍树木，割藤条，靠着山崖搭成架子，一天搭一层，从春天搭到夏天，从秋天搭到冬天，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飞雪结冰，从来不停工。搭了近一年，搭了360层才搭到山顶。神农带着臣民攀登木架上到山顶，嘿，山上真是花草的世界，红的、绿的、白的、黄的，绚丽多彩，密密丛丛。神农欢喜极了，他亲自采摘花草放到嘴里尝。为了在这里尝百草，给老百姓找吃的、找草药，神农叫臣民在山上栽了几排冷杉，当作城墙防野兽，他们则在城墙内盖茅屋居住。白天神农领着臣民尝百草，晚上他叫臣民升起篝火，他就着火光把尝百草的体验详细记载下来，哪些草是甜的，哪些草是苦的，哪些性热，哪些性寒，哪些能充饥，哪些能医病，他都写得清清楚楚。有一次他把一颗草放到嘴里一尝，霎时觉得天旋地转，一头栽倒在地，臣民们慌忙扶他坐起来，他明白自己中了毒。此时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只好用最后一点力气指指面前一颗暗紫色的灵芝，又指指自己的嘴巴。臣民们慌忙把那颗灵芝喂到他嘴里，神农吃了灵芝后毒解了，头不昏了，也能说话了。从此人们都说灵芝能起死回生。臣民们担心神农这样尝草太危险了，都劝他下山回家。他又摇摇头说，不能回，黎民百姓饿了没吃的，病了没药医，我们怎么能回去呢？说罢他又接着尝百草，他尝完一山花草，又到另一山去尝，还是用木杆搭架的办法攀登上去。神农一直尝了七七49天，踏遍了这里的山山岭岭，他尝出了麦、稻、大豆、黍子、稷能充饥， 就叫陈明把种子带回去，让黎民百姓种植，这就是后来的五谷。他还尝出了365种草药，写成《神农本草经》，叫陈明带回去为天下百姓治病。神农尝完百草，为黎民百姓找到了充饥的五谷和医病的草药，准备下山回家。他放眼一望，遍山搭的木箭不见了。原来那些搭架的木杆落地生根，淋雨土芽，年深日久，竟然长成了一片茫茫林海。正当神农为如何下山回家而苦恼时，突然天空飞来一群白鹤，把他接到天庭去了。

皇帝战蚩尤。上古时期，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其中黄帝是黄河流域最有名的一个部落联盟首领，另一个有名的部落联盟首领叫炎帝。黄帝轩辕氏历经数次战役，终于打败了炎帝。可是炎帝的部下蚩尤不甘心向皇帝称臣，并与皇帝争权。蚩尤有81个兄弟，个个像能说话的野兽一样，吃石头铁块，有着铜头铁臂如刀刃般的毛发，凶猛异常。自从炎帝败给皇帝以后，蚩尤天天想着一雪前耻。有一天，蚩尤在庐山脚下偶然发现了许多铜矿，于是他便收集起来，做成了剑、戟、矛等兵器。再加上他那81个兄弟的鼎力支持，蚩尤实力大增。另外，蚩尤还请到了风伯、雨师来助阵，向皇帝发出战书，准备和皇帝一比高下。皇帝是个爱民如子的好首领，不愿意打仗，于是他劝说蚩尤要和平相处。但是蚩尤不听劝告，执意要一比高低。皇帝无奈地摇摇头，说道，我要是战败了，老百姓可就要受蚩尤的残暴统治了，如果我再不应战，无异于养虎为患呢。为了正义，

我只有出战。于是皇帝亲自率领众多大将与蚩尤对阵。皇帝首先派大将应龙出战，应龙受命后嗖的一声飞上天，从口中喷出了大量的水，瞬间大水向蚩尤汹涌而去。蚩尤忙命风伯与师出战，只见风伯刮起漫天狂风，把水刮回到皇帝那里。与师顷刻间把洪水收集起来，也投到皇帝那里。瞬间狂风暴雨向皇帝打去，应龙只会喷水不会收水，结果皇帝大败而归。经过这次失败，皇帝准备重整旗鼓与蚩尤再战。对阵之时，皇帝一马当先，领兵冲入蚩尤阵中。蚩尤这次施展法术喷烟吐雾，使皇帝的军队迷失了方向，阵脚大乱。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皇帝猛然想起了天上的北斗星，斗柄转动，而斗头始终不动。他灵机一动，根据这一原理发明了指南车，认定了一个方向，带领军队冲出了重围，化险为夷。这样一来二去，皇帝和蚩尤打了71仗，败多胜少，皇帝只好暂时休战。这一天，皇帝闷闷不乐，苦苦思索打败蚩尤的办法，不知不觉昏然睡去。梦中他见九天玄女交给他一部兵书，说你把兵书带回去，熟记在心，战必克敌。皇帝醒后发现手中果然有一本阳符经，他打开一看，只见上面画着一些象形文字。皇帝顿然误解，于是按照玄女兵法设九阵，置八门，阵内布置3旗6仪，置阴阳二盾，演习变化，成为1800阵，名叫天一遁甲阵。皇帝演习熟练，重新率兵与蚩尤决战。为了振奋军威，皇帝决定用军鼓来鼓舞士气。他从东海中的流波山捉来了一头猛兽魁，又从雷泽捉来了雷兽。皇帝派人用魁的皮做鼓面，用雷兽的骨头做鼓锤，制成了一面大鼓。传说这魁皮鼓一敲能震响500里，连敲几下能连震3800里。皇帝又用牛皮做了80面鼓，使得军威大振。为了彻底打败蚩尤，皇帝特意召来女儿女魃助阵。女魃是个旱神，平时住在遥远的昆仑山上，会收云吸雨。接下来两军对阵，皇帝早早摆好了阵势，把蚩尤军队引诱到阵中。魁皮鼓和80面牛皮鼓一响，天地为之震动。皇帝的士兵听后士气激增，勇猛杀敌。蚩尤的士兵听后魂飞魄散，弃兵卸甲。蚩尤眼看自己即将战败，便和他的81个兄弟施起神威，凶悍勇猛地冲杀上去。两军杀得山摇地动，难解难分。皇帝见蚩尤确实不好对付，就令应龙喷水。应龙张开巨口，江河般的水流从上至下喷射而出，蚩尤没有防备，就冲了个人仰马翻。他也急令风伯与师掀起狂风暴雨，向皇帝阵中打去。只见地面上洪水暴涨，波浪滔天，情况很是紧急。这时女魃上阵了，她施起神威，霎时间从她身上放射出滚滚热浪，她走到哪里，哪里就风停雨消，烈日当头。风伯和雨师无计可施，慌忙逃走了。皇帝乘机率军追上前去，大杀一阵，蚩尤大败而逃。蚩尤铜头铁臂，以铁板为兵器，飞檐走壁，令皇帝无可奈何。这时皇帝灵感突现，令人把魁皮鼓对准蚩尤，使劲连擂9下。蚩尤听到如打雷一般的声音，顿时魂飞魄散，束手就擒。皇帝命人把蚩尤活捉后，铐上枷锁杀掉。由于害怕他死后作怪，皇帝便命人把他的身体和头埋在了不同的地方。确定蚩尤死后，皇帝才命人把铐他的枷锁取下，丢弃到荒山野岭。枷锁丢弃之处，瞬间长出一片枫树林，那片片红叶就是蚩尤枷锁上的斑斑血迹。皇帝获胜后，带领着他的子民开拓江园，经过世代的繁衍生息，逐渐形

成了我们伟大的华夏民族。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中国神话故事，望帝画绢。远古时代的蜀国，第一个称王的人是蚕丛。他从皇帝的妻子雷祖那里学习了养蚕的技术后，就教自己部落的百姓养蚕。这个部落的人随着蚕丛到处迁移，蚕丛所到的地方马上就成了热闹的蚕的集市。最后他们在蜀地定居。蚕丛的眼睛生得很特别，是向上直竖的。

死后用石棺埋葬，他的子民也都效仿他的办法，死后用石棺埋葬。后人称这种用石棺埋葬的坟为纵墓人冢。蚕丛之以后的一个王叫白冠，再之后的王叫于福。于福去世以后，蜀地就一直没有出色的领袖出现。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忽然有一个男子从天而降，落在蜀堤这个地方，自称杜宇。百姓知道天降奇人，认为他是上天派给蜀地的王，于是杜宇就被立为蜀王，号称望帝。望帝在位的时候非常关心百姓的生活，他教导人民怎样种庄稼，时常叮嘱大家紧抓天时，不要耽误了田里的生产。他最操心的是水灾，那时蜀国常常闹水灾，望帝虽然日夜忧心，但一时也想不出很好的办法来根治水患。有一年长江又发大水，忽然从汹涌的江水里逆流浮上来一具男子的尸首，大家见了都觉得很奇怪，因为尸首总是顺流而下的，而这一具尸首却逆流而上，大家便把尸首打捞了起来。更奇怪的是，刚被打捞起来，尸首就复活了，自说他是楚国人，名叫鳖灵。在江边行走时不小心失足落水，便从楚国一直飘到了这里。望帝听说江水送来了怪人，也暗暗称奇，便叫人把他带来相见。两人见面后谈得十分投机，望帝觉得鳖灵这人不但聪明，而且懂得水性，在这常有水患的蜀地是用得着这种人才的，因此便叫他做了蜀国的宰相。鳖灵做宰相没有多久，一场大洪水爆发了，玉垒山阻挡了水流的通路，洪水四处泛滥，蜀地的百姓祈祷上天，祭拜龙王等等都毫无用处。望帝就叫鳖灵去治理洪水，鳖灵采用了大禹治水的方法，以疏导为主，带领大家在玉垒山中凿开了一条通路，使洪水顺着岷江畅流下去，流入平原上的各个支流，这才解除了水患，让人民得以安居乐业。鳖灵治水回来，望帝因为他治水有功，就学习上古的尧舜，自愿把王位禅让给他，自己则跑到西山隐居起来。鳖灵即位，号称开明帝，又叫从帝。望帝虽然隐居了，但仍然关心百姓的疾苦。他死了以后化身为一只小鸟，每到清明、谷雨、立夏、小满等农忙季节，就飞到田间一声声的鸣叫。人们听见这种声音都说，这是我们的望帝杜宇呀。于是大家互相勉励，是时候了，快撒种吧，或者说是时候了，快插秧吧。这小鸟就是杜鹃，杜鹃的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杜宇。鳖灵称帝后，王位一直传到十二世，这时秦惠王野心勃勃，使用美女和黄金引诱蜀王，很快的就把蜀国吞并了。那望帝灵魂化成的杜鹃鸟，眼看着故国灭亡无计可施，心里的怨恨化作声声悲鸣。在每年桃李花开的时候，他都对着清风明月叫道，不如归去，不如归去。蜀地的百姓一听见杜鹃鸟叫，就会说，我们的旧君望帝又在怀念故国了。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乐队歌曲。乐队歌曲整体来说是以摇滚为主，不过也有一些乐队专注于抒情歌，也很好听。第一首歌来自新裤子，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0: 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好听的乐队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的挚爱？来自海龟先生，男孩。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霜，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那些经典的好音乐。今天的歌单选自王力宏。如果问你，你是从哪一首歌认识王力宏？那我是从《爱你等于爱自己》这首歌，这是当年非常火的一首广告歌曲，经常在电视机上看到和听到这首歌。这首歌是收录在王力宏1998年发行的专辑《公转自转》当中。这张专辑，王力宏不但自己担纲了伴唱制作人，还创作了5首伴的新曲。值得一提的是，王力宏首度突破语言的限制，亲手填了2首中文词，还发展出了红派唱腔，厚实动人，充分地发挥了王力宏在音乐上的想法。有人说，王力宏的低音处是感情浓郁，高音处澎湃动人，仿佛要将从未开口唱过的歌一次唱尽。今天的第一首歌，《爱你等于爱自己》。

1999年，王力宏发行了专辑《不可能错过你》，收录了一首歌叫做《Julian》，歌词表达了对于爱情的复杂情感，反映了爱情中的无奈和挣扎。歌曲的旋律柔。

时间来到2001年，专辑《唯一》和大家见面。王力宏作词作曲了同名主打歌，创作灵感来源于王力宏在旅游期间的一次经历。他在海滩散步时，听到远处的派对音乐和欢笑声，看到天空泛起的鱼肚白，这些情景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将这些音符记录下来，将歌曲命名为《唯一》，表达了深深的情感和对爱情的执着追求。歌曲中充满了对爱情的渴望和对唯一爱人的深情告白，旋律优美动人，很适合在求婚等一些浪漫的场合。

0: 卡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卡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

0: 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王力宏。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也是出自2004年的专辑《心中的日月》，他创作了一首叫做《一首简单的歌》。这首歌写出了王力宏对生活的一种态度，这个世界很复杂，也许会让人无奈，但是还是要努力把握幸福，不需要太刻意的表现爱，只要用简单的方式表达，淡淡的字眼里流露出了对爱情的执着，柔美的曲风中夹杂着淡淡的情怀，是对爱的专一，也是对自己的告白。

2005年发行了专辑《盖世英雄》，有一首歌叫做《在梅边》，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昆曲《牡丹亭》。于是王力宏在这首歌曲当中融入了大量的京剧与昆曲的元素，所以《在梅边》是一首用昆曲咬字嚼字去写的饶舌歌曲。那对于这首歌呢，他用了具有代表民族性的创作方式来诉说自己独特的中国范儿。这是一首将京剧昆曲优美唱腔、西式 R&B 唱腔和 rap 的巧妙融合的流行混搭的歌曲。

0: 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8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险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给七分生命，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2007年，王力宏发行了专辑《改变自己》，有一首充满魔力的歌，由他作词作曲，这首歌叫做《我们的歌》。歌曲的旋律由电吉他和架子鼓相配合，歌词中描述了每个人心中对于幸福的解读，还融入了王力宏之前的作品。
2: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
4: 舜
5: 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8: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

0: 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5: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王力宏的音乐代表作。2007年，王力宏创作了专辑《改变自己》，自己作词作曲了同名主打歌。这是一首带着摇滚味道的歌曲，不像过去的歌那么的激昂热烈，而是从心底出发，用沉淀的心发现平凡当中的感动。在这首歌曲当中，王力宏用轻松还带点自嘲的方式，在幽默中传达严肃的议题，让听众可以轻松地接受。

2016年，张艺谋执导电影《长城》，那王力宏创作了一首歌，叫做《缘分一道桥》，灵感来源于唐代诗人王昌龄的《出塞》，歌曲融合了中国风和摇滚元素，气势磅礴。而王力宏和谭维维的合唱，更是将歌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被誉为开口就跪的神曲。歌词充满了古典与现代结合的韵味，引用了经典的诗句，搭配现代摇滚的节奏，营造出了一种时空交错的错觉。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名字叫做《天地龙鳞》，这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作为纪录片《紫禁城》的宣传曲，成功地传达了600年皇城的文化内涵和厚重的历史感，由王力宏作曲，方文山填词。这首歌在2021年以单曲的形式首次推出。这首歌曲以广阔的历史感颂扬炎黄子孙薪火相传的使命感，旨在再现龙的传人的辉煌，传承中国人的精神特质。方文山的词作大气磅礴，挥斥方遒，既有宏大的历史画面，又有细腻的情感表达，使得歌迷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王力宏以其金属质感的声线、宽阔的音域和独特的音色，也将这首歌的氛围营造得非常到位。所以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也在文化传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最后一首歌《天地龙鳞》送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人说歌曲可以跟心情挂钩，什么样的心情就会有什么样的歌曲喜好。今天歌单有没有一首歌可以表达你的心情？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0: 这歌曲来自佐科惠作子王心凌演唱的歌曲，改编自1958年的作品 It's So Easy， 后来这首歌曲也是被很多的歌手所翻唱。
1: Mutation 除了被熬一个这些 evolution。

首来自姐姐林俊杰的《就是我》。在制作这首歌曲之前呢，林俊杰就已经跟制作人一起加入了具有科技感的音乐作为铺垫。在为音乐专辑《月行者》选曲时，林俊杰与制作团队将这首歌曲放在整张专辑的开头位置，作为专辑的第一首歌曲。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城，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

0: 前十户105次车友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一二楼。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
2: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有没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来自杨乃文的歌曲《静止》。